0: 馆迎来研学游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研学团队相继来到宛平城，学习抗战历史，感悟抗战精神。近期2026年寻访烽火印记，感悟抗战精神青少年暑假专场研学活动迎来大批团队。来自内蒙古的研学团包含11个学校的600多名师生，在序厅内，学生们在铜墙铁壁雕塑前驻足默哀。在展厅内，孩子们犹如踏入一条连接烽火岁月的时光隧道，
1: 通过各种道具复刻的一些个场景，比如说像地道战的地道，走过那短短的2-3米距离时，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几乎要流下眼泪，好像我真的经历了一遍当年的场景。
2: 就是现在这样的美好生活，其实都是那些先辈们为我们所争取过来的，我当时真的就是很感动很激动。
0: 据了解，这个暑期抗战馆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组织开展团队研学、亲子研学、专题讲座、主题宣讲、小火炉少先队红领巾志愿讲解员培训等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教育活动，让抗战历史可看、可听、可感、可悟。
3: 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参观路线，设计了不同的驻足点呀，满足了他们来抗战馆学习抗战历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这么一个需求。
0: 广州越秀区已经连续5年在暑假期间打造本区红色研学季品牌。今年暑期，这里沉浸式剧本游、红领巾志愿讲解等互动体验，推动爱党爱国情怀在青少年心中厚植扎根。这个暑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特别延长了开放时间，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兴趣和习惯，策划了10余项动静结合的研学活动。
4: 今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刚刚入选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暑假之际呢，我们策划推出了寓教于乐的红色研学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依托各红色场馆、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广州市越秀区推出越巡足迹红、越游文旅红、越讲思政红、越赏展映红等10大板块内容，涵盖文艺展演、主题研学、文旅推荐、红色展览等多种形式，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贯通线上线下的红色文化活动体系。
5: 今年我很荣幸当选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我越讲越动情，仿佛自己就站在那个觉醒年代，能用自己的声音把发生在越秀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小伙伴们听，是我这个夏天最骄傲的事。
1: 越秀区是广州红色资源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研学方式，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落到实处。
0: 这个暑假，南方电网贵州遵义播州供电局南网蓝公益爱度志愿服务队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第4小学，结合学校特色机器人社团开展暑期安全用电科普公益活动。活动当日，供电局青年志愿者走进学校科创教室，与学生们一同感受学校特色机器人课程。在学生们操作编程机器人的过程中，志愿者聚焦机器人充电使用全环节用电场景，以机器人设备运行原理与用电风险防范要点为切入点，将安全用电知识嵌入科创实操场景。
6: 平时上机器人课只知道如何操作机器人，今天供电局的哥哥姐姐告诉我们，机器人用电也有很多讲究，大功率设备不能乱插插座，电路过载会有安全隐患，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实用知识。
0: 除此之外，志愿者老师从机器人设备用电拓展延伸到暑期居家户外活动的高频用电场景，通过趣味问答、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让同学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用电要点。
7: 假期我们把电力科普和学校机器人特色课程相结合，开展暑期公益宣讲，一改以往单调的科普形式，依托孩子们感兴趣的科创内容，拉近和学生的距离，全面增强青少年用电安全自我防范意识。
0: 户外实操演示环节，志愿者更是为同学们展示了电力巡检无人机，让大家近距离了解电力科技应用，拓宽科技视野。
8: 这种沉浸式科普接地气有实效，能够让孩子们主动学安全、懂安全，切实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用电防线。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科技研学添新趣，在杭州数字生活街区解锁不一样的暑期，粤港澳大湾区科普新地标日均客流量过万，推出专属暑期特色活动，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热门打卡点。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暑期科技游成为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吸引了不少学生客流。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最忙的工作人员就是这个机器人。来到这里的研学团队并不是一上来就和机器人互动，在进入体验区之前，他们首先要完成一堂 AI 科普课。
1: 不光是春晚，还是在手机的一些短视频上看到那些机器人，他们起舞跳舞就都是很超过我想象的一些东西。
0: 在接下来的科技展演和互动环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酷炫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2: 我是第一次来操作这个机器人，挺灵活的，可以跳起来，或者是拜年，或者是比个爱心给我们。
3: No, I love the experie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robots that help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novation.
0: 街区还将前沿科创成果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推出多款趣味十足的科技新特产。
4: 买了一款这种机械狗，主要是它有这种语言功能嘛，就可以直接口头就是使用，就比较方便，就跟平时网上看那种机械狗不太一样。 AI 跟这种机器人这种融合的非常好。
5: 今年暑期以来，我们接待了全国乃至全球大概10000

0: 2000余名的游客，同比于去年增幅在50%左右。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普新地标，这个暑期深圳科学技术馆的日均客流量也超过了10000人次，除了吸引本地市民，更拉动了跨区域及入境游的热度。进入暑期，场馆还推出了专属暑期特色活动，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热门打卡点。步入场馆，巨大的恐龙化石阵列率先映入眼帘，往里走，科创超级挑战赛激战正酣，机器人对抗、无人机竞速、机器人足球赛以及脑机交互对决轮番上演。暑期档新增的科幻舞台剧与机器人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这座被誉为大飞船的科技地标内设950个互动展项，除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之外，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来到深圳体验中国的前沿科技。而除了常规的参观游览外，深度研学产品也备受青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无人机飞行、脑机接口等热门课程的报名人数较往年显著攀升，日均接待研学游达400人次。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系悠悠。
1: 又要和行政娃娃一起做游戏了，
2: 拼图了，拼图了，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哇，好大的鱼呀，它游得好快呀。
4: 小嘟嘟，这是鲨鱼。
3: 啊，鲨鱼，小嘟嘟只在电视里见过它。
4: 是啊，小嘟嘟，它一般都生活在深海。
3: 哇，真是太神奇了。
4: 那我们今天就来拼鲨鱼吧。
3: 好呀好呀。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鲨鱼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5: 椭圆形。
4: 还有呢？
3: 还有三角形。
5: 还有圆形。

0: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鲨鱼的身体吧。鲨鱼的身体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1: 椭圆形。
0: 哪个是椭圆形呢？
1: 是这个形状吗？不是，这个是长方形。那这个呢？不是，这个是圆形。那来试试这个吧。对了，就是这个。
0: 对了，接下来我们来拼鲨鱼的眼睛吧。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1: 是圆形。
0: 那是哪一个圆形呢？
1: 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太大了。那这个呢？不是，这个太小了。那来试试这个吧。
0: 对了，就是这个圆形。
1: 哎，托托，小嘟嘟在电视里看见过鲨鱼游泳，它的身体都在水下，水面上会露出一个三角形的东西。
0: 小嘟嘟，那是鲨鱼的鳍，它不仅能帮助鲨鱼游泳，还能帮助它在海里保持平衡。
1: 哇，那鲨鱼的鳍真是太重要了。
0: 是啊，小嘟嘟，鲨鱼不止背部有鳍，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有，它还有尾鳍哦。它的尾鳍也用来保持平衡，在摆动的时候还会提供前进的动力，有时还能帮助鲨鱼吓跑敌人。
1: 哇，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0: 小嘟嘟，让我们继续拼图吧。现在我们还差什么没拼呢？
1: 鲨鱼的鳍。
0: 对了，鲨鱼的鳍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1: 三角形。是这个形状吗？不对不对，这个是圆形。那这个呢？不对，这个是长方形。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
0: 对了，就是这个。你们真是太棒了，这样我们的鲨鱼就拼好了。

视力差，爱吃鱼，有背鳍，游得非常快。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会说话。哇，
1: 到了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还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他就是我们的星星小朋友。欢迎我们的星星小朋友。哎，今天呢，红果果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哇，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你看到我的小鸭了吗》。哇，星星，下面有很多的什么呀？
2: 小鸭，
1: 小鸭子，对不对？一起来数一数，一共有几只，好不好？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大清早，哇，有很多的小鸭子，是不是？突然我们发现有一只小鸭子怎么样了？
2: 去追蝴蝶了。
1: 对，其中有一只小鸭子去追蝴蝶了。刚才封面上数的鸭子有几只？
2: 八只。
1: 那还有一只小鸭子躲哪去了？你能找到吗？给红果果找一找。真棒，鸭妈妈这个时候回来了啊。妈妈妈妈妈妈回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鸭妈妈还没有发现少了一只。你看那只鸭子跑哪去了？你能在这本书上找到吗？在哪里？对了，他跑到这儿去了，是不是？越跑越远哈。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好，这个时候呢，鸭妈妈已经发现怎么样，少了什么
2: 鸭子，
1: 少了一只鸭子了，是不是？于是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去找丢失的那只小鸭子，是不是？丢失的小鸭子在这本书里面哪个地方呀？他跑到这儿去了，是不是？真调皮，越跑越远了，是不是？好，到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啊。哦，他找到了一只漂亮的小鸟，他问，你看到我的小鸭子了吗？你看到了吗？他躲哪儿了？哎呀，这个跑丢的小鸭子好调皮呀，他躲到了这朵莲花里面，对不对？你真棒。哇，这里现在还有几只小鸭子，我们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你看鸭妈妈身子底下还有一只，是不是？七只，还是七只，对不对？鸭妈妈又去问这个水獭，是不是？你看到了我的小鸭了吗？你看到了吗？这个时候小鸭子可调皮了。哇，它这样躲起来你都能发现呀，好厉害，为它鼓鼓掌，真棒。小鸭子躲在了哪里啊？
2: 草丛里，
1: 而且还躲在了一块大石头的后面，是不是？现在还有几只鸭子呢？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还是七只，是不是？那另外一只躲在哪里？好厉害！你看，整幅图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红果果来考考你，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呀？
2: 龙虾。
1: 这个呢？
2: 蜗牛。
1: 真棒！这个呢？
2: 青蛙。
1: 这个呢？
2: 鱼。
1: 鱼。啊，这个呢？
2: 乌龟。
1: 你帮红果果找到那只丢失的鸭子了，它在哪里呀？
2: 这边。
1: 真棒。好，但是鸭妈妈还是没有找到它，对不对？这个时候呢，鸭妈妈回头，她发现了什么呀？
2: 小鸭子。
1: 小鸭子躲哪里了？给红果果指一指。哇，原来它跟小乌龟在一起，是不是？通过这幅图呢，我们看到鸭妈妈发现丢失的小鸭子了，是不是？但是距离太远了，小鸭子听不见，我们来帮助鸭妈妈好不好？一起喊小鸭子快回来。好的，小鸭子究竟有没有听见呢？哇，这个时候呢，小鸭子听见了，是不是？慢慢的回到了队伍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来数一数啊？有几只？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一共几只了？
2: 刚才那只逃的小鸭子在最后边了。
1: 对，所以现在一共有几只鸭子了？
2: 八只。
1: 对，好的，太棒了，鸭妈妈终于找到丢失的小鸭子。到了夜晚，鸭妈妈抱着鸭宝宝们沉沉地进入了什么呀？
2: 梦乡，
1: 是不是非常的幸福？来，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

0: 像红果这样，我们来一下，做个美梦吧。这个故事好不好听？
1: 好听，
0: 好听。希望小朋友们每天都做一个好梦哦。好的，今天的讲故事时间到这里就结束啦。欣欣，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什么呀？再见，再见。
2: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见过哪些数字呢？
3: 大树很像数字一，
4: 二像小鸭子，
5: 三像小耳朵，
6: 长颈鹿像四，
7: 我手里有五个积木。
8: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9: 我画的葫芦很像数字八，
10: 我画的天鹅像一个反着的二。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托托，
1: 你在哪呀？托托，
2: 小嘟嘟，我在这儿呢。
1: 啊，
2: 这儿呢，
1: 托托，原来你在这儿呀！哎呀，你藏得这么近，小嘟嘟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2: 哈哈，我这都是跟我的好朋友学习的呢。
1: 哦，是谁呀？是谁呀？
2: 哈哈，想知道托托是怎么让自己藏起来的吗？
1: 是怎么藏起来的呢？
2: 其实托托也讲不清楚。哎，不如我们让鹏鹏带我们去认识认识他吧。
1: 好呀好呀，走吧，我们去找鹏鹏吧。
2: 好，
1: 鹏鹏，
2: 鹏鹏。
3: 小螳螂，小螳螂。

0: 我们来找你玩来了。
1: 在哪儿呀？这里只有一片草，什么也没有看见呀。
2: 咦，小嘟嘟，托托的好朋友一直在那儿站着呢。哦，
3: 小嘟嘟只看见叶子和树枝了。
2: 他要捕捉猎物，所以一动不动。
3: 哎呀，小嘟嘟看到了，那个树枝好像抓住一只小虫子。
2: 那不是树枝，那是螳螂。它的身体细长细长的，并且模仿树枝的姿态把自己藏起来，既可以保护自己不被敌人看到，还可以让猎物大意，让自己捕猎成功。
4: 原来兔兔的好朋友螳螂这么厉害呀，我还以为它只会捉迷藏呢。
3: 哎，嘿嘿嘿，拖拖拖拖，快来快来，你看小嘟嘟在哪里呀？
0: 哎，小嘟嘟，你不就在这里吗？
3: 你能看见小嘟嘟吗？
0: 你明明这么大的站在这里，却非要说我看不见你呢。
3: 奇怪了，小嘟嘟的好朋友说，只要我开心，我就能想变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呢。
4: 小嘟嘟的好朋友是谁呢？
3: 哦，小嘟嘟想起来，我也有个好朋友，他也会隐身呢。咦，所以就去向他请教了。
4: 那为什么小嘟嘟的好朋友会隐身，小嘟嘟却不行呢？我们去问问鹏鹏吧。
3: 好呀，走，我们去问问鹏鹏吧。啊，在那里。
4: 诶，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小嘟嘟，你也开我玩笑。
3: 小嘟嘟没开玩笑，你看，在树上呢。
2: 原来小嘟嘟的好朋友是变色龙呀。
4: 变色龙？
2: 对，变色龙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会根据环境的不同变化不同的颜色。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通过不同的颜色来表达心情哦。小嘟嘟、托托、鹏鹏也有一位好朋友，他的本事可是陆地上谁也比不了的。
0: 陆地上比不了的？哎，那他在哪里呢？
3: 在哪呢？
2: 他在海里，我们坐滴滴嘟去看看吧。
3: 哇，太好了，走喽，走喽。
4: 哇，好漂亮的海洋啊。
3: 快看，是小鱼啊，还有珊瑚，小嘟嘟都认识。鹏鹏，你的好朋友在哪里呢？
4: 托托知道，他也会隐身，让我们来找找吧。
3: 哇，在那儿，在那儿，看到了。
4: 哎，
3: 又变色了。
4: 章鱼好漂亮啊。鹏鹏，章鱼为什么会变色呢？
2: 托托，小嘟嘟，它的皮肤下面隐藏着许多叫做色素细胞的东西，里面装有不同颜色的液体，不但可以改变章鱼皮肤的颜色，还可以改变每个颜色的大小。章鱼在恐慌、激动、兴奋等情绪变化时，皮肤都会变颜色。

0: 来跟彤彤热热身吧。
1: 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2: 小嘟嘟在浇花呢。
1: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2: 好啊，
1: 来跟我一起。

0: 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好了，太好了，托托，我们也来学习这首歌吧。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快站起来，跟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0: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1: 花园里，花丛中，忙碌身影小蜜蜂。
0: 花园里，花丛中，忙碌身影小蜜蜂。
1: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0: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
1: 花粉花蜜香喷喷，它是勤劳的小蜜蜂。
0: 花粉花蜜香喷喷，它是勤劳的小蜜蜂。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集，我在真假没完的身份中反复横跳，把没了耍得团团转，最终拿回了铜牌。
1: 神秘洞穴，
2: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3: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2: 你看，像是月族文字，
3: 我查一下。103，

0: 铜牌上刻的是404 103404，
1: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0: 有道理，
1: 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

0: 怎么了？
1: 我感觉有人在跟着我们。
0: 是梅尔内里尔，又是他们。
1: 哎，我有个办法。
2: 静观其变，
0: 再往上就是三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1: 好了，咱们走吧。
0: 哎，这个就是404吧？
3: 虽然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2: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1: 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大力破门。
2: 文明点，线索打坏了就糟了，瞧哥的。
3: 哥，你还会撬门闭锁呢。
2: 技多不压身嘛。
0: 他们中计了。
1: 我厉害吧？
0: 干得漂亮，咱们赶紧找404吧。钥匙孔的宽度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
3: 试一下。开了。哎，这里放着很多补充工具，
0: 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
3: 咱们分头找吧。
1: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小左，你连输20次了，要努力啊！哇，
4: 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猜拳了，还没好吗？
2: 技术活快不了。啊？
4: 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2: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哎，中计了。
0: 这是什么呀？朱琳，
3: 我没事儿。
1: 居然有重龙。
0: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3: 你们快过来。啊，
0: 这是什么？
1: 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0: 试试。啊，是个暗门，走吧。
2: 等等，居然敢耍我们。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别让他们进去了。

0: 干得漂亮！
1: 回马枪！

总算把他们控制住了，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约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看来我们得找到天穗后。
2: 这只天穗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1: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3: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0: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穗虫还会倒立？
2: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穗虫啊。
4: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5: 快快撞晕。
1: 你确定是这个？先试试。没反应啊。
2: 不应该啊。
0: 你到底行不行啊？
5: 什么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2: 他们下去了，快阻止他们。
6: 没了，挡住他们。
5: 给我顶住。
3: 奇怪，怎么这块手感不一样啊？是蜡，这地方怎么会有蜡呢？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引入虚空，莫非是果然出现了倒立的天穗虫。八方湖，
2: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上走。嗯，
0: 一二三。我是不会让你们妨碍我哥的。
2: 变成没了。
4: 放开，赵林，快走。
3: 看来这传说中古越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穗后所在的方向。
4: 八方湖。
3: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1: 倒立的天穗虫？怎么会？
3: 天穗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湖，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穗虫来找天穗后了，天穗后是我的了。
4: 你休想。
5: 走喽。
6: 没了，接着，漂亮！
0: 没想到吧？
5: 什么？
2: 赵林，快！
0: 我疼呀，不疼！哥，救我！
1: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6: 你们给我等着！
1: 我们误入一片怪林，植物不仅会跳舞，还会抓人。
4: 鸿飞星云，小心！
1: 请期待下集，跳舞怪林。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符。
1: 跳舞怪林，
2: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追！人呢？
3: 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哦，
4: 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2: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3: 好。

0: 还不是因为你催我，
1: 就赖你，赖你，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0: 啊，这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1: 是有点奇怪。
2: 刚把我们删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0: 赵林，这是什么草？
1: 嘘，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2: 啊，这么神奇啊！我来试一下。
1: 啊！哇
2: 哇哇！活该！
1: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0: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找找看。

0: 啊，赵琳，你又有感应了。
1: 嗯，这棵草有点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2: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1: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2: 哎呀，你试试看嘛。
1: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
3: 不知道我路痴吗？又不等我，他们人呢？
4: 跟丢了。
3: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2: 没白练，看好了，
3: 这是。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

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叫人啊！
1: 过年呐，就行这么大礼，
2: 真懂事。啊，礼多人不怪嘛。
3: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壶交出来。原来八方壶在那儿呢。
2: 站住！有了，你过来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3: 你等等我！
1: 经验，这八成又是个怪物。啊，你们看啊，所有的树根上都有花，看着像是附生花。
2: 刚才我们一踩到花，树根就伸出来了。
1: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0: 简单，用无人机去拿八方壶就行了。
2: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
1: 别踩花，危险！
3: 你可拉倒吧，小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0: 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得救了！
3: 可以啊，赵林，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拿来吧你！

0: 别人的东西还是少碰为妙。哼。哼。我们走。
1: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2: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是老板。
3: 线索拿到了吧？
4: 老板，还没。
3: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1: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啊！
3: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1: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3: 当面跟我解释。
5: 花海大作战。

0: 这是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知道你脑子笨，
3: 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1: 我
2: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1: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2: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你能不能有点素质啊？
1: 你们快看，
2: 啊，
1: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0: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缺光照的原因啊？
1: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
1: 嗯。
2: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2: 是鹏飞那个家伙搞的。
3: 怎么了？

0: 有猫叫。
1: 啊，那边。有陷阱。啊。

0: 少在单独行动，没看见没完啊！
1: 一定就在附近，小心点。
2: 哪里跑？
3: 在前面。
2: 在这儿呢。
4: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从这边。
1: 嗯，幸运跟上。
5: 你还嫩了点儿，
1: 贝比，
3: 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5: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壶。
3: 站住！
6: 也没了，
3: 也没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4: 变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5: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3: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我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5: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7: 赢了！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0: 是我们铃兰大老板，出手即得胜。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2: 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1: 天生的，随我爸。
3: 嘿嘿，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1: 喂，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穗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4: 永葆青春的药，
3: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5: 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2: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0: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3: 给我教训他们。怎么回事啊？
2: 好疼啊。
3: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瓜子。我们这样

0: 好疼啊！
1: 撤！快撤！
2: 作战成功，
3: 我们走。
0: 给我等着！
3: 我们遇到了怪事，食物会瞬间消失。
4: 啊，什么味道？
2: 请期待下集，喷气乌龟。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吃山楂。是赶时空心烤山楂，人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

0: 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在向日葵花海遭遇没完和没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林兰，惊险保住线索。喷气乌龟，
2: 好饿呀！啊，芒果树，
3: 金云，帮我摘个大的。
2: 一个都没有，
3: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这有一颗芒果。星云一定超开心。
1: 什么味儿啊？
3: 芒果呢？哪来的草地？鹏飞星云，
1: 你们这是干嘛？
4: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儿，然后食物就没了。
3: 又是怪味儿，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4: 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1: 来了，香草。
3: 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

0: 线索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0: 这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1: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0: 好了，星云，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0: 奇怪，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怎么了？那是我装食物的袋子，还有我送星云的饼干。站住！会喷气的乌龟，是虎怪味儿，和食物被抢食的一样。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
1: 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2: 好晕呐！快，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你说什么？
0: 住手！
1: 星云，你还好吗？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0: 我才不信你呢！
1: 这里有天穗虫。
0: 他们都发疯了，
1: 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0: 千岁虫，
3: 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
0: 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现在跑还来得及吗？还有个办法。
1: 跟着我跳天穗虫舞，
0: 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跳舞？
1: 左转三圈，右转三圈。
0: 这也行，咱们也来。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我为跳舞而生。
4: 哎，呦！做乌龟好累呀、啊。

0: 应该是安全的。
1: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
0: 因为天穗虫，啊不，是天穗后。
1: 天穗后？
0: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
1: 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
0: 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2: 和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0: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呢！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至于偷你们的食物吗？
1: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饱餐一顿。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2: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3: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1: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3: 这里居然有信号。哥，
4: 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3: 我们现在
1: 彭宇哥哥，我爸怎么样？
4: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1: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4: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1: 爸爸，林兰他们来抢线索，幸亏两位怪侠相助。他们为什么绑星云？请期待下集《绿林怪侠》。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5: 上集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碎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6: 绿林怪侠，
7: 朝这个方向走。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2: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该怎么过去呢？
0: 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2: 幼稚，没救了。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哎，有了！
1: 现在可以摸了吧？
0: 鸿飞，你怎么了？

这种花会导致人僵硬。

0: 变成这么弱的人？
1: 我也很意外。无人机可以帮上忙。牙齿上有菜叶，
2: 居然耍我！

0: 你还能耗多久。哇！
1: 啊！换了南洋空气，这要怎么操作啊？
0: 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2: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1: 哼，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2: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3: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
1: 鹏飞，无人机！
0: 别乱动哦！
1: 轩辕，
4: 别想过去！
3: 快把防护给我！
1: 不给！轩辕！
4: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甩了我的尾巴。
5: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啊，
0: 好可爱呀！
6: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3: 别坏我的好事。
0: 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4: 老板，
7: 相助，在下佩服。
1: 请收我为徒吧，我叫鹏飞，您是？
4: 他是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豹倒是缺个打杂的。
1: 那就算了。
8: 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
4: 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3: 关你什么事啊？
0: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哇！
4: 还愣着干啥呢？
9: 走。
1: 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
8: 追！

有你，真是有惊无险！嘿嘿，这么执着的吗？追！

0: 带走。
1: 这竹楼里住着更多怪侠，星云在哪儿？
2: 放开我！
1: 外面好大动静，请期待下集《竹楼突击》。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0: 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上集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
5: 竹楼突击。
6: 别闹，出力。
7: 蒙吉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6: 扛你走。
8: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湖。
9: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10: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
11: 给你3分钟解决问题，
8: 3秒就够了。哎
10: 呀！啊！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
11: 快走！
10: 啊，感觉是这儿啊，
11: 我们去前面看看。
8: 老板，
11: 我刚才差点破相了，你知道吗？
9: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0: 丽塔的脚印，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啊，你们要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1: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
0: 那是什么花呀？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这里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找大力堂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儿！

0: 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4: 严妮呢？
5: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嘿嘿嘿。喂，你们是谁？
3: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

0: 放开我，放开！
1: 快变！
0: 变什么呀？
2: 蛙大哥的儿子蛙仔。
0: 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吗？
3: 你变大力塔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
0: 任何要求？别让我变，放我走。
1: 那我就
3: 萌到你答应，
2: 干脆点，
0: 不要、
1: 意外意外，抱歉啊、
3: 你故意的吧？
1: 不是，
3: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1: 我冤枉啊，跑了。

0: 是星云。
1: 站住！就是霸王虎。

0: 你没事吧？
1: 七雄珠，大王化失控了，快叫金树枝！
2: 哦。
3: 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4: 希望不是星云出事了，滚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
5: 哦，滚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6: 谢谢你们救了我。哦，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唉，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岁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晶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6: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6: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吧？
7: 不会。
6: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啊。
8: 父子相认。
6: 做什么的？
9: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0: 这边。
6: 什么东西啊？
1: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2: 谁在外面？
9: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2: 啊！蛙仔。
6: 爸。
2: 蛙仔。
6: 爸。
2: 蛙仔。
6: 爸。
2: 蛙仔。
7: 小子，你还知道回来？
9: 哎，蛙大哥，
2: 这些年

0: 都跑哪儿去了？
1: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的？
2: 啊，谢雨，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好像是星云的声音。啊，有办法了，过来。
3: 王大哥冷静啊，
4: 别拦着我。
5: 有话好好说啊，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6: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7: 你也太健忘了吧。
4: 放开
8: 蛙大哥。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0: 你说什么？
8: 蛙仔他差点就见不到我们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9: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0: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
6: 我仔饿了，快开饭吧。
8: 就是呀。
0: 等等，他的纹路。哎，难道我眼花了？娃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上灯，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娃仔，不能浪费食物。
7: 爸，你先吃吧。
0: 啊，你先吃吧，爸不饿。
7: 爸，我也不饿。
0: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啊，
7: 太烫了。等会儿。
2: 星云。
0: 谁？
2: 啊，赵林。
0: 你们是谁？
8: 两个入侵者。大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7: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2: 啊？
0: 什么？
9: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8: 所以
10: 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9: 没了。
11: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0: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12: 来。
0: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8: 变声期嘛。
2: 哎，你搞什么鬼啊？
7: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0: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13: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0: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王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13: 吃吧。
0: 怎么哭了？
1: 好吃到想哭。
8: 蛙大哥，既然找到蛙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0: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蛙仔。完了！
2: 先把门窗关上，快！

0: 你到底是谁？快说！
1: 我……
0: 你为什么骗我？
2: 我也是老金吧。

啊！

0: 围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堂、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萌萌豹，萌萌豹，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荆树枝。
3: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4: 把荆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
5: 但只是暂时的。
2: 气球叔，没事吧？小心！

0: 暂时堵住了。
1: 妈妈竟然是八大哥的二妹，这个树枝很重要，要是我再小心点，请期待下集紧急救援。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0: 我假扮蛙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繁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文趁机抢走八方湖。
11: 紧急救援！
12: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13: 星云，
12: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14: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10: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13: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蛙儿子了？
10: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12: 进来吧。
13: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10: 要不还是溜吧。

0: 哪儿去啊？刚才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2: 这么熟练？
0: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3: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0: 没吓到你吧，外甥？
4: 外甥？
0: 哼！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4: 啊，熊妹？
3: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5: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0: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
6: 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7: 是
0: 啊。啊，是熊妹。母体，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书的树枝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八大哥，
3: 八大哥，兄妹他们呢？
0: 先撤。
4: 八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经书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6: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7: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8: 看我的毛毛鸡，
4: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经树枝。
0: 那我去采经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6: 我们也去帮忙。
9: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5: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0: 好孩子，经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经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本鼠，我要吵醒他们。
1: 嗯。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

0: 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壶就过来。嗯，我来帮忙。
1: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前面等你们。

0: 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净术师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1: 啊！

0: 想起来了，危机时刻蛙大哥像妈妈一样保护我，我也要鼓起勇气。请期待下集《往日阴影》。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

菜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蛙大哥和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0: 往日阴影。
1: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2: 星云。
1: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2: 啊，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1: 嗯。
3: 这。
1: 啊。星云，你还好吗？
3: 哇，舅舅，这里是？
1: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3: 家。

0: 妈妈呀，再画我们俩呢。
1: 真好看啊！
2: 星云，回家吃饭了。
3: 啊，往哪去了？

0: 杏仁怪。
1: 妈妈，
0: 杏仁，别怕啊！

0: 赵林，快带上青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3: 花蕊，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2: 试看。
1: 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0: 军营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2: 花大哥，
0: 别过来！快走！
2: 花大哥，
0: 快逃！
2: 花舅舅，我跟你拼了！
4: 我怎么这么没用？
1: 星云，不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4: 内心的恐惧，
1: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一定要成功。

别怕。

0: 我来保护大家。变得和这个怪物一样强，就能打败他了。
1: 对呀，
0: 梅里尔，把我抛起来。
1: 好嘞。

0: 大力堂，萌萌豹，我们回来了。
1: 大力塔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星云，彭宇哥哥，我爸还好吗？
4: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3: 嗯，
5: 久等了。哎，星云呢？
3: 他可能大力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5: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6: 嗨，在找我吗？
3: 啊，星云，你怎么
6: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5: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6: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姐要在催我了。
5: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3: 啊，在哪里见过呀？
5: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3: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6: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贴最后拯救大家。这两个树渠偷我的点心还戏耍我，看招。哎，等等，这是什么植物？请期待下集《狭路相逢》。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

0: 击，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幸云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狭路相逢，
1: 别磨蹭，快点！

0: 计算失误呢。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你都说对对对，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捞上，
1: 这次完事儿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嗯，哪去了？
2: 哎，等等我！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千岁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3: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
2: 真的？你怎么知道？
4: 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又绕回来了。
2: 你故意逗我是吧？
4: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3: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舅舅送我的亲情小点心。
4: 哎，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3: 哎，
4: 喏。
2: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0: 你看清楚，我是树鼠。
3: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2: 有点嚣张啊。
4: 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2: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了解。真默契。
3: 啊，哪去了？
2: 在你头上！
1: 这边！
3: 你们给我站住！
4: 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3: 我居然被一只树鼠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0: 我不行了。
1: 你这是要生了吗？
0: 你咋又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1: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0: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1: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哎，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0: 终于找到了，甜甜的汁液，便秘的可笑，圆圆的肿瘤是鼠区的马桶。
1: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0: 就是这个味儿。
3: 跑哪儿去了？什么味道？甜甜的。哇，这么大一颗猪笼草啊。
0: 怕什么？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他十个。
3: 打十个是吧？
4: 小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2: 可算找到了。这什么情况啊？
1: 猪笼早被吵醒了。
2: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金云，快走啊！
3: 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0: 救命！不行呀！
5: 轻点儿，你真的是在救我吗？
3: 啊，有了！
2: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锯子。

机。

0: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1: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0: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2: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0: 这个
1: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2: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4: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

0: 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1: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2: 没问题。
1: 我们好像看到没完和没了了，一只粉红鼠突然出现，要抢八方湖，请期待下集《美味的天心果》。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

0: 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上集，两树渠偷吃了我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林鹏飞及时出现。
2: 美味的天心果，
3: 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4: 哎，老板，是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5: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3: 粉红鼠，
6: 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白老鼠，你别过来！
7: 我的腿呀，我的腿呀！
3: 怎么样？你还好吗？
7: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啊，
6: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7: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8: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6: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7: 检验？
6: 没染色。哦，我懂了，跟星云一样会变身是吧？给我现形！
2: 行了，
3: 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鹏飞，你来带他。
9: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10: 我是小智。
3: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7: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3: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10: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与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8: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7: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8: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7: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星果现在也没了。
3: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8: 这身手很敏捷嘛。
3: 小智，你的腿。
8: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6: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7: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3: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哼，骗子。
7: 阿勇，来活了。

0: 挺厉害呀，
1: 都快赶上我了。
2: 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1: 多谢老板夸奖。
3: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4: 爸爸说的对，
3: 那咱们说好的天心果
2: 少不了你们的。
4: 这么多，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3: 你懂啥，这可是天心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5: 这也叫瘦？
2: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6: 鸿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八方壶。
2: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3: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心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心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心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心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
4: 好难吃啊。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3: 怎么样儿子？
4: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儿。
3: 吃了天心果儿子更懂事了。
2: 就这搞定。
3: 掉色了，这不是天心果，骗子。这天心果是假的。
2: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3: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啊！
4: 爸，我来啦！
3: 儿子，
7: 让你变薯片。
2: 不过如此。
7: 哪儿去了？
2: 小东西挺能躲嘛。
3: 对不起，
8: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4: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3: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1: 原来是这样。
3: 儿子。

0: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1: 不对，阿勇应该是中毒了。阿勇，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勇，阿勇，
2: 要我来！
0: 怎么会这样？
1: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心魔导致的。
0: 星云，你没事吧？
1: 糟了！
3: 太阳的故乡。
1: 找到了！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集。这
0: 在这儿呢。
1: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0: 我来帮你吧。
1: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0: 白白果？
1: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4: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1: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0: 解毒？那天罪虫的毒能解吗？
1: 不能。
4: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罪后这条线索。
1: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4: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1: 绝对不会错。
0: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1: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1: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5: 老板，果子来了。
6: 老板，你慢点。
4: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7: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6: 星云呢？
4: 管他呢，跟上。准备。
0: 王妃，看什么呢？
4: 没事，走吧。
7: 老板，什么情况？
4: 好饿，还想吃东西。这儿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0: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集长得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那我们去看看。
6: 哥，老板怎么比我还能吃啊？
7: 不知道啊。
6: 是鹏飞的无人机。
4: 没有星空草啊。我的无人机。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0: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5: 跟上。
4: 好饿啊。
7: 老板，咱别没苦硬吃啊。
8: 老板，吃蛋白棒吧。
6: 老板都饿红眼了。
4: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0: 这有个山洞。
4: 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7: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湖交出来吧。
0: 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0: 老板，接着！
1: 石头！快去找解药！啊！快去啊！我……那你小心点
2: 儿。老板真的中毒了？
1: 是啊，宝石症就是中毒的体现，被咬到的人也会感染毒素。
0: 妹妹，别被他们忽悠了，咱们赶紧追赵林。嗯。老板，被卖到你了。
3: 得拦住他们，不然赵林就危险了。
4: 星空草应该就在这儿吧？
2: 哥，我好饿呀！
1: 没完没了！
4: 糟了，他们也毒发了。这也没有星空草，哪儿弄错了？
2: 好饿呀！
4: 鸿飞，是我啊，你醒醒啊。都散了。等等，如果这样看，就是三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是星空草。鸿飞，你
1: 这是哪儿啊？
4: 鸿飞，给。
5: 什么意思？给颗烂野果啊？
4: 看来恢复正常了。你刚刚也中毒了啊？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5: 原来如此，厉害啊赵林。
4: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6: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

0: 别啦。
1: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0: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1: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岁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啦，粉红鼠，
2: 再见，
0: 再见。
3: 我见到了妈妈，妈妈竟然说铃兰是好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期待下集《柳暗花明》。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

0: 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上集，为拿解药，我们寻找有三个太阳的地方，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2: 柳暗花明。
3: 啊，没路了。啊！这里是啊，指针指向对面。但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4: 那我去找找从哪可以爬上去。
3: 当心点，星云。
4: 啊！这也太滑了吧！
3: 我这没有能爬的地方。
4: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5: 你们没事吧？
4: 没事。
3: 这是什么？
4: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5: 啊，王飞行云，你们看上面。
4: 啊？
5: 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
3: 啊，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
5: 王妃，转动齿轮试试。
3: 好。
4: 啊，鸟动了，
3: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
5: 那另一边呢？
4: 我去试试。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
1: 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2: 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3: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3: 哼，胆儿挺肥呀。
2: 不会有下次了。
3: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3: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4: 啊！哇，好宽敞啊！
5: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4: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5: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啊。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4: 好吧。
5: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4: 嗯。啊，谁啊？啊，
5: Yeah.

0: 是？
1: 爸爸，
2: 是妈妈呀，孩子。
1: 啊！不可能，我妈她……
0: 闪电纹，
1: 你真的是？
2: 找到你了，
0: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2: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0: 铃兰？她是个坏蛋。
2: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0: 那他也不该抢彭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2: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
0: 啊，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2: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他的恩情
0: 啊！
2: 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
0: 啊！
2: 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0: 嗯，
2: 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
0: 啊。
2: 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林鹏飞我们见过面。
0: 啊！有萤火虫飞进来，嘿，那右边的洞应该是出口。赵林鹏飞，
3: 妹妹，关门。
4: 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1: 七驴，
0: 我来啦！
4: 刚刚星云掉的吗？

我们进入一个溶洞，里面别有洞天。小心，前面没有路了。请期待下集《巧斗白龙》。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乒乓球的赛场。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奥快并以11-4拿下了第一局，
13: 局势11-7扳。11-6，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
14: 爷爷奶奶，尝尝我的手艺。
15: 赛出好身手。我是厨艺小能手。
1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7: 不如大家一起
16: 去观赛。
1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8: 欢乐聚会！
1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7: 一起看，
18: 还有趣。
17: 这个暑假，
16: 一起去观赛，
19: 等你加入哦。
20: 嘿，你

0: 我说过的，
1: 小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2: 好，玛丽，
3: 发生色彩危机了，
1: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4: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1: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5: 瞧啊，
6: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7: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侠，游牧元帅。我们杀的很多的飞蛾出击。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3: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河长新，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下糟了，
1: 这座房子快要塌了。
0: 哦，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
1: 是啊，也许吧。
0: 他只是比较有个性。
2: 爸爸，为什么冰果的西瓜比我的更红？
0: 看起来没有啊。
3: 是我的红，
2: 你看。
0: 哦，是的，你总会觉得邻居家的草坪比你家的更绿。
2: 这是什么意思？
4: 嘿，班迪特，你快来看我的新比萨烤炉，很不错吧？刚从仓储超市买的。
0: 我们也去仓储超市吧。
5: 耶，仓储超市。
1: 他家的草坪真绿呀。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仓储超市。用烤炉烤出来的比萨更好吃吗？
0: 是的。
1: 谁说的？
3: 爸爸，布鲁伊的果酱比我多。
0: 没有多。请问比萨烤炉在哪儿？
6: 300通道在人工草坪的左边，如果碰到火烈鸟就走过了。
3: 救护车。
0: 我去300通道。
1: 好的，我们去园艺区，你们坐上来吧。
2: 哦哦，冰果，这可以当我们的家。
3: 是的，这是我的院子，那是你的。
2: 耶。哦，嘿，冰果，你看，这是我的花园。
3: 嗯，我也有。
1: 这个不需要太多。
3: 哦，这是我的丈夫。
2: 这不公平，我也要一个丈夫。
1: 好的好的，这是你的，和冰果一样的。
2: 你好，亲爱的。
7: 你好，我叫赫库巴。
8: 哦，你好，赫库巴，我叫杰拉德，
7: 我要到院子里干活。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咦，杰拉德没有铲子。妈妈，冰果的丈夫比我的好。
1: 开心地接受你得到的东西好吗？
2: 事实是他的比我的好，我怎么能开心地接受呢？
1: 给你，
2: 谢谢妈妈，你好，新丈夫。
3: 菜畦整理的真好，赫库巴。
1: 小彩灯。哦，
2: 嘿，为什么冰果？
1: 还有一盒一模一样的小彩灯。
2: 谢谢，这个可以当比萨烤炉，烤烤烤烤烤烤烤烤烤烤烤。
3: 哦，看，赫库巴，比萨铲，烤烤烤，翻，烤烤烤，翻。
2: 妈妈。我们买两个比萨铲好吗？
1: 不需要买两个，你用什么东西和冰果换吧。
3: 卡卡卡，
2: 冰果，我能用我的植物换你的比萨铲吗？
3: 谢了，不换。翻，
2: 用我的丈夫换呢？
3: 还是不换？我翻。
2: 啊，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换你的比萨铲。
3: 好吧。
2: 谢谢冰果，嘿嘿嘿。卡卡卡，翻，卡卡卡，翻。
1: 哦，比萨板，
3: 一张餐桌。
2: 我用这把比萨铲换你的餐桌行吗？
3: 当然不行。
2: 冰果，这次该是我的了。
3: 嘿，
2: 它是我的。哎，给我，冰果。
3: 它是我的布鲁伊。哦，
0: 能告诉我这台烤炉的功率是多少吗？
1: 布鲁伊。
0: 可能是有人重名。
2: 真对不起，
1: 都是因为你不能开心地接受你得到的东西，别人的丈夫都遭殃了。
2: 我就是想得到一张餐桌嘛。
1: 你不会一直都得到新东西的。
2: 为什么？
1: 因为买东西需要花钱，世界上没有不花钱就得到东西的地方。
3: 布鲁伊，你看，我们有这些就够了。
2: 这些不用花钱吧？
1: 对，都不用花钱。
2: 耶！杰拉德，我帮你放橄榄，亲爱的。亲爱的莎拉兰达，我可不可以借一些生菜？你有吗？
3: 当然有，朗达，给你吧。
2: 谢谢，亲爱的。
3: 我正在享用这个汉堡包。可怜的赫库巴，他最喜欢吃汉堡包了。
2: 你想加点甜菜根吗？
3: 哦，谢谢亲爱的。
2: 什么都有的感觉不错吧？
3: 是的，很好。
1: 不要总习惯于这样好吗？

0: 她是那位说我们无法拥有一切的女士吗？
1: 别听她的朗达。
0: 哦，比萨的味道好极了。嘿，怎么不走了？
1: 这是什么声音？
2: 嘿，
0: 啊，我的植物，你们要干什么？
3: 孩子们，这些东西要扫码结账了。付钱呢？
0: 啊，贾德！
3: 布鲁伊，别着急，
0: 他把我的丈夫抢走了。
4: 哦，我在车里等你们。
0: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家建好的，
1: 我舍不得失去我的家。
3: 我明白，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你们想试试我的扫码枪吗？
0: 好呀，我来试。
3: 嗯，拿好。
1: 轮到我了吗？
0: 好的，给你。
4: 好了，孩子们，准备好品尝世界上最美味的比萨吧。
0: 好耶！
3: 但愿能不错。
4: 当当，卖相差一点，
3: 没关系，它很有个性。
4: 吃吧，孩子们，我去给垃圾爸爸送一块。
0: 嘿，你的比我的大呀，但没关系啦。
4: 嘿，哥们儿，你尝一块火腿菠萝的。
5: 好的，给你一块最爱肉肉。
4: 好极了。
3: 哦，我的天哪，
0: 怎么啦？
3: 味道太棒了，
0: 耶！
1: 玻璃纸，全都变红了。
0: 我选了大猩猩的包装纸，因为克洛伊生日聚会的主题是大猩猩。
3: 选得好，礼物包好了，准备出发吧。
0: 耶！
3: 哦，宾果，你不能去。很抱歉，宝贝，克洛伊没有邀请你去他的聚会吧？他只邀请了布鲁伊。
1: 你是说我被漏掉了？
3: 应该是的，宝贝。
0: 因为克洛伊要过七岁生日，所以他只邀请了七个人。
1: 嗯。
4: 滴滴滴，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3: 你和爸爸留在家好吗，宝贝？
1: 嗯，好吧。
3: 你真听话，爸爸，你能为我们准备早餐吗？
4: 收到，别难过，宾果，我们自己玩。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
1: 为什么每次漏掉的总是我？哦，胶带变重。羽毛魔杖，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羽毛魔杖。
4: 布鲁伊，你要吃麦片吗？没错，你要吃麦片。
1: 麦片变重
4: 啊！
1: 我说麦片变重。
6: 哦，怎么回事啊？嘿，这盒麦片可真重了，纤维肯定很多。算了吧。
1: 变重，变重，
6: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
1: 变重。
0: 嗯。啊，哦，好奇怪。哦，太重了。妈妈，我今天不刷牙行不行啊？
3: 不行。
0: 哦，
3: 布鲁伊，你把聚会的请柬放哪儿了？我想知道地址。哦，在这儿呢，捡起来看看。
1: 变重。
3: 拿不起来。哦，好吧，只能写在手上了。
1: 变重
3: 啊。这支笔也变重了。好了，纳吉路26号。
6: 你怎么了，班迪特？你这勺子都拿不动吗？
0: 你在做什么？
6: 没什么，吃你的麦片吧。
0: 好的。今天早上真好玩。
3: 事情有些奇怪哦。
6: 是的，告诉我怎么回事。
0: 是宾果，他有一只羽毛魔杖。
3: 抓住他！
6: 救我！

0: 想到会变成这样。
1: 我们得想个办法。
2: 你的意思是我们带着礼物跑进车里？
1: 是的，让这个躺着的拦住宾果。
2: 好主意。
3: 快快快！
1: 不要回头。
0: 你不许过来。不，
3: 还算好办。
4: 把我变成。
2: 快点，妈妈，
1: 我很快了。
4: 变正。
5: 我出来散步了。
2: 嘿，拉奇爸爸，帮我们挡住宾果。
5: 哦，好的，马上。呀
4: 呀！帽子变重。我
0: 帽子好重。
2: 还差一点。呀！哎
0: 呀！抓到你了。打到我屁股了！
1: 好了，快走，
2: 变正，
1: 克洛伊，快点！
2: 克洛伊的礼物变得好重啊！
1: 哦，不会吧？算了，我们输了，你赢了，宾果。
4: 哦耶！变轻，都变轻，快走吧！啊？
1: 什么？你同意我们走？
4: 是的。
1: 你是说真的吗？
3: 你被排除在外也没关系吗？
4: 没事，我会自己玩。
5: 你很会玩，
1: 太好了，我们走吧。
2: 一定要去吗？啊，我想留下来。
1: 你不想参加克洛伊的聚会吗？
2: 我想啊，但我也不想错过这个羽毛魔杖的游戏。唉，
1: 这可难办了。
3: 是啊，宾果，你说要自己玩，这下真是好玩了。
1: 现在该怎么办？
4: 没关系，布鲁伊，你不会错过的。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玩。
2: 哦，好的，走吧，妈妈。
1: 哦，好的，
6: 再见。
2: 我很快回来。
3: 哦，你跟布鲁伊说了什么？
4: 不告诉你。
5: 哎，拉我一把。
7: 这个小胖子有一面墙，一面墙，一面墙。这个小胖子有……
2: 宾果，你看聚会的礼品袋。哦，
4: 有我的吗？
2: 哦，没有，抱歉，没有你的份儿。哦，
4: 哦，没关系。
1: 你真乖，宾果。
2: 玩羽毛魔杖好吗？
4: 好的，
2: 我们要。
4: 好的。
3: 我要上厕所了。
2: 变重。哦，啊！
0: 我要上厕所，快一点。我要尿尿。
1: 你在干嘛？
3: 舒服。早啊，温迪。
2: 爸爸，注意脚下。
3: 进攻，布鲁伊。漂亮，布鲁伊。
8: 快让我们离开这儿，宾果。
4: 我在试呢。
3: 哥哥总是能打败弟弟，这是理所应当的哦。
2: 对，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壁球。
3: 哇，我要打败你。
5: 哦，来吧。
2: 你们打壁球，我们玩什么？
3: 哦，可以继续遥控我吗？
2: 哦耶。
3: 给，用这个当遥控器。
2: 我要遥控爸爸，他总能赢。
3: 哎，你的小脑袋瓜怎么这么灵呢？
4: 我来遥控条纹叔叔吧。
8: 尽你的全力，宾果。
4: 我一定会的。
3: 好了，我们开打吧。耶、
2: 快来，宾果。
3: 试一下遥控器，孩子们。
2: 好的，这边。
4: 向前跑。
2: 抓抓。
4: 这边。好了，很好用。
3: 好的，比赛开始吧。
2: 准备好了吗，宾果？
4: 好啦。
3: 1-0。做得好，布洛伊。比赛继续。哦，不，耶，耶，嘿，
8: 哈，耶，耶，解球。

0: 相机坏了吗？哦
1: 为什么一直输？
2: 因为哥哥总是能打败弟弟啊。好了，只差一分就赢了，布鲁伊，看你的了。
0: 没问题。
1: 努力做就好，宾果。
0: 我在努力，但我的遥控器太不好用了。
2: 我觉得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1: 比赛还没完呢。
3: 呼吸
0: 耶！
1: 现在晚了。
0: 我一分都没得呢。
4: 姐姐总是能打败妹妹的，这是理所应当的哦。
0: 耶！我去喝点水。
4: 哦，冰果，
2: 再打一轮。
1: 好的，但是先让我喝点水。
2: 遥控的真棒，孩子。
4: 爸爸，下一轮让条纹叔叔赢好吗？
2: 什么？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冰果玩得很不开心。哦，
2: 你真是一个好姐姐。
4: 那说定啦。
2: 不行。
4: 什么？为什么？
2: 大人不会这么做的，孩子。
4: 但小孩会这么做。
2: 因为小孩太傻了。
4: 什么？你怎么能这么说？
2: 你小孩小傻瓜。
4: 我决定了。这一轮我一定会让你输的。
2: 什么？不，我说错了，小孩不是傻瓜，求你了，别让我输好吗？
4: 太晚了。
1: 你在做什么，冰果？
0: 我在修理你。
1: 修理我？
0: 是的，这是负责接收遥控信号的天线。哦，
1: 遥控不好用吗？
0: 是的，我不能遥控你按我的想法去做，所以才一直输。
1: 很抱歉，冰果，下一轮你和布鲁伊换一下吧。
0: 不，我想遥控你。
1: 你要想好哦，遥控你爸爸赢的可能性更大。
0: 不，我希望我们能赢。
1: 真的吗？为什么？
0: 因为姐姐不一定总能打败妹妹。好了，我修好了。
1: 是的，冰果，好极了。
2: 哦，求你了，不要让我输，我给你100个巧克力考拉熊。
4: 不要。
1: 准备好了吗？
2: 冰果，这一轮你替布鲁伊来遥控我好吗？
0: 不要。
2: 求你了。
1: 拭目以待吧，冰果。1-0。
0: 耶！
2: 喂，布鲁伊！
1: 耶！
0: 哦耶！
1: 正冲大粗腰。挺好，冰果，只差一分就赢了。你可以的，
0: 我们可以的。
1: 力量，敏捷，决心，
0: 不要，
1: 耶！
2: 好，弟弟
1: 过奖了，多谢。
4: 打得好，妹妹。
0: 谢谢布鲁伊。
2: 比赛真棒。
1: 没错，太精彩了。
2: 我想弟弟可以打败哥哥。
0: 是的，这是理所应当的
1: 哦。说得好，冰果。
2: 但我还是认为小孩是小傻瓜。
4: 什么？一样。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玩个游戏好吗？
1: 好啊。
0: 玩什么游戏？
1: 要不我们玩那个，
0: 我们玩理发师吧。
1: 好的。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理发师。那么最近忙吗？
2: 哦，是的，我忙着。
0: 哦，太有意思了。你想把两只耳朵都染成粉色呢，还是一只粉色一只绿色？
1: 布鲁伊，要不我们把一只染成粉色，另一只嘛，
0: 那就都染成粉色吧。
2: 布鲁伊，不要总是打断宾果的话。
0: 但他总是半天说不完一句话。
2: 他今天还没找到他的声音，我们应该帮助他。
0: 哦，我找到我的声音了吗？
2: 当然是了。现在你应该找到你的耳朵。
0: 耳朵在这儿。
2: 布鲁伊。
3: 女士们，你们好。
0: 哦，又来了一位顾客。
1: 欢迎光临理发店。你有那个，
0: 预约？
1: 对，是这个词。
3: 哦，当然了，我的名字是波特，帅哥波特。
1: 啊，没错，请，
0: 请坐吧。
1: 对，他说的对。
0: 你看，我在帮他。
3: 你好啊。
2: 你好。
0: 今天想做什么发型，波特？
3: 让我变得更帅的发型，虽然我已经很帅了。
0: 好的，咔嚓咔嚓咔嚓。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3: 这个嘛，我刚刚买了一栋新房子，因为我太有钱了，我得了好多奖杯，原来的房子都放不下了，谁让我长得这么帅呢？而且我还……
1: 等一下，怎么了？
0: 啊，狮子！
3: 啊，
0: 你头上有狮子？
3: 什么？
0: 他头上有狮子！
1: 啊，狮子！
0: 快跑！我要把这一集改成狮子。
3: 那只不过是头皮屑吧？
0: 不许动！
1: 布鲁伊，要不让他……
3: 我根本没有大房子。
0: 快一点，宾果，现在是紧急情况。
3: 我和我妈妈一起住。
1: 让他去。
0: 哦，对了，洗澡。
3: 现在我该怎么办？
0: 拧开水龙头。
3: 哦，好吧，用舒服的温水。
1: 应该是。
0: 应该洗冷水澡。
1: 对。
3: 什么？
0: 狮子最怕冷水澡。
3: 可是
0: 快点洗。
3: 好吧，我相信你们是专家。好了，孩子们，狮子洗掉了吧。
1: 打死了我的。抓住它们。这有一只，这还有一只。
0: 屁股上有好多。
2: 你要去哪儿？
0: 他去拿板球拍。吃吃吃吃吃。
2: 布鲁伊，
0: 什么事？
2: 我很高兴你不再打断宾果的话了。
0: 是的，我在帮他找到声音。
2: 我知道，但如果你总是替他说，他还是找不到。
0: 哦，那我该怎么做？
2: 你应该找到你的耳朵。
0: 他们一直在我头上啊。
2: 布鲁伊，
0: 好吧，
1: 我找不到板球拍。
3: 没关系，我想狮子都已经跑光了。
2: 难道没有一两只留给宾果了吗？
3: 应该没有吧。
0: 你真的一点儿都不痒了吗？
3: 这个嘛。痒死了。
0: 他身上还有狮子。
2: 我们该怎么做，宾果？
1: 布鲁伊，你说吧。
0: 好的，我们应该……等一下，不行，你来说，宾果。
1: 好的，我想把，爸爸头朝下掉在树上。 朝它扔灌满水的气球，再给它涂上驱虱子药，就是面粉，然后用耙子挠它。耶！
3: 什么？
0: 你找到你的声音了？
2: 你找到你的耳朵了？
0: 哦耶！
3: 哦耶！嘿，宾果，你一旦找到你的声音，就会造词了。
0: 驱虱子药。

0: 总共送你1000块钱吧。嘟，欢迎再来哦。
1: 你好，哦，我身上没有虱子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喝杯茶吗？
2: 哦，我怎么会拒绝邀请呢？走吧。嗯，
3: 现在要玩什么？
0: 哦，我想到一个游戏。
3: 好的，我听你说。
4: 玛丽小姐要出门，嘿一嘿去花黑妹，
5: 花树桩喽！
6: 耶，花树桩喽！哦，
3: 他们要做什么？
7: 花树桩喽！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挖树桩。什么是挖树桩？
1: 我们准备挖出这棵树桩还有那棵树桩。
8: 大家可以助助威，孩子们敞开玩。
9: 女士们看我们挥汗如雨，是吧女士们？
10: 一点没错，拉奇爸爸。耶
1: 耶耶，现在正式开工。
0: 我们玩什么？
3: 哦，我知道了，我们在这棵树桩上开一家美甲店吧。
7: 耶，
11: 爸爸，我们想用这棵树桩开一家美甲店。
1: 可以，布鲁伊，但我们挖完这棵树桩时就得结束好吗？
11: 好的，
1: 到时候我们就得接着挖那棵了。
11: 好，
1: 你要明白，布鲁伊，那棵树桩最终还是要被挖出来的。
11: 是的，我明白了。
1: 我们今天就要挖完树桩，它跑不掉呢。
11: 知道了，挖树桩。
3: 好了，我们开美甲店吧。
4: 哦耶！
2: 哦，太漂亮了，谢谢女士们。我说过这家店很不错吧？
11: 欢迎再来，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客人。
11: 你能当我们的客人吗？
1: 不行，挖树桩了。
8: 哦，就快出来了，加把劲儿。耶，看我的。来吧，树桩。
3: 我帮你染脚趾甲。
0: 好的。
3: 最近很忙吗？
0: 不忙。
3: 哦，那可太好了。
1: 嗨。
3: 哦，你们好，你们是来这里做指甲的吗？
1: 不，我们不是来做指甲的，
8: 我们来挖树桩。
1: 我想你是知道的。
3: 你说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1: 你们必须把美容院搬走，我们要挖出树桩。
0: 这里不是美容院，是美甲店。
7: 这是我们的美甲店。
4: 对，
1: 我之前说过，布鲁伊，你们可以用这棵树桩开美甲店，但等我们挖完那棵树桩时就得结束。
11: 我不记得答应过这件事。
1: 我可记得。听话，你们走开。
4: 不行，
1: 快点让开。
11: 大家团结起来。嗯，保卫树桩，
4: 保卫树桩。
1: 孩子们让开，
4: 保卫树桩，保卫树桩。
1: 起立。
2: 哦，让孩子们玩吧。
1: 什么？
2: 他们只是想开一间小店而已。
12: 你们不能挑个别的星球去毁灭吗？
13: 毁灭星球是树桩。
2: 哦，饶了那可怜的树桩吧。
1: 不是你让我们挖的吗？
2: 哦，对呀，没错，是我想挖一个池塘。
0: 哦，
2: 不，
12: 保卫树桩，
4: 保卫树桩。
1: 好吧，现在情况有点糟糕，
8: 我们硬来吧。
1: 不不，后退后退，哥们儿。孩子们先冷静一下，我们想想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吧。
11: 嗯，等一下，
14: 你们想怎么办？
11: 听着，我们能把树桩让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当我们的客人。
1: 你是说要做指甲？
0: 手指甲和脚指甲，
11: 还要化妆。
1: 哦，天哪，男人不喜欢这些呀。
13: 什么？不可能，我不可能。
1: 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好吧，只做手指甲和脚指甲，但不要化妆。
11: 至少要画一个。
1: 好吧，成交。
8: 我不要当独角兽。
0: 哦，好漂亮啊。
7: 别动，爸爸。
11: 哦，它会给你的皮肤带来奇迹。
10: 别忘了画眼线哦。
11: 你放心，
13: 很美哦，班迪特。
1: 不许笑我，好吧。
0: 涂完了。
8: 好啊，可以挖树桩了。
5: 耶、
11: yeah! 不、哦、等等，还不行。
1: 布鲁伊，
11: 我改变主意了，我想继续开美甲店。
1: 我们可是说好的。
2: 过来，布鲁伊，你答应过爸爸的。
11: 嗯。 什么要打断我们的游戏？
2: 爸爸提醒过你了。
11: 但我们在玩游戏，当别人玩游戏的时候，不应该去打扰。
2: 你说的对，所以我不想让你去打扰他们。
11: 什么？他们没在玩游戏啊？
2: 不，他们在玩。
11: 他们不是玩，他们是在砍树桩，这不叫玩。
2: 你确定吗？
11: 当然确定，我发誓我都快气疯了。
2: 好吧，你看一会儿再说。
5: 加油。
8: 嘿，打我一下，我给你看样东西。
9: 好的。
8: 不对，不是这样。
9: 那怎么打？
8: 像这样。
9: 怎么回事？不好意思，我本能的想躲开。别这样。
11: 哦，他们真的在玩。
2: 是吧？只是大人们玩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11: 他们没有打扰我们的树桩游戏，是我们在打扰他们。
14: 呀，出来！看来不容易保卫我们的美甲店。
11: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新游戏。
8: 别担心，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5: 快过来帮忙啊！
8: 哦，好的，来了。
5: 怎么样，崔可西？
13: 哇，嘴巴好干呢！
11: 送货上门的柠檬水。
5: 哦耶，太棒了！
11: 请慢用，5毛一杯，钱给他。
15: 谢谢布鲁伊，我正口渴呢。
11: 哦，我知道你们挖得太辛苦了。
8: 我们干杯！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它回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熊熊真可爱。
1: 对不起，迪宝，你在我的工作间干什么？
0: 那是什么？
1: 啊，这个呀，我还以为你是上周闯进我们车里的小家伙呢。那个小家伙把我的控制台里面一半的零件都给吃了。嗯，哦，你找到我的熊娃娃了。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很小，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它是我收到的生日礼物。
0: 生日，
1: 生日，
0: 生日。
1: 你不知道生日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那你没有生日吗？
0: 啊，
2: 生日都没有，真的吗？
1: 他是这么说的。我在想，我们还是可以给他开个派对，庆祝他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天。
3: 好啊，非生日派对。
2: 我们也给他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吧。
4: 好啊，一份他非常喜欢并且珍藏一辈子的礼物。就像易怒熊对待他的娃娃一样。
1: 很好，我也觉得准备一份礼物很好，但是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呢？有了，给爱心小熊送一个熊娃娃，那给飘飘送一个飘飘娃娃怎么样？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飘飘娃娃。
2: 真是个好主意。
4: 漂亮，迪宝。不过我们现在不能陪你玩。
0: 嗯，是啊，因为我们要搜集这些毛茸茸的花。
2: 为什么？
0: 为了做个东西。
4: 为了某个人。
0: 某个特别的人。
4: 嗯，这么说也可以。没错，某个特别的人。
0: 非常特别。
3: 嘟嘟嘟嘟嘟！哦，你好，迪宝，有什么事吗？
5: 迪宝，听我说，迪宝，我们这会儿正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为了某个人，我们这会儿有点忙。差点被他发现了，兄弟。
3: 我们得注意一点儿，千万不能毁了给他的惊喜。
0: 特别的，特别的。
4: 他起疑心了吗？
1: 特别好奇。
4: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瞧瞧。
1: 真讨人喜欢。
3: 哦，真惹人喜爱，
4: 真是可爱。
1: 这个才叫特别。真是可爱。
4: 太可爱了。
0: 他们都很特别，他们都比迪宝特别。
5: 嘿，迪宝，快看这是什么。
3: 你的球球哦，想不想一起玩？
5: 迪宝。
3: 迪宝无精打采的。
4: 他平时很活泼的，现在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
5: 我有点担心啊。
1: 不用担心，他很快就会好的，尤其是我们给他开生日派对，送他惊喜以后。说到惊喜，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娃娃做得更精致一点，大家都准备好开工了吗？

0: 哇，
1: 成功了！
2: 你是最棒的，
0: 最棒的飘飘，
2: 又有趣又毛茸茸的，你是最特别的。
3: 完成了。
2: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飘飘，又有趣又毛茸茸的，可爱极了。

你就待在这里。好吧，我让你回家，但是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我才是特别的，你一点都不特别，知道吗？你明白吗？

0: 是最棒的飘飘。
1: 给你一个温暖的抱抱，给小迪宝大大的爱，
0: 一路熊的小伙伴。你是最棒的，
1: 你是最特别的。

0: 你把盒子来，有东西送给你哟，给你个惊喜。
1: 今天我们庆祝你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天。
2: 为了表达我们爱心小熊对你的爱，我们准备了这个毛茸茸的娃娃给你。
3: 好呀，是给我的吗？一宝太太太喜欢了。
2: 他喜欢这个娃娃，真的很喜欢。
3: 一宝喜欢你，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当然还有一诺熊熊。
1: 我们也喜欢你，小家伙，你非常特别，在我眼里尤其特别。
3: 我知道。
4: 飘飘大师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他太厉害了。
2: 一般不需要他出马，但这片花园出了问题，这些植物没有平时长得茁壮。
3: 可怜的植物。
2: 别担心，迪宝，飘飘大师可以让这些植物茁壮成长。
5: 太刺激了，发生地震了吗？
2: 我们最好去看看。迪宝，你留下安抚你的同伴，其他人跟我来。

这比飘飘大师施法还狠劲啊。

0: 你们动静这么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是爱心小熊，我叫欢乐熊。
1: 你们好啊，我们是铁甲轰隆隆，是你们的新邻居，我叫巨石。
2: 我是他的妻子巨石桑，这是我们的小女儿壮壮。
3: 啊，你们好。
4: 你们玩的时候动静可真够大的。
1: 动静大就对了，
0: 他们看起来精力旺盛得很。
5: 能不能去别的地方精力旺盛？
3: 我喜欢砸石头，感觉痒痒的。
5: 他们都不休息的嘛，再这样睡不了觉，我就睡不起来了。
6: 大家晚上都睡不着，连飘飘都没睡。
2: 不管你们准没准备好，我要冲过来了！来！
6: 没日没夜，没完没了。
0: 我们跟飘飘们沟通过，那些噪音吵得他们都没办法正常干活了。
5: 是时候让那些刮噪的石头离开这里了。
0: 我去跟他们谈谈。
3: 太好玩了，我要再来一次。
0: 打扰一下，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都不休息的吗？
1: 休息？
2: 停止玩耍。
3: 啊，那还有什么意思？
0: 好吧，我知道了。那你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1: 哦，几天吧，
2: 或者几个星期，
1: 几年也有可能。
2: 我们铁甲
1: 轰隆隆
2: 来去看心情。
0: 我们就是比较担心噪音的问题。
1: 噪音？
2: 你们有听到什么噪音吗？
3: 没听到。
1: 哦，你是说那些可爱的飘飘滴滴咕咕的声音？完全不是问题，你叫他们继续，对我们完全没影响。好了，现在轮到谁了？
3: 轮到我了，轮到我了。
1: 好的，宝贝，让我们
7: 滚起来。
8: 欢乐熊，你是说轰隆隆？
0: 轰隆隆，铁甲轰隆隆！你要是能查到他们的信息，就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8: 我的天，发生什么事了？
0: 就是他们，我得去看看。麻烦你查一下他们的资料。
8: 咕咚咚，哐隆隆。
5: 在睡觉熊找到线索之前，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也不能直接叫他们离开。那就和他们一样没礼貌了。
9: 我们得找个和平友好的解决方法。
0: 或许我们可以想想，他们喜欢做的事里面有没有安静一点的。
9: 大家一起喝个茶，就是个相互了解彼此的好机会。
2: 跟你做邻居真是太好了。
9: 除了砸呀、撞啊，你们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吗？
1: 不感兴趣。
6: 那你们有什么爱好吗？比如音乐？
3: 没有，但我们喜欢一边砸东西一边打节拍。
9: 看出来了，
2: 那个东西是茶吗？闻起来不错，我能仔细闻一下吗？味道好呛啊！
1: 太好玩了！
4: 这就是一群喜欢玩的家伙，就像我一样。大家就是希望他们离开这里。我出马，保证完成任务。
1: 挑战？我们轰隆隆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的挑战。什么挑战？
4: 比赛。就在户外这条崎岖不平的赛道上，我踩滑板，你滚你的，我们对决。
1: 哦呵呵，听起来很刺激。
4: 那我们再刺激一点，来打赌。如果你输了，你们轰隆隆就永远离开这里。
1: 行啊，我没输过呀。那如果我赢了呢？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滑板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啊。我们比赛吧。

0: 各就各位，预备，
1: 出发！
2: 冲啊！
3: 啊哈！呜！耶嘿！哇哦！哇哦！
1: 啊哈哈！活力熊得加把劲儿啊！巨石一直遥遥领先，
0: 这是活力熊的策略，他故意让巨石在前面开路，到了最后关头再反超。
3: 大家看好了，呜耶！啊哈哈，哦耶，哦耶，哦耶！
0: 获胜的是
1: 活力熊，
4: 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输了。
5: 是不是要离开这里了，爸爸？
4: 恐怕是的，宝贝。我们轰隆隆向来说话算话。
3: 比赛很精彩呀，巨石。
4: 确实很有意思，不过愿赌服输，我们会遵守承诺离开这里的。这段时间非常愉快，谢谢。
3: 再见啦！
1: 再见，
0: 后会有期。好。可怜的飘飘，不管怎么做都于事无补，连飘飘大师都救不活那些植物。
6: 欢乐熊，我查到一些线索了。根据记载，铁甲轰隆隆的行为虽然看起来很没礼貌，但其实对环境是大有益处的。他们在滚动的时候会把坚硬的地面碾碎，直觉指引着他们前往荒无人烟的地方，改善那里的土壤环境，然后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其实他们出现在哪里，就代表那个地方的土地过于坚硬，需要改善。嗯，
5: 谢谢睡觉熊。
0: 难怪飘飘们什么植物都种不活。
1: 我们误会那几个制造噪音的邻居了，原来他们是在做好事。
7: 是我好心办了坏事。
5: 想要让花园恢复生机，我们得把铁甲轰隆隆请回来。
7: 包在我身上，是我让他走的，我再把他找回来。
5: 哦，是我想的那样吗？
0: 没错，看来活力熊跟铁甲轰隆隆比赛又把他带回来了，他们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的挑战。
5: 再忍几天就好，等铁甲轰隆隆玩够了，这里的土壤就变好了，到时候他们就会离开这里了。
3: 飘飘大师，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您的植物一定会长得生机勃勃的。
0: 好消息，一宝和我在工作间找到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耳塞。
4: 大家都当心点，我们就要来了。

0: 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感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的柿子树害虫的攻击。副驾驶一怒熊，赶紧启动紫色害虫防护盾。
1: 紫色防护盾已启动，
0: 我们成功了，成功守护了柿子林的安全。恭喜大家又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演习。
2: 搞了半天虚拟的演习，我想玩点真游戏，谁想打羽毛球啊？
3: 啊，我想参加。
0: 算我一个。等一下，我还想做个演习，万一遇到其他状况呢？
1: 还要演习？
0: 我们必须确保柿子林的安全，必须万无一失，一定要让果子顺利成熟，散发祥和光彩。
4: 欢乐熊，我们也知道要确保狮子林的安全，但是
1: 我们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状况都演习过了。嗡嗡的蜜蜂，啪啪的甲虫，万无一失，你知道这些状况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吗？
0: 21.4%的概率。
1: 你直接回答概率很低就好。
3: 欢乐熊，我们都知道你是希望增强我们应对状况的能力，但是
2: 我们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还要演习什么？
0: 一宝，你可以开始了。是布拉斯特，准备迎战。哦，启动布拉斯特抓捕网。
1: 布拉斯特抓捕网已启动。
0: 我们成功了，抓到布拉斯特了。
2: 大家可以去打球了。
4: 欢乐熊，你不和我们一起吗？
0: 哦，过会儿再说，我工作的时候反而安心一点，以防有什么意外发生。
4: 嗯，你工作太拼了，希望你能适当休息一下。
1: 对呀，就是。
3: 我们一起打球吧。
2: 说真的，你需要休息。
0: 谢谢大家了，但是作为队长，这是我的职责，我要确保狮子林不出任何状况。
4: 好吧，那你至少吃点东西，你连午饭都还没有吃。
0: 好的，等我再测试一下系统的反应时间和扫描仪的精准度。
2: 那我估计他到晚上才能吃午饭了。
1: 嘿，要不我做个狮子林防护警报器，如果出现状况，警报就会响。
4: 好主意，这样的话你可以轻松一点，你觉得呢？
0: 嗯，我觉得可行，不过在你做出警报器之前，我还是要测试一下系统和重置扫描仪，万一警报器不够用呢？啊？
1: 快做好了，还需要两个这种零件就大功告成了。你能复制两个吗？
4: 嗯，我们的肚皮勋章魔法在一线光明镜内偶尔会失灵，不过我还是试试看吧，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

0: 统测试完成，现在去重置扫描仪。好吧，孙小熊说的对，先吃点东西，再来重置扫描仪。我到底在想什么啊？先重置扫描仪，再吃东西，先工作，再休息，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1: 哎呀，能量太强了，把电压器都烧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这样，我再试试。
1: 太好了，谢了，我去把它安装在车顶上。
0: 我们羽毛球场见。天啊，一怒熊，怎么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的？现在来重置扫描仪。奇怪，已经重置好了。肯定是分享熊帮我重置好了。有这些温暖的伙伴并肩作战，真是太好了。也许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1: 欢乐熊，你这是干什么？
0: 我的工作职责就是保证所有的事情都有条不紊。
1: 我是要收拾的，只不过要先把狮子林警报器安到车顶上。
0: 马上收拾好，这是我的口头禅，确保万无一失，这是我的座右铭。
2: 看到你改变主意，愿意休息一下，我很高兴。
0: 你帮我把扫描仪重置好了，我当然可以舒服地放松一下啦。我去捡球。
2: 我没有重置扫描仪呀，我看到是他自己做的。怎么了？你没找到羽毛球吗？
0: 羽毛球不见了吗？
1: 啊！
0: 别打球了，大家全部进去继续演习。
1: 又演习？
3: 现在吗？
4: 为什么？
0: 我们的座右铭就是万全准备，万无一失。
3: 我们有这个座右铭吗？
0: 哎，大家都去哪儿了？可能去吃东西了。我继续练练球。我们遭到了零下雪花的偷袭，我们必须阻止他们，不然狮子会结冰的。副驾驶一怒熊，启动炽热除冰系统。
1: 炽热、炎热、酷热，随便你怎么叫，已启动。
0: 不好，除冰系统功能不足，我去检查一下发动机。大家都在干什么呢？
3: 万全准备，万无一失，我们的座右铭啊。
0: 看到你们主动演习，我真是太高兴了。但是你们应该休息一下，我也是。走吧，出去玩吧。一怒熊，分享熊，我刚才漏掉了几件事。
2: 我有点担心欢乐熊，一会儿工作，一会儿休息，变幻无常。
1: 看来他的工作压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0: 分享熊，你能不能多复制几个一怒熊的狮子林警报器？我在果园的各个角落都放上警报器，多做准备总是没错的，这是我的座右铭。
2: 我没意见，你觉得怎么样，一怒熊？
1: 这些乱七八糟的座右铭让我更上火了。要把这么多警报器都放到果园里也很累人呢。
0: 勤劳的人最快乐，这是我的座右铭。
1: 我的天。
0: 不过你说的对，我们确实需要帮手。我知道哪里有帮手。我们开始工作吧，辛勤工作，不知疲倦，这是我的座右铭，我喜欢。
2: 一怒熊，你觉不觉得事情有点怪怪的？
1: 是啊，早就这么觉得了。
5: 怎么回事？
1: 忘记测试了，肯定是能量太强。
2: 糟了，这些噪音扰乱了狮子林的平静。
0: 发生什么事了？
1: 电压器都烧坏了。
0: 什么？
2: 就是后来做的那些狮子林警报器。
0: 什么后来做的警报器？
2: 就是你叫我复制的呀。
0: 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当务之急是保护狮子林。快，赶紧去安抚飘飘，我去关警报器。
1: 好了好了，大家别着急。
3: 哦，欢乐熊的动作怎么这么快？
1: 他好像无处不在。
0: 哇，分享熊说的对，我工作太拼了。
2: 熊，你没事吧？哇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从哪里来的？我借用了一下分享熊的复制魔法，想帮你分担守护柿子林的工作。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只记得我重置了扫描仪。哦，
2: 扫描仪，当时我正在复制警报器的零件，肯定是我复制零件的时候无意中把你也复制了，坏了熊。
0: 哇哦，我还真没预料到会出这种状况，看来再怎么准备都会有纰漏。这是我的座右铭。
2: 其实你已经很努力的在工作了，
0: 看到大家都这么努力的工作，我也想了很多。你说的对，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适当休息。说到休息，我们工作的太累了，我们想重新变回一体，关爱翻三倍，压力减三倍，这是我们的座右铭。
2: 那好吧，现在你们三个人围成一个圈。
1: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2: 我以后再跟你们解释，现在我只想怎么才能让电压器恢复正常。
4: 气死熟了
0: 哇，我们成功了，太美了。现在谁想去练习打羽毛球？
2: 我想去。
1: 我也要。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开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火力熊，这是茅草屋顶，应该把它铺平才对。
1: 平屋顶太没创意了，兄弟，我这才叫艺术感。
0: 我要休息一会儿，我想打会儿篮球。运球，投篮，得分。哎呀！
2: 一宝也要打篮球。一宝运球。一宝投篮。一宝得分。
0: 好。好，厉害了！
2: 现在轮到一路熊熊了。
0: 低宝，你刚才表现得太精彩了。既然你这么厉害，那我把我的篮球奖励给你，现在它是你的。
2: 篮球，篮球，谢谢一路熊熊。
0: 不用谢，小家伙，玩得开心哦，我要继续干活了。
3: 什么地方？
2: 这是篮球，好玩。

0: 要去哪儿了？
1: 在那里。冰区，冰区，里面有恐怖的大怪物。
0: 什么恐怖的大怪物？
2: 住在阴森洞穴里的恐怖大怪物。
0: 哪有这种东西？迪宝才不怕呢。篮球，篮球。迪宝待会儿回来再找。狐狸熊，
3: 哟，迪宝，有什么事儿吗？
0: 迪宝想要。啊，这是谁？
3: 啊？哦，这是无畏弗雷达，是世界上最勇敢的爱心小熊，是超级英雄，拥有无限的勇气，什么都不怕。
0: 啊，什么都不怕。
3: 对，等一下。他有怕过一个怪物，但他还是迎难而上，勇敢应战，真的非常有勇气。
0: 迪宝要像弗雷达。
3: 听起来不错，你可以成为英勇迪宝，世界上最勇敢的飘飘。
0: 好呀，英勇迪宝。
1: 天啊，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超级英雄了。
4: 来，给你穿上。嘿，我有个好主意。

0: 了，小家伙。
1: 迪宝不是真的勇敢，不像无畏弗雷达。
2: 啊哈，我知道还缺什么了。每个超级英雄的披风上都有这个，就像我们爱心小熊一样。你快看看，这是你专属的英勇肚皮勋章。
1: 哎，迪宝觉得勇气满满，
3: 超级勇敢，
1: 英勇迪宝。

0: 真厉害！
1: 我是英勇迪宝，迪宝很勇敢，英勇迪宝不会怕住在英雄洞穴里的恐怖大怪物的。
2: 篮球，篮球，现在球，篮球！
1: 英勇迪宝要去找篮球。篮球，篮球在哪儿？迪宝很勇敢。太黑了，没有光就看不见篮球。魔力熊，魔力熊，迪宝要阳光，洞洞好黑啊！
3: 啊？你想用我的太阳勋章照亮黑洞，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小家伙。应该说英勇迪宝，每个超级英雄身边都有个帮手，你的帮手就是我了。哇，好，我们走吧。
1: 好的。魔力熊，阳光
3: 马上就来，英勇迪宝。
4: 那是什么？
1: 住在阴森洞穴里的恐怖大怪物，不怕，英勇迪宝在此。
4: 我觉得安心多了。
3: 迪宝，
4: 哦，别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呀！这下可好，
3: 迪宝，你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你在哪儿。
3: 在这里或者那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不好，我估计迷路了。
1: 别动，别动，迪宝去找手电筒。
3: 啊，好的，我就在这里或者那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在这里，
1: 英勇迪宝来救你。
3: 哎，小家伙，你听我说，那个勋章是假的，那只是我给你披风做的一个小装饰，那是个假勋章。
1: 假勋章？
3: 你一直以为是勋章给了你勇气，其实是你自己。你的勇气来源于你的内心深处，就像无畏弗雷达的勇气也来源于他内心深处一样。
1: 迪宝真的很勇敢吗？
3: 是啊，你真的很勇敢。
1: 英勇迪宝来救你。
3: 好啊，我们赶紧出去吧。
1: 要先找到篮球。

0: 熊。
1: 是这样的，英勇迪宝没有依靠勇敢肚皮勋章的力量，不仅把我从住在阴森洞穴里的恐怖大怪物手中救了出来，还找到了篮球呢。
2: 真的吗？
1: 千真万确。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4: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5: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6: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5: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5: 那是什么？
4: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6: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游得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4: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6: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5: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6: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4: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6: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7: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8: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4: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8: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4: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8: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6: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4: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6: 我猜它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8: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它吃掉的？
4: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6: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不是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9: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6: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9: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吧。
6: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9: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6: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9: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6: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9: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6: 哦，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9: 呱唧。

0: 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1: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0: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2: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3: 那太没意思了。
4: 不如我们吃驼鹿。
0: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1: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虎鲸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0: 那太好了。
1: 上来了。
2: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5: 任务完成，海藻丛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
6: 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
5: 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6: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5: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丛的另一边。
6: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5: 真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
6: 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5: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6: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5: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7: 安全了吗？虎鲸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虎鲸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6: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5: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6: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9: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8: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5: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8: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7: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8: 这样的话，大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谢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0: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1: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10: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
0: 快点回到海里去。
10: 别跑。
2: 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1: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里都不安全呢？
0: 别过来。
1: 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
2: 又一只驼鹿。
4: 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1: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
0: 啊。但我就在这里啊。
2: 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6: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2: 哦，谢谢。
0: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1: 先等等吧。
10: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0: 那是什么？
7: 你们要搭便车吗？
1: 马蒂，快到那里面去。
0: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10: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1: 相信我，马蒂。
0: 好吧。
10: 别跑。
4: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6: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1: 谢谢了，伙计。这个不是我录的，
0: 哦，是安吉拉。
7: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0: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1: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会游泳的驼鹿。

0: 么麻烦。
1: 耶，看这里，
2: 会游泳的驼鹿。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啦，
1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课间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海底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15: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有一头史前怪兽。
16: 马驹，是你吗？请等一下。 呱唧，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
15: 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那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嘿，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16: 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去？
15: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16: 哦，看来应该是这两块中间还缺了一块化石，但我目前只收集到了这些。恐怕没法拼出完整骨架了，缺的那块可能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呢。
15: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马达加斯加找吧。我们有可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掠食龙吗，张教授？
16: 恐怕不能，呱唧，巨型爬行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很久了。
3: 不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哦，
15: 我的天哪，你把自己伪装得可真好啊，我压根没看到你。哦，
3: 谢谢夸奖，我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15: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物，你知道去哪找吗？
3: 你眼前就有一只，我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巨型变色龙，我叫查普。
16: 你很酷，但呱唧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更大的东西，掠食龙的化石。
3: 掠食什么东西？
16: 我们在找一块非常古老的骨头。你瞧瞧，它长这样。
3: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寻找虫子之类的美味上了。
16: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
5: 我应该见过。
15: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5: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还得再低。你好。
15: 哦，张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5: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你可以叫我南。
15: 哦，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5: 海底小纵队，我刚才都听到了。
16: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南。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15: 什么？
16: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它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南则要小得多。
5: 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15: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

0: 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
1: 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

0: 跟上吗？
1: 还是让我们带着你吧，这样可能快一些。这个速度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哦，这太棒了！只不过呢，风稍微有点大了。哇！那、啊。
2: 是什么？我都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哦，
3: 小不点有好吃的在哪儿？
2: 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
1: 午餐？那说的是男吗？
4: 恐怕是的，幸亏男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1: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抢在他们之前找到男呢？
4: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
6: 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非常的小。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
5: 这个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7: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它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一起搜寻。海底小纵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7: 伙计们，白蚁飞艇已经准备好开始搜索了。
4: 哦，难看到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8: 的确，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0: 那听起来好像是呱唧的声音。
2: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
9: 小点心，
0: 在哪儿？
2: 走开！是我先发现的。
8: 南，你在什么地方啊？南，
0: 哦，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
2: 哦，总算让我找到你了。想逃了，小不点儿！
9: 别想逃，
10: 哪儿逃？
2: 站住！哎，怎么又不见了？
1: 哎，等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4: 是查普，当心！呀
11: 呀！那只虫子可真难吃，
12: 我真的好饿呀！
1: 我想到了，难躲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难。
4: 午餐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
11: 这东西尝着真美味。
9: 好吃，
0: 呱唧，
9: 好吃，
0: 呱唧，那只金属虫子去哪儿了？
2: 这下我抓到你了。
8: 哦不，你休想，快跳上来男。
0: 我还不够你塞牙缝子呢。
2: 等等，停，我快痒死了。
7: 欢迎登艇男，
0: 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用客气男，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0: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
4: 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哦，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
1: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0: 就快到了。
7: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0: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

0: 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
1: 嗯，呵呵，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花鸡，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2: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1: 真是太完美了。
2: 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儿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3: 你说的没错，
1: 请南。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7: 飞哥。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十一集，移花接木。
1: 这里没有哎，
2: 这里也没找到。
3: 哎呀，入口也不在这里。
0: 有谁记得来自植物星球的绚丽花园入口在哪儿吗？
2: 分析显示，由于融合的关系，花园里的植物能量泄露，导致所有的植物生长加速，把入口都给封住了。
4: 别担心，猪爬号应该记载着你们上次冒险的路线信息。哼，找到了，我这就发送给你们。
5: 迷糊博士，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应该早点说嘛。
6: 所以你猜他为什么叫迷糊博士？
4: 我听得到。
0: 哦，原来入口在那儿。大家，我们这就去让绚丽花园做好回家的准备。啊，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呢？原来是这样进去的呀。
7: 猪猪侠，我总感觉那些植物在监视着我们。
0: 上次来的时候，这里的植物的确不太欢迎我们。大家，武林飞甲变身。别以为你们还能轻易抓住我。
8: 哼，想比力气，这次我可不会再输了。
5: 好重 啊，
6: 这是什么奇怪的攻击？快放开我啊。

0: 了呀。这些植物应该没追过来了吧？啊，又来！
1: 束手就擒吧！
2: 竟敢偷袭我们，
3: 竟敢恶心我们，
0: 你还敢跟踪？
4: 别打了！
0: 花草人朋友，
3: 天哪，队长，你居然攻击了我们最好的朋友！
2: 你好狠的心啊！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打的可比我狠多了。小人朋友，你干嘛打扮成植物怪的样子？我们还以为你也想攻击我们呢。
4: 攻击？不不不，他们只是在和你们打招呼。
5: 打招呼？
6: 看，那是花草人战士的面具。
4: 是的，他们曾经都是花草人。不久前，花园突然出现了很多奇怪的植物孢子，他们无意中碰到那些孢子，然后所有人都变成植物了。
0: 它在变大。那你？
4: 我是最后一个碰到孢子的，但是也快变成植物了。我跟来就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
2: 这也是花草人变的吗？真可爱，嘿嘿。
4: 那就是植物孢子。
2: 什么？
7: 超人乔，你别乱动。
6: 这是什么？
3: 你们真的变成植物了？
2: 就一朵小蘑菇，拔掉不就好了？

0: 也没用，只要被这种孢子寄生，早晚都会变成植物的。
1: 啊，这些孢子应该就是从世界引擎泄露出来的植物能量，如果不小心弄破它，就会吸收它的能量，然后变成植物。
2: 这么说，我们只要找到世界引擎，
1: 然后使用逆转程序盒，
3: 应该就能让他们都恢复过来了。
2: 嘿嘿，花草人朋友，你放心。
3: 他已经变成植物了。
2: 花草人朋友，我保证一定会让你们全都恢复过来的，你就好好待在这里吧。小呆呆，你们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我的手和脑袋都在慢慢变向僵硬，我感觉我正在变成一棵树。
4: 而我感觉好丑啊。
2: 看来时间不多了，大家立刻赶往世界引擎。
0: 我和娜娜、超人强就留在这里吧。
5: 我同意，我的木头猪腿是走不到世界引擎的。
4: 我也是。
2: 这
6: 很抱歉，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7: 建筑师，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可从没赢过我们哦。
6: 哎，你，我是没有，但他。一定可以。
3: 树人村长，你没变成植物？
1: 但是他被迷你世界引擎给变异了，大家小心。
6: 树人战士，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厉害吧。
2: 菲菲、波比，你们保护好大家。树人村长，接下来我会制服你，但我不会伤害。哎呀！我还是祈祷你别伤害我吧。
3: 队长真的确定不需要我们帮忙吗？
1: 我们去了，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你们看，
3: 树人村长打中的地方都长出了植物。
0: 是的，只要他愿意，全身都能够打出植物能量的孢子。
4: 移花接木。移花接木。
2: 大家快逃啊！
3: 猪猪侠，前面就是棋盘游戏区域，
2: 好极了，那里的游戏规则也许可以掩护我们逃走。
6: 树人战士，快拦住他们！
2: 抱歉，村长，刚才冒犯了。有话好好说呀。

0: 哎，看来下次还是换个年轻点的变异目标好点儿。
1: 波比，我晕车，我晕车，
2: 快，马上就到了。

0: 好机会，快将他们一网打尽。
1: 糟糕，我们的植物化更严重了，这样我们会拖累你们的。超人强，哎呀，猪猪侠，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超星武林侠，
2: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我们一定会让你们所有人都恢复过来的。
0: 快追！什么东西？小猪猪，你们是逃不掉的。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西式果汁。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十二集，大树之声。
3: 队长，我们没有迷路吧？
2: 如果迷糊博士给的路线图没错的话，我们应该已经到巨瀑位置了。
4: 啊，你们听，
2: 啊，是瀑布的流水声，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能到达世界眼前了。
4: 多亏了花草人朋友们，
2: 谢谢你们，等我们找到世界引擎，保证让你们全都恢复过来。大家继续前进。
5: 哟吼，追上你们了。
2: 谢谢花草人朋友们。
5: 给我拦住他们。树人战士，是时候下一场包子雨了。都说了，你们是逃不掉的。
2: 谁说我们要逃了？欢迎来到巨瀑。
5: 快！把他们都变成木头猪！
2: 来呀，快来抓我们呢！嗨，树人村长，快看，这是你最爱的植物，你亲自种的。
5: 你们在干嘛？
2: 我们要用树人村长最爱的东西唤醒他，让他再也不受你的控制。哼！
4: 树人村长，这是每日精心照料的花田啊！
5: 小猪猪，你们就别白费心机了。
2: 你超爱的。这可是你最爱的家园。有反应了。村长肯定会有在意的东西的。对呀，花草人最爱的是水源，也就是巨瀑。希望巨瀑能唤醒村长。村长，我在这里。村长。等一下，村长。村长，你还记得吗？

巨库是你们的生命之源，我们还帮助你们恢复了巨库。村长，快看，这就是你们的生命之源啊！啊，喝完之后还神清气爽，哦，还可以洗澡哦，洗完之后还吃酒留香，美丽四射。你要不要试一下？

0: 小猪猪，这下你们彻底没辙了吧？乖乖给我变成植物吧！
1: 一花接木。
2: 啊！谢谢你啊，菲菲。
3: 队长，看来我们只能选择制服树人村长，
4: 并且得赶紧前往世界引擎阻止这一切。
2: 好吧，超新武林侠，
5: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你们哪里来的武器啊？
3: 我先来。
1: 一花接木。
3: 好重。
2: 菲菲，快闪开！大力金刚腿！
1: 一花接木。
2: 糟糕，
4: 蜘蛛侠，
1: 一花接木。
2: 波比，菲菲，
1: 一花接木。
2: 住手。
0: 哎呀，树人战士，你停下来干什么？动手啊！
2: 住手！
0: 动手！
2: 住手！
0: 动手！
2: 住手！
0: 动手！
2: 住手！
0: 动手！
2: 住手！
0: 动手！
2: 住手！
0: 动手！
2: 住手！
0: 动手！
2: 住手！
0: 动手！
2: 树人村长，我让你住手！
6: 大树。
3: 他认出大树了，
4: 我想起来了。
7: 很抱歉，比起你们，我更信任大树。
6: 就是这棵至高无上的大树
2: 啊！难怪他会听我的话，原来他以为我是大树。
0: 树人村长，还愣着干什么？继续动手啊！
1: 一花接木。
2: 树人村长，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6: 大树，真的是大树吗？
2: 没错，是我。我就是花草人一族最盛名的守护者大树。我说的话就是花草人一族的真理之声。

0: 异智商。我无所不知。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大机灵假扮大树时说的那番话。
2: 哎，没想到我们也有扮大树骗人的时候。
3: 小猪猪，你们怎么还不放弃？他早就认不出这些。什么？
4: 大树，一切听从您的指示。
0: 好极了，我命令你现在就赶走奸污细菌的化横蛋呢。
1: 赶紧奸五十五个咸蛋？
0: 是赶走建筑师这个坏蛋。
3: 你以为他真的会怎么会这样？
0: 你的家园还需要你的拯救，所以给我清醒过来吧。
5: 不可窒息了。
4: 没错，我是一个花草人，我要拯救我的家园还有我的族人。小猪猪，你们怎么在这儿？
5: 这就说来话长了，总之。
1: 欢迎回来，世人曾。

0: 哎呀，绚丽花园终于做好了回家的准备。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花草人最好的朋友。超清什么来着？
2: 是超清武灵侠。
3: 可恶的小猪猪，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
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啦。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3: 第13集，昏昏欲睡。
14: 你们管这
15: 叫食物？你消灭不了那些凡人的蛀蛀，连饭也做不好。我要你们这群家伙有何用？
16: 不用担心，我敬爱的独孤博士。哇
15: 哦！我的机器人管家终于归队了。希望你还能像以前一样为我精心服务，例如为我送上一份美味大餐。
16: 不，我会给您更好的。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最特别的世界快快和一个最特别的变异猪猪，这一次肯定能彻底消灭超星武灵沙。啊，
15: 不愧是我最能干的机器人管家。
17: 能干就不会被打散架了。
18: 大机灵一定行，
19: 大机灵一定行。
16: 那么我出发了。
19: 大机灵一定行。
20: 啊，香喷喷的烤红薯，没有要吃红薯的吗？真的没有吗？那就归我了。真香。
0: 猪猪侠，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21: 离我们最近的世界快快是……
22: 怎么回事？
23: 孩子们，这是一个求救信号。
24: 求救信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自从我们回到了猪猪星，通信一直都是被屏蔽的呀。
21: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2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这就前往求救地点。
20: 请放心，我和我的烤红薯都非常安全。
25: 都2小时了，怎么还没到啊？
24: 大帅哥，再耐心等等吧。
0: 怎么转眼天就黑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吗？
26: 伙伴们，我们到了。
27: 不过这里的夜色倒是挺美妙的，让我有点想睡觉。
20: 天亮了，该吃早饭了。

0: 好了，大家睁大我们的猪眼睛，让我们来看看这座小镇到底有什么麻烦。
1: 明白。
0: 这里怎么静悄悄的？有个人在那里，是受伤了吗？
2: 你没事吧？原来是犯困了。
3: 先生，快醒醒！在大街上睡着可是很危险的。
4: 不行，我不能睡。我的稿子还没写完呢。
0: 先生，请问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5: 发生了什么事？
4: 我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自从那座山莫名其妙的出现以后，天空突然就变成了无止境的黑夜，镇上的猪猪还一个接一个的沉睡不起。为了写完稿子，我喝了好多咖啡才坚持到了现在呀。最后一口咖啡也喝完了，我得赶紧买咖啡去。
6: 看来他没法写完他的稿子了。
0: 该不会整个镇子的居民都睡着了吧？
2: 说真的，要不是有任务，我早就想大睡一觉了。
7: 孩子们，都清醒一点。
0: 猕猴博士，发生什么事了？
7: 我检测到小镇上突然出现的那座山，散发的是睡眠能量。
2: 难怪我会觉得这么困。
8: 并且我还发现，睡眠能量正变得越来越强。再这么下去，
7: 镇上的所有居民都会陷入长眠的。
9: 能好好睡个美容觉也不是什么坏事嘛。这段时间没能好好休息，我的皮肤都变差了。
8: 长眠的意思是？
7: 永远睡着，再也醒不过来。
1: 什么？
8: 孩子们，记住，千万不要睡。
0: 看来情况很不乐观啊！大家，五灵飞甲变身。
10: 很抱歉，盲虫们都睡着了。
0: 阿五，醒醒，醒醒啊，醒醒啊！哎呀，
11: 玲珑，快醒醒，我需要你的力量。
12: 灰灰，灰灰，
9: 嘿嘿。让我来给你们弄点提神的东西，比如，找到。这是个意外，我说的是零食，零食啊！
0: 打起精神，打起精神，大家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呐、
13: 打起精神啊，超人强！
0: 打起精神、
12: 打起精神，超人强！
9: 振作点，波比！
0: 打起精神，打起精神！
13: 清醒一点，清醒！
11: 不要睡！
0: 大家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世界引擎了。
12: 我就睡五分钟。
9: 枕头，小枕头。

0: 我们永远都不会分离啦。
1: 怎么了帅？
2: 波比，小呆呆，超人强，
1: 是变异猪猪。
3: 终于发现了，欢迎你们自投罗网，猪猪们。
4: 大吉，
2: 那个求救信号难道也是你？
3: 没错，你们还真是好骗呐。
1: Baby，
2: 别跟他废话了，
4: 哼，信号刷机，
0: 功夫了，哇啊！
5: 呼呼绵掌，
0: 哎呀！
1: 啊，超人强，
2: 这是什么功夫啊？大家注意，千万别被变异猪猪打倒了！啊！哎呀！就这，
3: 别高兴太早，小猪猪。
1: 可恶，竟然放摇篮曲！醒醒啊，猪猪侠！
6: 园林地雷。
5: 呼呼绵掌，
2: 妈妈！
5: 呼呼绵掌，
1: 猪猪侠！
2: 飞呀！
3: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
7: 四只绵羊，
3: 五只绵羊，
5: 呼呼绵掌，
3: 七只绵羊，八只绵羊，九只绵羊，
8: 十只。
3: 干得漂亮，快把小猪们都抓起来吧。这家伙怎么回事？
1: 猪猪侠，我们还是先撤退吧。我快撑不住了。
2: 大家，等着我们。
3: 你们是逃不掉的。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

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

0: 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筋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5: 第十四集，甜美梦乡。只要逆转了世界引擎，就能让大家都苏醒过来了。
6: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小猪猪。
7: 嘿嘿，又见面了。
5: 快换一条路。
7: 小猪猪，时间已经不早了，赶紧回家睡觉。小猪猪到点睡觉了。
5: 这边
7: 小猪猪，要不要听睡前故事？晚上好，今天夜色不错。

0: 适合睡觉哦。嗯，人呢？你们是跟我捉迷藏吗？那就来吧。嘿嘿嘿嘿。
1: 大机灵怎么跟块狗皮膏药似的甩不掉啊？
2: 哎呀，看来我们是很难到达世界引擎那儿了，只能先想办法唤醒这位变异猪猪了。
3: 我马上搜索他的资料。我找到了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叫困困，他的家就在附近。
2: 太棒了！
3: 里面还有他分享的购物开箱视频和使用心得。
2: 好极了，那里一定有他最爱的东西，也许可以唤醒他。
1: 那我们还等什么？
3: 那就是坤坤的家。
2: 好，我们快进去。
3: 坤坤，打扰了。
2: 哎呀，赶紧进来，没时间了。
0: 黑眼圈战士，看来你家来客人了。不出所料，他们又想找东西唤醒变异猪猪，我倒要看看这次你们怎么唤醒他。
2: 快找到他最爱的那几样东西。
3: 他家的枕头是不是太多了点儿？
1: 他的床好舒服呀。
4: 娜娜，别睡。
0: 小猪猪，慢慢来，我不着急。
3: 这个能不能用啊？这是电饭煲。
2: 这件衣服呢？
3: 这是抹布啦。
1: 这个水杯一定可以。
4: 这是花瓶。
0: 怎么样，找到没？

0: 的猪屁股啊，还有我的猪脸啊。
1: 这些东西是？
0: 告诉你吧，大机灵，这些都是困困最爱的收藏品。
1: 哎呦，糟了，竟然被你们找到了唤醒变异猪猪的线索。
0: 没错，你的阴谋很快就要破产了，大机灵。
1: 不，不能给他看这些东西。
0: 各位观众，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快醒来吧，困困。
2: 安静的房间，月光照枕边，宝宝已经乖乖。
3: 怎么会是这种歌曲啊？
2: 紧闭的双眼，
0: 为什么我越听越困呢？
4: 还是让我来吧。困困，这是你最爱的香薰喷雾，是你购买了很多次的产品，你快闻闻看。好像有效。看看，你再闻闻。怎么这个也没用？
1: 谁说没用的？我看这些东西的助眠效果就很不错。你的伙伴都睡着了。
0: 娜娜，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哎呀，
4: 哦，对，到我了。困困，这是你用了很久的无限循环鼠眠阳台灯。你还记得吗？
0: 哎呀，我受不了了。
1: 小猪猪，你们的努力值得赞赏，但是不管用什么东西都是唤不醒他的。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一个深受失眠症困扰的猪猪，早已经意识模糊，根本听不清你们说的话，也看不清你们展示的东西。
4: 什么？
1: 我玩够了，让他们全都安眠吧。哎
0: 呀，大家小心。

0: 哎呀！嘿，呼呼绵掌！
1: 园林避雷，我来拖住他，快找到唤醒他的方法！
2: 还有这个玩具车和章鱼玩偶，
3: 这是你以前的照片，快清醒过来吧！太好了，他有反应了。
2: 不对，菲菲，这是激怒他。
0: 呼呼绵掌，
2: 菲菲，
4: 很好，只剩下两个猪猪了。
3: 猪猪侠，快想想办法！
0: 呼呼绵掌，
2: 娜娜，
4: 这丫头睡着了还不放手。我建议你们快点想，因为世界快快还有五分钟就完成融合了，到时候所有人都会陷入长眠，再也醒不过来了。束手就擒吧，猪猪侠。
2: 一定还有办法的，我们肯定遗漏了什么线索。
4: 你是绝对无法唤醒他的，这是我精心准备的完美陷阱，这一次你必输无疑。
2: 台灯、香薰、音响，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些东西呢？
4: 我都说了，他是重度失眠症患者，他根本听不到你们的废话。
2: 失眠症？谢谢你，大机灵。
4: 少在那里嘴硬了，现在只剩你一个，你还能改变得了什么？给我干掉他，黑眼圈战士！
2: 我也还是要说，是时候耍起功夫了。阿武，
4: 你在搞什么？黑眼圈战士，快让他睡着！什么？黑眼圈战士啊，
0: 这种令人怀念的感觉像是下午两点上数学课的感觉。猪猪侠，谢谢你。我先睡了，晚
2: 安。欢欢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唤醒，反而是睡觉。你又失败了，大机灵。
4: 可恶的小猪猪，竟然又被你破解了。
2: 现在轮到你了，大机灵。
4: 你要干嘛？不要喊人了，你快给我睡觉，睡觉。
2: 大力金刚腿。

0: 终于赶上了，我宣布小镇的瞌睡危机解除。
1: 这是哪里啊？我还有稿子要写，也得赶紧回去。
0: 他睡得就像猪猪一样。
2: 拜托，他本来就是猪。晚安，坤坤，祝你好梦。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向
18: 你
17: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醉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
10: 集沙漠傀儡。
11: 博士说这次的变异战士是个无意识的失眠患者，绝对不会被唤醒吗？
12: 都怪那些小猪猪太狡猾了，他们总是能找到办法唤醒变异战士。
11: 看来利用小猪猪的朋友来对付他们有很大的漏洞。是因为朋友之间心有灵犀，所以才总是会被唤醒吗？啊，这么说，变异战士只要是猪猪的敌人，应该就不会被唤醒啦。
13: 独孤博士英明，独孤博士无敌，
14: 独孤博士英明，独孤博士无敌，独孤博士英明，独孤博士无敌。
15: 孩子们，猪爬号得来次青沙行动才能上路了。
10: 奇怪，我记得这里以前没有沙漠呀。
16: 传感器显示这片沙漠不是天然形成的。
17: 不是天然形成的，那可真是太奇怪了。
18: 没错，谁会制造一片沙漠？
10: 该不会是为了制作一个巨大的猫砂盆吧？
19: 也许是为了玩沙滩足球。
10: 常仁强，我们在聊正事呢。
19: 玩一下嘛，放松点嘛。
10: 哎呀，你们别闹了。
15: 你们。
10: 时间也不早了，博士，我们直接去灵能金字塔了。
15: 你们最好跑远点，越远越好。
19: 快跟上。好远呐。
10: 好累呀、
19: 还要多久才到？
10: 常仁强！
20: 快走开！
19: 你是石狮守卫？
20: 正是在下。
10: 石狮守卫怎么会在这儿呢？
19: 他不是应该在金字塔里吗？看，那边还有几个。
16: 传说中石狮守卫的确不止一个，可为什么他们全都在这儿了？
10: 等等，这片沙漠该不会就是石狮守卫制造出来的吧？
20: 没错，除了我，谁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上次你们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喂，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21: 情况不太妙，不知道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居民还有部落族朋友现在怎么样了。
20: 喂，
10: 这么说我们已经到灵能金字塔了，我们这就去找他们。
20: 你们竟敢无视伟大的石狮守卫。
10: 糟糕，小镇也被沙子淹没了。
17: 这里的居民都去哪里了？
10: 部落族朋友们，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22: 小猪猪，这次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接下来只要用这双手碰到他们，我的计划就大功告成了。小猪猪，我来了。
10: 我也非常高兴见到你们。
18: 但是我们真的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22: 大英雄们，好久不见。
10: 部落族首领，你来得正好。
22: 我可算把你们给盼到了。
10: 首领大人，请问小镇里的居民都去哪儿了呢？
22: 他们已经到别的城镇去避难了，我们的金字塔也损坏了，我们无家可归，随时都有可能被沙漠吞噬。
16: 别担心，部落族首领，只要我们找到世界引擎，你们就安全了。
22: 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一点担心，我需要一个拥抱安抚一下目前的心情。
10: 好吧。
22: 这一次没人能阻止到我了。
23: 英雄们小心那个冒牌货。
10: 什么？怎么又有一个村长啊？
23: 这个冒牌货突然袭击我，把我关了起来，他还用我的缠带擤鼻涕。
19: 这也太脏了。
23: 还有，小心不要被他触碰到。
10: 伪装者，只有你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吧。
22: 哼，真没意思，看来我没有隐藏的必要了。

0: 的身上有迷你世界引擎。
1: 想不到吧，这次的变异战士是我，你们是绝对唤醒不了我的。
2: 大家武灵飞甲变身。乖乖认输吧，伪装者，现在我们人多势众。
1: 人多势众，哎呀，
3: 步步族们，让我们打倒这个可恶的敌人，冲啊！
2: 我们也上。哎呀，
1: 人多势众，那就来玩玩吧。伟大的艺术派对要开始喽！
2: 步步族朋友们，你们怎么？
3: 英雄们，我的身体不听使唤了。
2: 什么？
1: 给我抓住这些讨厌的小猪猪！
2: 你要步步族抓我们？
1: 那就让我给这些庸俗的躯壳增添一点艺术感吧。
3: 大英雄，快帮帮我们啊！
2: 超星武灵侠，切记不能伤害步步族朋友们，这一定是伪装者使的小把戏，先把伪装者拿下。
4: 好的，队长。
5: 蜻蜓点水，嘿，看来大英雄超人强这回要勇夺首功了。
1: 让表演再精彩些吧。
6: 超人强，
3: 大英雄小心。对不起大英雄们，我不是故意的。
1: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是如何操控步步族的吗？我现在演示一遍。
0: 可恶的伪装者，你对超人强做了什么？
1: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灵能点穴手，
2: 对不起了，步步族朋友们。
0: 队长，快跑！
7: 我们的身体也不听使唤了。哎呀！
1: 派对的高潮要来喽！这不就是胜利的味道吗？真不错呢。
5: 呸，这沙子也太臭了，怎么一股脚臭味？
1: 感谢观看本次艺术演出，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

0: 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1: 好了，
0: 我听不见。
1: 好。

0: 到神秘铁毛笔万力俱乐部。
1: 嘘，好强！呼呼呼呼！认输吧，老头，你不过是一只软壳蟹而已。
2: 是我的捡钱蟹豪。

0: 脚软壳蟹，要再扭伤另一只手腕了。轮到谁？我。
1: 你有什么意见吗，阿金？对了，他的名字叫阿金。
0: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皮老板。对了，他的名字叫皮老板。
1: 老谢，你丢脸的时候到了。为了打败你，我苦练了好几个月呢。
2: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行了。
1: 你有什么遗言吗？
2: 一句
3: 出掌。
0: 下一位。
1: 我快跑！啊，冲！大蟹！
0: 叫我冠军，真棒！
1: 老蟹，我一定会报仇的，你走着瞧。我为什么总是要跟老谢比？他每次都赢我，我每次都惨败。我什么时候才能占上风呢？有了，我的手套，我那又大又美的碎骨手套。谢了，可里。小指头在扭动了，扭啊扭！看看老谢怎么扳倒巨大手套的！哎呀！挑战老谢，
0: 无聊，好吧，随便。
1: 惨了，我手又抽筋了，为什么是现在？幸好我找了应急用的代打者过来。

0: 什么遗言？
1: 一句话，
2: 你说啦！
0: 不要不要不要！
2: 哒哒，一起为新任冠军用力喝彩鼓掌！好了好了，脏兮兮手指头！哎呀，可惜老仙没在这里逮到我给我的手套来偷东西，破门而入！哎呦，那扇门

0: 现在其他组传蜜蜂，
1: 芝麻开门，
2: 给我听话，我是你的主人，你要听我的命令。

0: 巨无霸手套会毁掉比奇堡的，他们一定都会怪罪我的。我讨厌吃牢饭，可是我没有办法靠自己阻止那个怪物，真是紧急状况呀！
1: 紧急状况箱，
0: 哎呀，真方便。
2: 先生，有什么紧急状况？你好，皮老板。
1: 小子，我需要你的帮助，跟我来。
2: 放心吧，先生，不管是什么紧急状况，我一定都见过的。哎，我从来没看过那个。
1: 他平时只会安静地坐在海之霸桶上，
2: 也许只要劝劝他就好。
1: 不必多说了，你只要按下这个按钮，然后听我指挥。哎哎，大手怪，准备灰飞烟灭吧！海绵宝宝，按下按钮。
2: 我办不到，我没办法射击手套，它在扭啊扭。
1: 快点按呐！
0: 什么？
1: 你是来干什么的？
2: 来帮忙的。皮老板，你听我说，你不能用恨意去打着那种大怪物，你只能用爱去打败他们。
1: 爱，恶心，那也太残忍了，就这么办。
2: 好，我们真漂亮。
1: 安静点，海绵宝宝，你会害我们被发现的。我是说穿帮。成功了，海绵宝宝，谈恋爱了。
3: 真愚蠢。
2: 爱。李老板，对不起，你来找我帮忙，我却失败了。
1: 没关系，小子，穿好你的裤子。
2: 穿好我的裤子。哎呀，穿好裤子真是好主意。
0: 叫你穿好裤子。
2: 放心吧，等着瞧。哦，谁住在深海的大风里？
3: 你呀，
2: 汉斯。感谢汉斯送我裤子。对了，你能再帮我解决一个问题吗？
4: 我永远都愿意帮你的，海绵宝宝。机长，
2: 机长。
0: 哎呀，靠疼。
1: 我懂了，要逮到巨大的手套就需要大巨手。
3: 哦耶。
1: 海绵宝宝，你真是个天才。
2: 巨大手套可能在任何地方，我们要怎么找到它呢？
1: 我想想，如果我是手套，我

0: 会去哪儿
1: 呢？我知道。
2: 爸爸，我想要一个。
3: 好了，提米，家里已经有一个那样的手套玩具了。
2: 又不是这个，是那个。啊
4: 你很需要有人教教你什么叫礼貌。
0: 上啊，汉斯！
4: 有胆就过来跟我决斗！
0: 汉斯，打得他哭着回家找妈妈。
5: 可是只有爱才能打败手套哦。哦，你看他们在玩剪刀石头布，一二三，
0: 是的，谁都赢不了剪刀
5: 哦，除了石头。哦，我的天哪，是拇指大战。
1: 宝宝，我没办法打败手套，他太强壮了，你们需要引开他的注意。
5: 什么引开他？
0: 啊哈，不可以。我们需要扩音器，快点。
5: 我就是扩音器，来吧。
6: 嘿，臭手套，你奶奶是只战斗犬。
5: 他不是故意的。
7: 带上他了，我帅不帅？
5: 啊，他们像大手戴上手套一样合适。他
0: 真好笑啊，
1: 海绵宝宝他现在很乖了，明天早上再见，我会送裤子来。
0: 嘿，回来，那手套是无可取代的。
8: 哎，真的吗？
0: 哎，这样看起来比手套酷多了，而且还是战斗靴，真帅呀、啊！帅帅帅帅！
9: 哎呀，好疼啊！
10: 好好休息。

0: 滴滴叭叭叭叭叭叭，滴滴叭叭叭，噔
1: 噔噔噔。海绵宝宝，放下锅铲，小子。
2: 怎么回事，蟹老板？
1: 这位来自社保界的善良体贴官员说，你休息的时间到了，小子。
2: 我们可以休息。
3: 老谢，
1: 小子，你当然可以休息了。要是我没有每隔20年就让你休息5分钟，这位大帅哥就要罚我钱了。
2: 请多指教。
1: 你不希望我被罚钱，对吗？
2: 不要，绝不。
1: 很好，你只要坐在这里，什么都不要说，不要做，5分钟就好。你好好休息吧。
2: 好的。
1: 你在做什么？
2: 我看到了一点点污渍。
1: 小子，休息时间不准工作，不准，记得罚钱的事吧。
3: 我就知道，我已经盯着你盯了好多年了，老谢。哦，这次违规事件你要花好多的钱。
1: 解决非常问题就一定要采取非常手段。
2: 员工休息室。
4: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它真美丽，感觉像经过了一条过道，走进了奇幻的空间里。
1: 好，随便，5分钟。
2: 真希望有足够的时间享受这一切。小热狗朋友们，好好玩旋转木马吧。又是浪来了，没顶了。那我觉得这应该是烤玉米。
5: 抱歉，兄弟，我腐败之前是一块肉盘。
2: 腐败物，你好傻啊。好啦，休息室乐队，洗刷刷，哗啦啦乐队。看看我电线有没有都接对。完美。好。耶。
6: 音乐，我不知道蟹堡王有音乐厅。
7: 也是。
8: 哇，这太棒了，太酷了吧。
2: 大家快进来一起玩，很好玩。
1: 什么？我的客人都跑哪儿去了？什么舞会？
9: 我不记得跟谁收了蟹堡王舞会参加费。
2: 哦耶！
1: 好了，够了，5分钟到了，海绵宝宝。大家休息结束，出去！大家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这一回还算你救得漂亮，老谢，去我家继续狂欢！
2: 哦 谢老板啊，休息可真好玩，我好期待20年后的下一次休息哦。
1: 最后再来块大巨石。小子，我很高兴你很开心，因为你现在又继续帮我赚钱。
2: 没问题，谢老板。
4: 不知道章鱼哥跑哪儿去了，那算了。
5: 老兄，有没有看到我的盖子？
10: 抱歉，我在休息中。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哇哇，
14: 一日好老板。

0: 我的口渴没有获得缓解。
1: 饮料来了，谢谢。
2: 几杯要钱呢？
3: 干杯！我没番茄酱啦！
4: 快给我们餐具！
3: 我要打包这个。
1: 你们今天休想在我的地盘上作乱，臭海盗！对，要使出铁鏊作风才能管好餐厅。怎么了，小怪？你闻到什么了？发现钱币捡起来，你就可以拥有一块钱。你真乖。
5: 车来了，等等，谢老板，你不在谁当老板呢？
6: 不要害怕宝宝，不要不要，
1: 该走了。
5: 他选我，我是老板。谢老板，你放心，我会成为蟹堡王史上最棒的老板，就像你，谢老板。
7: 你做不好老板的。
5: 真的？
7: 那还用说吗？你的小脑袋瓜会想出讨厌的点子，不起作用，毁掉一切，就跟平常一样。
5: 鸟，如果我要当蟹老板那种老板的话，
8: 鸟，我就要变得像蟹老板。哈哈哈哈哈哈。
5: 蟹老板，很高兴你回来。你等着看，我把蟹堡王变成什么样。没变，棒不棒？一切都一模一样。不管蟹堡王碰上什么问题，我都会自问，蟹老板会怎么做呢？我就那么做。我还雇佣了新厨师，因为我现在忙着当好老板，就像你会做的那样哦。
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你放心，我会的，都教他了。你从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我施展管理魔法。
9: 我没餐巾纸了。
5: 马上就来，看我的，先生，餐巾纸。
9: 谢谢你。
10: 这张桌子也太会晃了吧。
5: 让好老板来帮你处理。
9: 不错。
7: 你有什么事？
5: 章鱼哥，蟹老板是怎么说的？
1: 章鱼哥先生，在蟹堡王，我们永远要对付钱的客人有礼貌。
7: 欢迎光临蟹堡王，我可以帮你点餐了。
5: 章鱼哥，记住要带着笑容服务。好了，试试蟹老板发明的训练微笑工具吧。
7: 我可以帮你点餐了。
11: 我要一份美味蟹堡，不要送诡异笑容。
5: 一切都挺顺利的，对吗？
7: 海绵宝宝，你这个讨厌、可恶、可恨又可悲的笑。
5: 章鱼哥，不要只有没建设性的批评，我马上来。派特星，你在做什么？
12: 我在清洗切片机啊，我听了你的话，用了夹子。
1: 那是用来夹东西的，不是砖块。
5: 交给我来搞定，你回去做蟹堡吧。
12: 没问题。
7: 什么？
5: 对，派大星，请你把煎锅的温度降低半度好吗？
12: 好。
5: 你应该照顺时钟方向的顺序翻煎肉饼才对，
13: 因为客人永远吃得出来差别很大。
12: 全都听你的，老板。
5: 错了，白大星，我跟你说过了，顺序是面包、肉饼、芝士、酸黄瓜、生菜、番茄、面包，不是面包、肉饼、芝士、生菜、酸黄瓜、番茄、面包。
12: 够了，这本来很好玩的，可是现在不好玩了，我辞职。还给你。
5: 可是白大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员工。哇，你是完美的薄片分身呢、你会做蟹堡吗？你被录取了。
13: 章鱼哥先生，现在不是你的休息时间，
7: 我要休息到永远，永别了，我辞职。
5: 不要，我需要更多员工，请大家稍等一下下。有什么可以效劳的？蟹老板，一切都控制得好好的，我跟你保证过。
14: 天哪，讨厌，弄倒了！
9: 我摔倒了。
15: 电视为什么不能看呢？
5: 我好惨了，
0: 这里好热呀！这里好冷啊！

0: 我只是来拿走我的东西。
1: 啊不，我的宝片！啊，宝片！拜托停下来，你们会毁掉蟹宝宝美好用餐体验的。蟹老板，你康复了，抱歉让你失望了。我只是努力想当好老板，就像你一样。
2: 小子，你一点都不需要伤心难过，你做得不够完美，谁都像不了我，尤其是你。再说了，你帮我省下好几个月的医药费，要不是我看见你在摧毁蟹宝王，让我急得要命，我就没办法强迫我的身体这么快恢复了。
1: 换句话说，我做得不错吗？
2: 错了，错，一点都不棒。你是史上最烂的老板，我还要扣掉你几十年的薪水来赔偿蟹宝王所有的维修。
1: 谢谢蟹老板，你是地球上最好的老板。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好。

0: 美好未来。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

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你不要急，我现在要再试吃一下综合口味，而且我要你用我的勺子。
1: 来人，这里有个爱试吃的烂客人。
2: 我不敢相信呆呆古柏的员工可以在上班时间随心所欲地吃冰淇淋。
3: 对啊，还不止第一次休息可以吃，午休也行，第二次休息也行，晚餐也行。哇哦，
2: 整天吃冰淇淋，
3: 整天吃冰淇淋，整天，
2: 整天，
0: 整天吃冰淇淋。我一定要在呆呆古柏工作。
4: 呆呆古柏跟你，大家好，欢迎。身为呆呆古柏的新员工，我们要你知道，我们非常欣赏你。我们的冰淇淋传奇要从我们的创办者瑞金娜古柏讲起。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绰号就叫呆呆。在1842年，她驾着冰淇淋篷车来到了大西部。在雪糕和冰箱还没发明的那个时候，她用石头和树枝来贩卖热冰淇淋。从草草创业那时候起，呆呆古柏现在已经扩展成为营收几十亿的大公司。而你，我们的新员工，有在这里工作的荣幸。我们只要求你：第一，注意卫生习惯；第二，工作态度要好；第三，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和平，抱抱，爱冰淇淋。讲完了。
5: 你好，呆呆新人。
0: 我可以吃冰淇淋了吗？
5: 要等到第一次休息。嘿嘿，我是你的店经理，我要你知道我非常的欣赏你。好了，你开始工作吧。你今天要负责洗碗盘，你觉得怎么样？
0: 我曾经想过。
5: 嘿嘿嘿嘿，你真是太实在了，特别好。嘿嘿，我过几分钟再来看你。
4: 几分钟以后。
5: 太了不起了，我想知道你怎么这么快就全都洗干净了。
0: 好啊，
5: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那么做。
0: 第一次休息时间到了吗？
5: 还没。这工作很简单。

0: 只要把装冰淇淋的箱子从货车上搬进冷冻库码放好就好。
1: 好了，重复一遍给我听。
2: 铃铛一响起，我就剥香蕉皮，然后拔腿就跑。
0: 过关了。
3: 一小时后，
0: 哦，非常好，货车都搬空了。啊，好烫。
4: 今天钓不到鱼了。
1: 新来的，你为什么要调高冷冻库温度？
4: 哦，因为里面太冷了，害我生火一直生不起来。
1: 什么？
0: 好，这件工作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扮演呆呆古柏走来走去，跟小朋友挥挥手就好。
5: 我要警告你，
1: 有时候小朋友会有一点太过热情了。
0: 好可爱，祝好运！
6: 我要你当我爸爸。
7: 我想加碎花生。
4: 抱歉。没人吃的冰淇淋，绝对不能浪费掉。
5: 你最好回家去清理干净。
4: 可是人家还没等到第一次休息。
0: 我明天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还是不行，我只能开除你。
1: 不过我还是很欣赏你。
4: 抱歉先生，我以为这是我的石头。
8: 白大星，这是你的石头，我在等你回来。第一天工作怎么样？
4: 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好？我可能明天就会被开除。
8: 好可怜的小海星。兄弟，这样好了，明天我陪你去工作，好好的帮帮你。
4: 谢了，好心的陌生人。好了，再跟我说几十亿遍要怎么做才对呢？
8: 我来示范。好，你呢，只要把手藏在背后，我来当你的手。
4: 我在挖冰淇淋的时候，
8: 其实是我在挖。
4: 找零钱的时候，
8: 是我在算钱。
4: 我屁股痒的时候，
8: 你只能靠自己。
0: 好了，准备迎接第二次，也就是最后的机会。让我看看你怎么做。
4: 冰淇淋三明治，我做得很好。可以休息了吗？
0: 不可以，不行，不行。不过你可以去做精彩的表演。好了，小朋友，放轻松，不要急，好好玩吧。
4: 轻松容易，简单都不行。工作真辛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你们好，各位，我是好吃艾德，从头开始吃吧。
5: 漂亮，新来的。
0: 好，第一次休息时间到了。
4: 休息了，可以吃冰淇淋了吗？
0: 你可以随便吃。
4: 兄弟，谢谢你的帮忙。好，开始大吃。
8: 我很想吃，可是我再不快点，工作就要迟到了。你确定你可以靠自己吃冰激凌？很傻的问题。祝好运，有工作的兄弟。
4: 我的休息时间只剩下两分钟，只能再吃两分钟了。
2: 脑袋结冰。

0: 没事了。嗯，
1: 猫，你被开除了。
0: 没关系，呵呵，反正我吃冰淇淋会过敏。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好了。
1: 大神偷呼叫总部，
2: 我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
1: 就位了。完毕。
3: 不要再演黑客帝国了，你偷到老谢的蟹毛没有？
4: 你是在着什么急呀？我会直接偷走他刮胡刀上的蟹毛的。
0: 刮毛时间到了。
4: 不要啊。
0: 现在刮背毛了。
5: 这不是我的神偷老公吗？你有没有偷来蟹毛？我只需要一根就好。
1: 凯伦，你有一个颠才老公，利用老谢的脱氧核糖核酸融合我的脱氧核糖核酸之后，就能创造出我和老谢的组合复制生物了。去偷走美味蟹堡祖传秘方。欢迎李老谢。
5: 请问这有什么好处？
1: 醒醒，凯伦，皮老板这一半会知道谢老板那一半知道的事，
2: 就会像偷走宝宝的糖果那么简单的。
5: 大家都知道你没成功过。
1: 这一次不一样，对吗，我亲爱的皮老谢？好，计划如下。
0: 不必浪费力气了，小皮老板，我已经想出最十全十美的偷取秘方妙计了。
1: 太好了，待会儿见，皮老谢。我喜欢这个家伙，至少是一半的他。还有毛毛卡在里边。皮老蟹和美味祖传蟹毛秘方在哪儿？他都快进去三分钟了。哎呀，好了，双面间谍，你在干什么？你进去之后都在做什么？

0: 什么？
1: 没做什么，只是在偷祖传秘方。
2: 什么？
1: 顺便霸占这一家餐厅，
3: 听老谢太好了，
4: 他是最棒的老板。
1: 再把老谢踢出他的办公室。
0: 怎么会？
1: 一切都靠我的真心实意握手，世界上最有说服力的握手法，我的最新发明，来握一下吧，朋友。
0: 邪恶的握手法。

0: 天哪！
1: 你的吻手让我很舒服。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
2: 你就相信这句话吧。从现在开始，我也会霸占你的海之霸。
1: 毕老蟹，你真不错呀、哎！
2: 可惜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你再为我卖命效劳了。
1: 天哪，我还是抱不了他的握手。哎呀！喂、哎，很不舒服。
3: 毕老板，
2: 这个大眼怪蟹霸占了我的餐馆。
1: 等一下，他也抢走了我的。
2: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他也太会握手了。
3: 快忘了他的握手，那是阴谋老蟹，可阴险的美丽阴谋。

0: 哇，这个美味蟹堡吃起来比以前好吃多了，为什么呢，海绵宝宝？哦，它还是美味蟹堡，只是每份蟹堡都多加了一点点的海霸糊。
1: 小子，你做的不错。小子。
2: 老谢，只有一个办法能抢回我们的餐馆。
3: 该不会是
4: 我们必须合作？
2: 毛毛。嘟嘟嘟嘟。
5: 虽然他抢走了我们的餐馆，但我们可以抢走客人。
6: 这边请，快速通道，超快的。
2: 好，够了，老谢，我再也受不了了，拜托，快喊停吧。
5: 看样子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解套了。
2: 哦，不要，不会吧？
5: 会，恐怕会。
6: 应该可以了，海绵宝宝小子。
7: 哦，大老板，我可以再跟你握握手吗？
6: 当然可以了。那么你们两个都想为我工作？
8: 我想要当店经理。
6: 你们运气很好，因为我现在刚好在找两位新任经理。帮我管理厕所。
5: 你看看，你又把我们害得有多惨。
9: 咪咪咪。

0: 好吗？真是太丢脸了，好臭！
1: 一切都是你的错，皮老板。等到午休时间，我要给你好看。
0: 何必等呢？现在就来呀！冲下去！
2: 我正在用心看书学习呢。
3: 他们，大家，卫生纸扯的到处都是。
4: 是吗？谁在捣毁我的厕所？
0: 都怪你！
5: 快放开他！
0: 明明就是臭老谢的错！
5: 你为什么站在皮老板那边？
0: 你为什么要听老谢？他们在吵架！
5: 他们在分裂了！
1: 别打我自己！
0: 别打我自己！
5: 我自己现在到底是怎么了？
1: 不要打我了！不要打我自己了！
4: 天哪，我们平时就是那样吵架吗？
1: 行了，不要打我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5: 哎呀，不要打
0: 我自己！别打自己呀！哎呀，裂了，裂了，裂了！
1: 好了，你们两个分身听好，不要乱来，回到你们的角落，等铃声响再回来打。
0: 希望不是，那也太可悲了。
4: 好了。
6: 哇，好舒服的握手啊！现在我们要先握手。
0: 哎呀，毛毛，
1: 让我来吧，我来帮你搞定。
0: 哎呀，
7: 自由啦！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

0: 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3: 司机章鱼哥，
4: 哎呀，公交车在哪儿？我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5: 等一个小时算什么？
4: 又误点了，这是车钱，算得刚刚好，不用找了。
6: 哦，真受不了！
4: 拜托，注意车速好吗？不要越过标线。你是有多久没有清理这辆公交车了？这辆车臭得像垃圾场一样。
6: 好了，够了！蟹堡王到了。
4: 真是倒霉，我做你的工作会做得比你好。
6: 是吗？我做你的工作比你做得更好。他什么工作？
7: 糟糕的收银员。
6: 那个我也会。
7: 好了好了，我的天哪，我受不了你们每天早上吵架了，那就来证明吧。现在交换工作，看谁厉害，做个了断。
6: 我愿意接受挑战。
7: 你最好快去开车，司机，你的公交车已经误点了。
4: 我喜欢。早上好。
5: 现在明明已经是大中午了。
4: 不准带危险品上车。请注意，我是你们的快乐公交车司机，在我的快乐公交车上是不可以吃喝东西的哟。尤其不准吃美味蟹堡。珊瑚大街站到了， 感谢你搭乘快乐公交车司机的车，祝你们有美好的遗憾。
8: 张宇哥，
4: 不要
9: 呀！我想不要跳，是你呀！哎呀呀呀！我一直梦想有一天可以上公交车的时候看到你在开车。
4: 你干嘛要梦到我呀？
9: 哦，章鱼哥，你一直在我梦里。
4: 放开我，付你的车钱。哎，你最好是有。
9: 刚好的钱，刚刚好。
4: 一毛钱了！
9: 哎，章鱼哥！哎，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
4: 干嘛？
9: 我正在帮你开车，
4: 并没有。
9: 该换车道了，最好打个方向灯。
4: 我开车
9: 哦，好的。哇
4: 哦哦，我在干什么？快回去坐好。
9: 好哦。
4: 什么？
9: 哦，实际里的东西比看起来轻一点啊。哦，我来帮你，这样刹车就不会太猛了。
4: 刹车失灵了。宝宝，你要去哪一站？我现在就带你去那儿。
9: 我没要下车，今天是我的坐公交车日，我打算坐公交车一整天。
4: 只有另一种状况可以比现在还要惨了。啊！我好惨！我不会惨了。哦，好险，好险！
6: 真的好险啊，差点没赶上公交车。
9: 哇哦，我们都在坐公交车玩整天，这一天坐上同一辆公交车，真是太巧了。
4: 对，真是太巧了。
6: 我的车钱明明放在这儿的。哦，我找到了。哼，我的皮夹好像放在另一个皮夹里了。
9: 哦，放心吧，兄弟，我有刚刚好的钱。
6: 一、二、三、四。
9: 现在海绵宝宝要接住高空中飞来的好朋友派大星，他们两个真是太棒了。有我，
5: 好棒哦！
4: 女士，快把那个可怕的东西弄走。
5: 我才不要弄走它，它是我的安抚情绪的小动物。哦，对啊，是不是？

0: 够了，我要把你们两个扔出去。派大星跑哪儿去了？
1: 他刚去上厕所了。
0: 这不是厕所，这是紧急出口。

0: 厕所没卫生纸了，谁在开车？
1: 当然是我在开车了。哎呀，

0: 好扁，
1: 你好扁。
2: 我们就快要被压扁了，我不想再开公交车了。
0: 我不想被压扁，
1: 我不想吃这个三明治。哦，扁三明治真的很有创意。
3: 你们看，有乘客。嗨，你们好。
2: 我不知道我们要开去哪儿。
0: 放心，我有公交车地图。请左转，再次左转，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2: 我看不见，
0: 看不见没关系，只要你有信心就好了。
2: 我有信心，你的地图拿反了。
0: 哦，这个好解决。
4: 大家请排队，一个一个来。请准备刚刚好的零钱。
5: 我决定了，我什么都不做了。
6: 蟹堡王快车准时抵达，一份美味蟹堡，谢谢。
7: 一份美味蟹堡。
8: 好的，先生，一份美味蟹堡，
0: 一份美味蟹堡马上来。
8: 请大家在这里点餐，因为谁做这一份工作都比不上我，我赢了。
1: 你们厕所没卫生纸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海是蓝蓝的。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雪龙号完成12个冰站作业，创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暑期研学游热潮，青少年走进抗战馆，沉浸式感悟抗战精神。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当前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整个调查过程是怎么样的？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特点呢？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1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芯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
1: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那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然后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这个暑假，位于北京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研学游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研学团队相继来到宛平城学习抗战历史，感悟抗战精神。近期2026年寻访烽火印记、感悟抗战精神青少年暑假专场研学活动迎来大批团队，来自内蒙古的研学团包含11个学校的600多名师生。在叙听内，学生们在铜墙铁

0: 壁雕塑前驻足默哀。在展厅内，孩子们犹如踏入一条连接烽火岁月的时光隧道，
1: 通过各种道具复刻的一些个场景，比如说像地道战的地道，走过那短短的两三米距离时，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几乎要流下眼泪，好像我真的经历了一遍当年的场景。
2: 就是现在这样的美好生活，其实都是那些先辈们为我们所争取过来的，我当时真的就是很感动很激动。
0: 据了解，这个暑期抗战馆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组织开展团队研学、亲子研学、专题讲座、主题宣讲、小火炉少先队红领巾志愿讲解员培训等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教育活动，让抗战历史可看、可听、可感、可悟。

0: 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特别延长了开放时间，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兴趣和习惯，策划了十余项动静结合的研学活动。
1: 今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刚刚入选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暑假之际呢，我们策划推出了寓教于乐的红色研学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依托各红色场馆、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广州市越秀区推出越巡足迹红、越游文旅红、越讲思政红、越赏展映红等十大板块内容，涵盖文艺展演、主题研学、文旅推荐、红色展览等多种形式，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贯通线上线下的红色文化活动体系。
2: 今年我很荣幸当选了赵新队红领巾讲解员，我越讲越动情，仿佛自己就站在那个觉醒年代，能用自己的声音把发生在越秀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小伙伴们听，是我这个夏天最骄傲的事。
3: 越秀区是广州红色资源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研学方式，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落到实处。
0: 这个暑假，南方电网贵州遵义播州供电局南网蓝公益爱度志愿服务队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第四小学，结合学校特色机器人社团开展暑期安全用电科普公益活动。活动当日，供电局青年志愿者走进学校科创教室，与学生们一同感受学校特色机器人课程。在学生们操作编程机器人的过程中，志愿者聚焦机器人充电使用全环节用电场景，以机器人设备运行原理与用电风险防范要点为切入点，将安全用电知识嵌入科创实操场景。
4: 平时上机器人课只知道如何操作机器人，今天供电局的哥哥姐姐告诉我们，机器人用电也有很多讲究，大功率设备不能乱插插座，电路过载会有安全隐患，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实用知识。
0: 除此之外，志愿者老师从机器人设备用电拓展延伸到暑期居家户外活动的高频用电场景，通过趣味问答、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让同学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用电要点。
5: 假期我们把电力科普和学校机器人特色课程相结合，开展暑期公益宣讲，一改以往单调的科普形式，依托孩子们感兴趣的科创内容，拉近和学生的距离，全面增强青少年用电安全自我防范意识。
0: 户外实操演示环节，志愿者更是为同学们展示了电力巡检无人机，让大家近距离了解电力科技应用，拓宽科技视野。
6: 这种沉浸式科普接地气有实效，能够让孩子们主动学安全、懂安全，切实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用电防线。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科技研学添新趣，在杭州数字生活街区解锁不一样的暑期，粤港澳大湾区科普新地标日均客流量过万，推出专属暑期特色活动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热门打卡点。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暑期科技游成为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吸引了不少学生客流。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最忙的工作人员就是这个机器人。来到这里的研学团队并不是一上来就和机器人互动，在进入体验区之前，他们首先要完成一堂 AI 科普课。
1: 不光是春晚，还是在手机的一些短视频上看到那些机器人，他们起舞跳舞就都是很超过我想象的一些东西。
0: 在接下来的科技展演和互动环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酷炫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2: 我是第一次来操作这个机器人，挺灵活的，可以跳起来，或者是拜年，或者是比个爱心给我们。
3: No, I love the experie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robots that help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novation.
0: 街区还将前沿科创成果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推出多款趣味十足的科技新特产。
4: 买了一款这种机械狗，主要是它有这种语言功能嘛，就可以直接口头就是使用，就比较方便，就跟平时网上看那种机械狗不太一样。 AI 跟这种机器人这种融合的非常好。
5: 今年暑期以来，我们接待了全国乃至全球大概12000余名的游客，同比于去年增幅在50%左右。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普新地标，这个暑期深圳科学技术馆的日均客流量也超过了10000人次，除了吸引本地市民，更拉动了跨区域及入境游的热度。进入暑期，场馆还推出了专属暑期特色活动，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热门打卡点。步入场馆，巨大的恐龙化石阵列率先映入眼帘，往里走，科创超级挑战赛激战正酣，机器人对抗、无人机竞速、机器人足球赛以及脑机交互对决轮番上演。暑期档新增的科幻舞台剧与机器人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这座被誉为大飞船的科技地标内设950个互动展项，除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之外，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来到深圳体验中国的前沿科技。而除了常规的参观游览外，深度研学产品也备受青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无人机飞行、脑机接口等热门课程的报名人数较往年显著攀升，日均接待研学游达400人次。

好，欢迎收看快乐体验特别节目《小勇士训练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我们的小队员们他们已经经过了两天的培训，但是作为一位专业的救援队员，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那么同学们将学习哪些技能呢？

0: 小勇士训练营之初露锋芒。在攀岩的测试中，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队全员失利，没有获得抽取能量卡的机会。而具有身高优势的重庆市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队的队长吉浩源和队员朱熙也意外失利，同时朱熙丢失了自己的背包。
1: 我之所以会把书包弄丢，是因为我责任心不够，没有把书包看好。
0: 接下来三个队将要进行无线电测向和桨板救人的比拼，在智力与体力的双重考验下，落后的重庆市大学城小学队能否反败为胜呢？
2: 看蚂蚁
3: 有什么好看的？看，我捡只蝴蝶。
2: 在哪里捡的呀？
3: 那边，捡的。
4: 我摸一下呗。
3: 啊？
4: 送我呗。
3: 凭啥送你？我在那边好不容易捡到的。
4: 你就送我嘛。
5: 你送给他呗。男生拿蝴蝶像什么呀？女生拿蝴蝶才好看呢。
3: 好，好吧。
0: 就在苏玉涵得到蝴蝶的同时，陈雨涵与秦雍月却打了起来。原来半个小时前，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陈雨涵与朱喜捡到了一只猫，找不到猫妈妈，他们决定收养这只可怜的小猫。
6: 秦雍月他欺负小猫，就把它从空中扔下来，所以我就很反感他。
7: 因为我第一个丢了猫，然后又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然后陈雨涵就和我打起来了，我打不过我就走了。
8: 今天我们首先学习的是无线电测向
0: 技能培训，无线电测向。
8: 接下来有请重庆市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邓可丽秘书长，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给大家进行教学。
9: 现在我们可以把音量打开，调频率，听猫斯密码的声音，听。
10: 第一次接触测向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有趣的，因为它能把方向测出来，也非常的实用，而且整个学习内容没有那么枯燥。
9: 手背撑出来，撑直，摆动，对，听清楚哈，哪边的声音最大，电台就在哪个方向。有时候在森林里面，高山里面有什么反射，所以说你就不要怕，跑的时候也是这样跑。
10: 我喜欢测向，因为它是那种在军事方面的，我也很喜欢军事，也喜欢科技。
0: 无线电测向运动是无线电技术与捉迷藏游戏的有机结合，被称为猎狐。参加者手持测向机，测出隐蔽电台所在的方向，并迅速准确地找出电台。无线电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航海、航空、航天、卫星导航等等，都离不开无线电。
9: 预备，开始，我们走，边跑边摆动测向机。
11: 我不是很喜欢测向，因为我觉得测向太麻烦了，怎么晃还晃不准，而且有时候还会出现反射的情况。
12: 我觉得无线电测向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无线电测向呢，我觉得它非常有用，比如说无人机找不到一些就是犯罪团伙的时候，就是通过测向可以找到信号源，从而找到这些犯罪团伙。
9: 声音哪里大？对，这这边要又回去，干嘛？又回去。对，是不是？是不是声音越来越大？在感受在这里。有变化，一到了电台的附近，它的声音越来越大。你又走过了一会儿，声音都比较小，对吧？
13: 我喜欢测向，因为在找到信号源的时候会有很极大的成就感。
14: 还是三号台，
15: 因为测
14: 像我之前没有根本就没有用手去动过，然后感觉特别先进。
15: 听到了，好像听到了。怎么又变成三号了？
14: 测向机我从来没有用过，非常的好奇。而且测向的过程当中可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听力，十分的有趣。
5: 我觉得测向挺难的，因为我难以分辨声音的大小，而且这附近还有高山，信号会反射。我觉得测向它还是挺好玩的，因为呢它虽然是一种运动类项目，可是它还是很注重智慧还有自己的听力的。
9: 耶、yeah!
8: 测向你们已经学会了，下面进行测向技能测试。
0: 技能测试无线电测向。
8: 经过抽签，第一个出场的是富里兰克小学，第二个出场的是重庆大学城人民小学，最后出场的是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0: 比赛规则：一，三个队分别搜索不同频率的电台；二，用时最短的队可以抽取三张能量卡，依次抽取两张，一张；三，最先完成任务的队获得积分十分，依次获得八分、六分。
8: 富里兰克小学，准备好了没有？
16: 准备好了。
8: 预备，开始。
0: 富里兰克小学搜索四号电台。

0: 我挺喜欢抽象的，因为我之前就是有接触过无线电之类的，然后抽象也属于无线电，然后以前我就是在家里研究一些无线电，然后这次彻彻底底的接触到了无线电，所以我特别的喜欢这个。
1: 树上看看，
2: 找着，
1: 大没有，声音大没有。

0: 你小一点，越小越好听。
1: 越小越好听。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2: 我把
1: 我开在树上，树上。
2: 石头，走了，走了。
3: 富岭南开小学用时2分50秒。
4: 大学城人民小学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6: 预备，出发。
3: 大学城人民小学搜索2号电台。

0: 目前为止，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还没有一张能量卡。如果这次测试他们还垫底，那么将来他们根本完不成制作晚餐的任务。
1: 我觉得这边大一些，
2: 这个房子已经到那边了。
3: 我觉得这次摄像特别难，因为附近全是高山，信号都被反射到了其他地方，我们就奔着信号源的反方向而去了，最终发现方向是反的。
4: 我们绕了多大一圈？
3: 最终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信号源给找到。
0: 大学城人民小学用时9分42秒。
5: 平时老师在班上都教我们爱护环境，所以我看到瓶子就捡起来了，如果班上的同学看到了也会捡起来的。
6: 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6: 预备，出发！
0: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搜索5号电台。
8: 没有
9: 啊，但是这边声音真的很大。
10: 对，
9: 那边没有，是不是那边有山或是反
10: 山？山的反射吗？
9: 反射吗？
10: 有可能的，
9: 有可能吧。
10: 提高一点嘛，提高一点，
9: 看一下，
10: 测一下，
9: 对，
10: 那边。应该是看那边找一找，
11: 那边声音还。我不喜欢测向，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而且我就是在辨别方向听声音的时候，我有点听不出来大声还是小声。
12: 还是五号台，
13: 因为你没有调，调先调台。
14: 声音比前面看到的声音要大一些，
15: 那就继续往前走。
16: 声音越来越大了，声音越来越大。
17: 你要确定台哦，第一号台吗？
16: 上上上，
18: 找找到了，
19: 找到了，
20: 找到了，
21: 摘下来快点。
0: 重庆师大附属小学用时3分58秒。
6: 下面我宣布。测向技能测试成绩获得第一名的是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用时2分50秒，可以抽取3张能量卡。耶、
0: 富力南开小学已经获得包括自采野菜在内的6张能量卡。
6: 获得第二名的是重庆市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用时3分58秒，可以抽取2张能量卡。耶、yeah! ！
0: 师大附小目前只有3张能量卡，但是他们是第一个抽到鲜肉的队伍。
6: 获得第三名的是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用时9分42秒，可以抽取1张能量卡。

学城人民小学队会抽到什么呢？他们抽到的是鸡蛋。接下来，同学们将要学习水上救援。水上救援就是利用桨板快速救助落水者。桨板救援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体力。对于总是垫底的大学城人民小学来说，他们能行吗？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来他们将面临的是水上救援。提到水上救援跟水有关系，那么不会游泳的同学会不会害怕，会不会退缩呢？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1: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水上桨板救生学习，下面有请奉拓桨板运动促进中心熊飞翔教练给大家做水上救生演练。演练过后，他将教大家如何用桨板做水上救援。听明白了没有？
2: 听明白了。

0: 从我手指方向看去，这是我们的板头，这是我们的板尾，板尾的方向安装我们的尾鳍，尾鳍的作用是让我们的桨板滑起来有一定的循迹性，然后这个垫子的范围就是我们的一个防滑垫，防止我们在板子上站立的时候不会摔倒。接下来介绍到我们的一个腿绳，腿绳的作用是安全，也称之为我们的安全绳，救生衣是一个安全的保障，我们的腿绳也是我们安全的保障。
1: 抓住别人手腕啊，争取是半蹲的状态，然后把他的腋窝卡在那个板子的侧面，再说身体向后倒，记住啊，身体向后倒，半蹲，不要往下蹲，也不要站起来。
2: 经过培训后，队员们开始尝试水上救援。
3: 我第一次参加水上救援，我很紧张，因为在这个天然湖里面有很多水蛇，我怕被咬到。
2: 同学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桨板，他们不仅要学习如何控制桨板的方向，还要学习如何把桨板翻过来。
4: 紧张，因为我不会游泳，而且怕水。
2: 在救援的过程中要翻两次桨板，第一次是让桨板底朝天，第二次是拉着溺水者把桨板再翻过来，使溺水者正好趴在桨板的上面。而最难的就是第二次翻板，如果没有掌握翻板技巧和手臂无力，那么就很难连人带板的翻过来。
5: 我喜欢水上救援，因为在这种大热天，我觉得下水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还教会了我们怎样滑桨板。我以前以为桨板非常难滑，因为我觉得它非常不容易掌控。
6: 快下去了，腿绳都掉了，我上来就好了。
2: 技能测试，桨板救援。比赛规则：一，每队派三名选手参加测试；二，三名队员分别采用趴、蹲、立三种姿势滑桨板救援；三，每成功救回一人，则获得一次抽取能量卡的机会；四，救人最多的队获得积分10分，依次获得8分、6分。
3: 我之所以派胡月森、朱萧逸和苏玉涵去，是因为，胡月森和朱萧逸，非常喜欢水上运动，我就派他们去了。而苏玉涵呢，是因为他之前参加夏令营的时候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7: 之所以派我们三个人出去，是因为，他们两个男生力气比较大，就可以把另外两个，救上来。
5: 首先呢是他们两位的身高就是比较高，然后我就派他们去了。
2: 第一回合卧姿救援，
8: 预备开始。
9: 我当时觉得我们很有赢的希望，因为我看周萧逸他滑的比其他两个人都要快。
10: 我比较紧张，因为我之前就从来没有穿过救生衣下过水，

我觉得我们能够成功，因为呢，我们救人的队员呢，他们普遍个子非常的高，而被救者呢，他普遍个子都非常的矮，都非常轻。

0: 我并不紧张，因为呢我之前已经做过了之前练习，练习的时候我把甚至把比自己重的人都给拖了上来，对郭奉天这个比我轻了不少的人拖上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富力南开小学的周子涵也顺利把溺水者救上桨板。大学城人民小学的邹潇逸最先把人救上了桨板，但因为转向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2: 上岸就可以了。
3: 当时他在滑的时候还滑得挺快的，我的心里也比较兴奋，也比较欣慰。
1: 在第一回合的三名选手中，只有师大附小的朱喜没有完成救援任务。
4: 救人的同学没有学会怎样翻板救溺水者。
1: 第二回合，蹲姿救援。
5: 预备 ，Go！
3: 因为我怕我把，到时候没把同伴救上来，把自己反而淹下去了，所以我比较紧张。
0: 苏雨涵平时有经验，我觉得她应该也能行。
6: 这次水上救援还是有一点紧的，虽然之前接触过这个水上救援，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一个五年级的姐姐给那个救上来。
7: 当时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已经分好组了，而救我的苏玉涵比我更矮小，所以我非常害怕她不能把我救上来。 我第一次当溺水者应该是比较新奇吧，因为在水中游泳的话我从来没有在河中游过。救我的时候好多次失败，应该是因为他本身力气就没有多大，而且他们的我们两个的技巧都没有掌握得很对。
0: 苏雨涵虽然平时有个这个滑桨板的经验呢，但是啊他臂力小，不能把人救上来，所以说队长应该亲自去，这样让苏雨涵当落水者，这样我们就能够取得胜利。
8: 小小鬼
3: 我觉得几号员没有保救上来是因为他在翻板的时候没有做对姿势，他没，所以他发不了力，然后没法发力，然后我才没法救上来的。
9: 我们违规了是因为当时他怕我们得不到第一名，然后他就直接用手去帮我划了两下，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很急嘛，我看着别人好像都有一些人翻上去了，我就很急想帮五连，然后呢我就把手划下去划了两下。

0: 我没完成任务，没把人救上来，我很愧疚，因为拖了全队的后腿。
1: 我觉得我们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我在分配的时候不应该把比我矮小、比我力气小的女生调来救我，我应该去救她才对。
2: 少批评，不能这样吧？
3: 我就没有把她给翻到那个板子上。教练说只能就是那半蹲着才能把人救上来，而我是就是跪着然后去拉她，然后就没拉上来。
4: 溺水了。
5: 第三回合，丽兹救援。
6: 预备，开始。
0: 我喜欢水上救援，因为我觉得在水里面很好玩，二是觉得水上救援，划着桨板感觉很酷。
7: 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看划的那个桨板，我觉得有些不稳定，我怕我在划的时候翻了。
8: 胡月生平时咋咋呼呼的，那么厉害，我觉得应该也是能行的。
7: 我当时站着划出去的时候，这我差点就摔下去了，可是后来我用桨板撑住了自己，慢慢往前划，我觉得我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8: 胡月森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输，他臂力大，肯定能够一下就把我拖上来。
0: 我把朱熹救起来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朱熹可能比较轻，第二可能是因为我力气大，然后我一下就把他救上来了。
8: 胡月森啊，他平时咋咋呼呼的，干什么都说自己行，天不怕地不怕一样，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0: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桨板太滑了，我实在爬不上去。然后我看第一次周孝义救郭奉天的时候，他救的还是蛮利索的，然后呢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反过来让他救我，没想到违规了。
1: 由于胡月森与周孝义救援互换违规，所以他们只能重新救援，

经过不懈的努力，胡月森终于把宗孝义救上了桨板。然而在他返程时，却发现自己的桨不知什么时候掉到了水里，

0: 下面我宣布水上救援的成绩，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救援成功两人，获得两次抽取能量卡机会。重庆市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救援成功一人，获得一次抽取机会。
1: 我分配的有问题，我觉得第一位他的力气比较大，应该救重一点的人物，救我们队最轻的谭子豪。
0: 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救援成功两人，获得两次抽取能量卡机会。队长出列，抽取能量卡。
2: 我最想抽到鸡蛋。
3: 我最想抽到的那个能量卡是猪肉，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属虎的嘛，我就觉得我喜欢吃肉比较。
4: 就希望抽到一些蔬菜。
5: 教官，为什么这一张是空的呢？
0: 它就是空白卡。
6: 富力南开小学意外地抽到了一张空白卡。
1: 我最希望的是抽到茄子，因为茄子呢，它是没有任何调料，它也可以做的，就像水煮茄子这样的菜。
7: 哇，茄子！
8: 昨天还是辣椒，
9: 今天就是茄子
8: 了。辣椒炒茄子。
10: 我应该是比较想要抽到茄子吧，因为茄子可以清蒸什么的，做法特别多。
11: 辣椒。
12: 辣椒，
13: 辣椒也挺好吃的。
14: 没事，挺好吃的，
15: 挺好吃的，
16: 干吃辣椒
6: 的。一天的体验结束了，队员们在晚餐前抓紧时间洗衣服。可是，无论洗衣服还是一起聊天，队员们都远离秦雍月，这是为什么呢？
1: 无缘无故的来喷我们水，我们就让他不要喷，他继续喷，然后往我脸上这个位置喷，还要把我衣服也打湿了。然后后来被老师问的时候，他说是我们先打的他才喷的水，就觉得他有点胡说。
4: 他为什么要把水弄到我头上？他就是纯属娱乐，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7: 因为那个秦雍月三更半夜他不睡觉，他在那儿跳舞。
2: 秦雍月和周萧逸演奥特曼大战怪兽，最后吵着我无法入睡，心里很烦躁。
6: 又是一天快乐的体验结束了，同学们掌握的救援技能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救援队员，掌握这些远远还不够呢。那么接下来他们还将学习什么技能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为了能够执行野外救援任务，队员们在学习定向越野后进行了一次野外穿越。惊险刺激的野外穿越就在下期的小勇士训练营。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0%

0: 施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立白粉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钙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聚会是暑期特别节目
1: 聚会阁动动园。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哎，红果果，这次我们的智慧国总动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这次啊，我们要实力宠粉，帮助全国的智慧果们实现他们的愿望清单。
2: 哎，对对对，这个智慧果们通过这个树宝给我们隔空喊话了呢。
0: 啊，真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啊。
3: 我想和红果果、小咕咚一起画石头画、做手工。
1: 红果果，我们想跟你一起做美食。
4: 我希望红果果来我们家乡看看望天洞。
5: 我想和妈妈一起教红果果跳我们朝鲜族的舞蹈。
6: 我想让红果果来尝一尝我们家乡的苞米，这一片都是。
7: 我是一名老师，也是智慧树的粉丝。我希望智慧树能来到我们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1: 红果果，小咕咚，
8: 我们等你，
9: 我们等你。
0: 哇，好棒呀！
2: 原来有这么多的智慧果们想见到我们呢。
0: 对呀，小咕咚，

0: 既然是实力宠粉，不如我们走到他们的身边好不好？
1: 哇，真的吗？
0: 这回我们准备好送给你们的惊喜了吗？
2: 这个夏天，红果果和小咕咚来到了位于辽宁省东部的怀仁满族自治县，和这里的智慧果们一起开心过暑假。
3: 哇，欢迎来到智慧树暑期特别节目《智慧果
4: 总动员》。
2: 大家一起走进农田，观察水稻，了解玉米，
5: 它们长得比小咕咚还要高呢。
2: 一起体验当地民族传统游戏，
3: 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同学们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2: 一起做手工，
5: 做好了吗？
3: 对，鼓掌！
5: 好漂亮啊！
2: 品美食，智慧果总动员，暑假乐翻天。

0: 束暑期特别节目
1: 《智慧国度公园》。
0: 哇，小咕嘟，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呢？
2: 今天我们来到了辽宁省浑人满族自治县。
0: 哎，突然来到我们智慧国的身边，心情怎么样？
2: 好开心，
0: 好开心，好开心。那智慧国们，我和小咕咚来到这儿，你们开心吗？
1: 开心。
2: 哇，还有更开心的呢。
0: 没错，
2: 因为我们要帮他们实现心愿。
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智慧国的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2: 好。哎，
0: 他说我想试试两只手能不能抱住小咕咚。
2: 哇，
0: 谁呀？
2: 这个心愿太有趣
0: 了。
3: 是我的。
0: 哦，是你的心愿呀。
2: 来来来，
0: 小朋友到我们中间来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鲍英博，今年8周岁。嗯，
0: 小朋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呢？
3: 因为我很喜欢小咕咚，觉得他圆滚滚的肚子很可爱，想试试两只手能不能环抱住小咕咚。
2: 啊，因为小咕咚又胖又可爱。
0: 那小咕咚，人家都这么说了，你是不是第一时间要满足他呢？
2: 好的，那我们来抱抱好不好？
0: 来，小朋友张开你的双手，和小咕咚来个拥抱。
2: 抱不抱得住呢？好，让小朋友们看看。哎，转着圈圈。
0: 小说你该减肥了。
2: 我刚想说他能抱住我，我还可以再多吃一点好吃的呢。
0: 小朋友开心吗？
4: 开心。
0: 好，谢谢你，你的心愿满足了。
2: 啊，
0: 好，我们来看看。
2: 来接个掌。哎，跑了。
0: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位智慧果的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2: 啊，
0: 嗯，他说我希望带红果果和小咕咚看一看东北的苞米。
2: 苞米？
0: 苞米？小咕咚，什么是苞米啊？
2: 苞米是像大米、糯米一样的食物吗？
0: 那究竟苞米是什么呢？我们来问问他好不好？是哪位小朋友的心愿呀？
3: 是我的心愿。
0: 好，来，过来到我们中间来。小朋友的心愿，哎，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李朵，今年11岁。
0: 嗯，那苞米究竟是什么呢？
3: 苞米就是在东北玉米的一种叫法。
0: 哦，原来苞米就是玉米呀。啊，
2: 哇，原来就是玉米。
0: 那小朋友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愿望呢？
3: 因为在东北玉米很香甜，你们一定见过它，吃过它，但是一定没有去过真正的玉米地，所以我想带你们去看一下东北真正的玉米地。
0: 哎呀，说得太好了。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去过玉米地呀？啊，是不是？好，那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出发好不好？
2: 好，
0: 出发。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5: 哇，这是好多的
6: 玉米呀！
7: 红果果，这就是我们的玉米地。
0: 哦，不愧是盛产玉米的地方，你看这个玉米地这么大，而且玉米还特别的高，是不是？
2: 哎呀，红果果，它们长得比小咕嘟还要高呢。
7: 别看它那么高，它还没有成熟呢。
0: 啊，没有成熟？哎，我们找一个来看看好不好？来看看这个。哦，小咕嘟，你看，这个玉米就比较瘦，是不是？
2: 啊，比较细，还没有长得那么饱满。
0: 对，跟我们平时就是吃的这个玉米就是不一样，没有那么饱满，是不是？
2: 对。
0: 那它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呢？
2: 当然是秋天的时候才能成熟呀。
0: 是的。
7: 红果果，哎，玉米浑身都是宝。
0: 嗯，
7: 有那个玉米叶，还有玉米糊。
0: 哦，
8: 玉米糊。
0: 玉米糊是什么？
7: 玉米糊就是玉米去掉玉米粒剩下的那个棒。
0: 哦，
2: 就是玉米棒。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叫这个叫玉米棒，但是当地呢叫玉米糊，是不是？嗯，
2: 这个名字好可爱呀。
0: 对，记住了，玉米糊。我突然想到了，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智慧果的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2: 啊，
0: 哎，说我希望带红果果和小咕咚一起做玉米手工。是哪个智慧果的心愿呀？
7: 是我的。
0: 正好在我身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呢？
7: 因为我喜欢红果果还有小咕咚，我还喜欢玉米。
0: 他希望红果果和小咕咚陪伴他一起做个
1: 玉米手工，
0: 手工，对不对？哎，不如这样吧，那么多的小朋友在一起，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1: 好。
0: 太好了。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怎么样做手工。出发走喽。
2: 出发喽，
0: 做手工去喽。 啊，我们看到它这个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哎，那红果果来问问你，这个材料是什么呢？两种颜色。
4: 这个它是新鲜的玉米叶
0: 哦，
4: 这个是晒干的玉米叶
0: 哦。发现了没有？这个新鲜的玉米叶呢是绿色的，对吧？嫩嫩的摸上去。然后呢，这个晒干的呢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6: 浅黄色，
0: 浅黄色的，然后干干的，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就地取材，一起来做这个手工，好不好？
8: 好，
0: 我们比比看谁的这个玉米手工最有创意，好吗？来，现在大家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需要帮忙吗？需要什么？我来帮你们递一下。哎，
9: 你能帮我，你能替我拿一下那个玉米糊吗？
0: 哦，好，来，要几个？
10: 小咕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吧。
11: 好的，那我们俩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吧。
12: 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玉米叶撕成大小中等的条。啊，
11: 好的。
0: 像个小老师是不是？好，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找出家中的这个玉米叶或者是玉米谷，哎，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手工啊，也来和我们比比看谁做的手工最有创意。其实这个方法特别好，平时经常会煮玉米，尤其像我就特别爱吃玉米，所以家里常备，对不对？那剥掉随意扔掉就有点可惜，那我们就可以来做手工啦。哎，小咕咚，好像玉米分好多种类是不是？我大致知道有分这个黏玉米和甜玉米。你听说过吗？
11: 糯糯的那个玉米是黏玉米吗？
0: 对，然后那个脆甜的叫甜玉米。喜欢吃哪种？
11: 我喜欢吃水果玉米，
0: 甜甜的，对不对？但是红果果喜欢吃黏玉米，白白糯糯的。
12: 我喜欢吃那种用锅蒸完之后原汁原味的玉米。
0: 啊，对，原汁
12: 这样能保留出玉米本身的味道。
0: 说的真好。玉米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玉米磨成粉，玉米粉，对不对，小咕咚？就可以做成玉米饼。你们吃过玉米饼吗？
8: 吃过。
0: 还有玉米面的这个窝头，特别香，是不是？
13: 这个也吃过。
0: 哎呀，一说到这个美食，红果果就停不下来了。
11: 哎，看看我们现在已经穿好了两个，像两个小辫子，是不是？
12: 是。
0: 嘿嘿，好，大家是不是都做好了？
8: 是
14: 是，
0: 太好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展示，谁先？
11: 我们先来，
0: 好，你们先来吧。
11: 哎，
0: 哇，哎，别着急，让我们来猜一猜，好不好？小咕咚和小朋友做的这个是什么？能猜出来吗？
8: 狮子，
0: 是不是？
11: 对，就是可爱的小狮子。
0: 鼓掌。很成功，因为大家都猜出来了，是不是？
12: 狮子的鬃毛是由晒干后的玉米叶做成的。
0: 哦，做的真好。
11: 然后我们做完了以后呢，用力的这样一划，
12: 卷
11: 就变成卷卷的了。
12: 哦，这样更像狮子的鬃毛。
0: 更加立体了，是不是？为他们鼓鼓掌，做的真好。好，我身边的这位小朋友，哎呀，给它立起来，这个我相信大家也能猜出来吧？是什么？
12: 好像一只长颈鹿。
0: 是长颈鹿吗？哦，哎，他把这个长颈鹿的这个特点也做出来了。这个玉米谷这段正好是它长长的什么呀？
11: 脖子。
0: 脖子非常的立体，而且对不对？
11: 嗯。
0: 为它鼓鼓掌，
11: 做的真好看。
0: 我也喜欢。那来看看我做的啊。我做的跟小朋友比就有点简单了，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是什么呀？
11: 是智慧树。
0: 对。
11: 哇，好有创意呀。
0: 对，红果果做了一棵智慧树。那猜猜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玉米的
12: 新鲜玉米，新鲜的叶子。
0: 对，新鲜的叶子做的我们的这个智慧树，是不是？然后借用了小朋友的这个红色的橡皮泥来做这个果实，就是智慧果。
11: 哇，很有创意。
0: 好，刚才这两位小朋友做的这个我就非常的喜欢啊。来介绍一下，
15: 这个是冰糖葫芦。
0: 一看就看出来了，对不对？
11: 冰糖葫芦
0: 就像这个微缩版的这个冰糖葫芦，是不是？非常的棒，为你们鼓鼓掌，很生动啊。好，最后 你们两个做的是什么呀？
8: 这是我们两个合作做成的扫帚啊，
0: 能让红果果看看吗？
13: 可以。哇，
0: 嗯，它能扫东西吗？我们来试一试。哇，
14: 可以，
0: 这个很棒，可以扫这个桌面上的小垃圾，对不对？清理得很干净哎，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
14: 太棒了，
0: 做得很棒，很有创意，是不是？好的。小浪同学，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开不开心？
14: 开心。嗯，
0: 太棒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下一位智慧果的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14: 好的。
0: 来看一下啊，
11: 嗯，是谁的心愿呢？哎呀，
0: 小咕咚，这位智慧果的心愿我非常喜欢，我想和红果果、小咕咚一起制作东北特色美食。哎，哇，
14: 做好吃的，
0: 是不是你很喜欢？
14: 最喜欢了。
0: 是哪位智慧果？
15: 是我的。
0: 就坐在我旁边。
15: 我刚刚已经和我的弟弟摘完了蔬菜啊，现在可以请我的爸爸给我们制作铁锅炖了。
0: 小咕咚，我们一定要热情的、积极的完成这个心愿，对不对？
14: 当然了，因为我们都已经流口水了。
0: 太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铁锅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6: 说到东北的美食，那可真多了，有锅包肉、烧烤、蘸酱菜，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铁锅炖了。铁锅炖的种类有很多，有酸菜炖大鹅、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等等。不知道今天的小朋友们会做什么样的铁锅炖呢？一起去看。

0: 们准备了那么多的食材，那请嘉泽小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
1: 有土豆啊，茄子，嗯，辣椒。
0: 哦，这些是铁锅的必不可少的食材，是不是？
1: 对。
0: 那身边的这位是？
1: 我这位是我的爸爸，今天就由他来给我们做铁锅炖。
0: 太好了，谢谢，
2: 谢谢姐姐，
0: 谢谢爸爸。就是给大家分工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这边的两位小朋友。

0: 我们需要把这个土豆用清水把它洗干净。茄子呢，首先小朋友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扎手的，
1: 有刺儿。哎，
0: 那个有叔叔先给你们处理一下，好吧？一会儿你们再清洗，
1: 给大家清洗一下哈。
0: 这个辣椒呢，一会儿就清洗一下就可以。
1: 啊，就清洗一下就行了。
0: 这个豆角呢？
1: 豆角呢？
0: 豆角这个尖啊，用两边一分开
1: 必须得去掉。
0: 对，哎，学会了吗，小朋友？
2: 学会了吗？
1: 还有这个切菜的步骤，我和这个佳子爸爸来，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来挑战一下，来吧。好，递给我就行，我来负责清洗。因为这些蔬菜都是地里刚新鲜摘下来的，对不对？
0: 对。
1: 食材特别好。哎，架子爸爸，这个茄子已经清洗干净了，接下来怎么做呢？
0: 这个在我们东北有个特色，就是不用刀的，直接用手这一掰，看不着？
1: 哎，撕成一块一块的就行。
0: 对，这样就可以了。
1: 太好了，来，小朋友。而且咱们弄好的食材就全部都可以扔进这个
0: 盘里，对吧？
1: 因为是一起炖的嘛，
0: 对吧？对的。
1: 好嘞，好，小朋友撕完就放进这个盆里啊。
3: 土豆已经洗好了，佳子爸爸现在该怎么做呢？
0: 这个切成块儿。哦。
1: 来，哇，满满的一盆哎，感觉一定会非常的香。好，都已经摘干净、洗干净了，满满的一盆菜。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铁锅炖，好不好？
0: 好的。
1: 来，走。就要正式来做这个铁锅炖了啊！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发现没有，这个东西非常的奇怪，是不是？尤其是城里的小朋友好像都没有见过这样的。
0: 对，
1: 是什么呢，佳子爸爸？
0: 这个是我们东北特有的，这叫灶台。
1: 灶台哦，然后中间这个就是铁锅。
0: 铁锅
1: 是吗？哇，这可是正宗的铁锅。
2: 大一口锅呀。
1: 对，然后呢，这个跟城里用的这个灶不太一样，是城里大部分用的都是天然气啊、煤气，那这里啊用的是
0: 柴火。
1: 对了，那我们看到地上有很多刚才小朋友自己捡的这个柴火，是不是？
0: 对。首先呢，我们这个点火的之前呢，把锅里放一点水。哦，
1: 要不容易干。
0: 对。啊，
1: 好，那来吧。好，小朋友来，这么多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好嘞。
0: 好的。
1: 那接下来就可以点火了，是吗？
0: 对。
1: 好，来吧，佳子爸爸。这个步骤呢，就是一定要是大人朋友来完成。你包括这个，像这个玉米谷就特别易燃，
0: 燃烧的时间还非常长。
1: 真的？哇！我说这个玉米真的是浑身是宝，是不是？
0: 对的。
1: 我们这个铁锅炖是用玉米谷，是吧？
2: 所以会有玉米的香气。
1: 有可能啊，后面是烟囱是吗？
2: 烟囱里面会冒烟。
1: 哇，好棒啊！第一次见。好，我们看到锅已经冒烟了，说明已经热了，对不对？
0: 对。
1: 好，继续。
0: 起锅烧油。
2: 好。哇！
0: 小朋友看见没？一起下锅。哇，
1: 翻炒。
0: 哇。
1: 哇。
0: 精盐
1: 撒的盐，
0: 盐。
1: 这个是味精，
0: 啊。
1: 我来尝尝这个呢。
0: 十三香，
1: 哇！
0: 好了，这个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吗？
0: 新鲜的食材不需要太多的佐料。哎呀，
1: 这说的太好了。接下来呢？
0: 盖上盖子。哦，
1: 给它焖一下。
0: 焖一下20分钟，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太好了，我们20分钟以后再见。
2: 坐等。
1: 哇，20分钟到了，我们起锅了。哇，
2: 熟了。
1: 哇，好多食材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会儿我们就要品尝美味的铁锅炖了啊。小朋友们，我来啦。哇，接下来就可以品尝美味的铁锅炖了。哇，快看，好香呀。太好吃，太香了。
4: 看大家吃的那么香，我也很开心，希望有更多人喜欢我们的家乡美食。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
2: 想知道吗？
5: 想。
2: 好。
1: 啊，其实在录制的过程当中

0: 号，我们跟每一位小朋友都留了合影，对不对？
1: 对，
0: 想想看，一起来欣赏吧。
2: 智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可以。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嗨，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如何度过一个高质量的假期？告诉你一个秘密，合理的时间管理可以扩容你的假期哦。按时更新作业进度条，养成每天阅读好习惯，坚持适度运动，不躺平，享受亲子出游好时光，保留充足的放松时间，锁定少儿频道，首期精彩节目等你来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0: 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题，我们来到干涸瀑布后的洞穴，破解其中机关后，我意外和妈妈重逢，还得知她是被铃兰所救。
1: 巧斗白龙。

0: 石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这冰冰，王妃，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3: 还嘚瑟吗？
4: 王妃，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哎，果然不错。走吧。
4: 八方湖的指针不动了，
1: 是不是摔坏了？
4: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1: 奇怪，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0: 哎，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
1: 啊。
4: 果然很像，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1: 像是人工雕琢的，

0: 这冰面比较薄，小心一点。哦，这洞顶有些石头带着荧光。大家千万不要再踩碎了。
1: 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嗯。
2: 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
1: 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2: 这小子干嘛呢？嘿嘿，
3: 星云，星云，你还好吧？
1: 嗯，
3: 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啊，
1: 软的？
3: 这是什么呀？
1: 看起来好像。 一条白龙，
0: 这怪物有点像动物园。看它身下，是像解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员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先救我一命，你们再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动。

0: 我们要让他挡住捷径剪机关。
1: 像动员怪蜕下的皮，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在是安全了。啊，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啊，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和动物园怪周旋累坏我了。
0: 好吧，我们沿着岩壁走向巨树，岩缝里都是天穗虫。啊，他们醒来了，请期待下集《岩壁惊魂》。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让世界更欢乐。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现溶洞密道，在绝路中破解密道关键，来到新的地道，八方湖出现新线索。岩壁惊魂。
1: 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2: 星云，
3: 奇怪，
2: 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3: 啊？
2: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没聊喜欢吃的东西。
3: 真的吗？
2: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动员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3: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0: 星云，
4: 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5: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灵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4: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5: 啊？妈妈。
4: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岁后。
5: 可是
4: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5: 妈妈不了解赵灵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0: 星云，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5: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2: 哎，等等，在动员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5: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2: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5: 我没有。
3: 鸿飞，话不能乱说。
2: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木野骗你的事儿，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5: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铃兰，连赵灵也不帮我说话，我捡的还不行吗？走开。
3: 我们先分开探一下路吧。
5: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3: 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5: 啊！我
2: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良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铃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5: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过力。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
12: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3: 你们都很强。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这怎么关系好像更糟了。怎么了星云？
1: 这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吗？
0: 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1: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0: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当心，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1: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这人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1: 我们快走吧。
2: 机会了，
1: 路断了，这该怎么过去啊？
0: 荡过去。
1: 仲林，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0: 好吧。
1: 没事儿，

0: 救命啊！啊！害他老乌龟叫的天罪虫舞，我再也不会跳那么尬的舞了。准备跳过去，
1: 我先来。嘿，
0: 嘿，啊啊啊啊！小林，我没事，被挂住了。
2: 金云，你快救赵林！
0: 我不知道我还能拖天罪虫多久。啊！金云，你继续跳舞。不然天罪虫就要过来了，别管我。啊！
3: 赵林是个好人，一路上他都信任我，保护我，我怎么能？
1: 不，你快上来！这么多天罪虫，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就好了。
0: 对了，我有动员官退的皮衣，还有模拟环境的功能。

0: 保险。坑底巨树。
1: 雕刻
2: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3: 是，老板。

0: 不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嗯，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3: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
0: 你又会用暴力，能不能用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塑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壶，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壶。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4: 没事吧？
3: 哎呀，没事，我这么矫健的身手，真是福大命大呀。
4: 你们看，巨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
5: 青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3: 不客气。
6: 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
3: 对，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后事了。
4: 伯妃，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6: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4: 能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
0: 啊，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4: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6: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4: 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岁虫，这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6: 有可能。你把谁当抹布呢？
4: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3: 那边的石板。
4: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的荧光蘑菇呢。
6: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4: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儿有我们要的答案。这是八方壶的底座，
6: 都闪开点。是机关，
4: 机关出现了，快上。
6: 等等，
3: 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4: 这个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6: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4: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 没反应，
6: 换另一边试试。
0: 还是没反应啊？
6: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4: 那我去试试。
6: 哎，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4: 你们
6: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喽。

热豆腐。

0: 我的脸！
1: 来点植物精华补补。
2: 哼，事情变得有趣了。

真准。

抓紧我！

0: 百多了，
1: 多亏了你的毒蛇。你们看，
2: 老板，不行了！
3: 是啊，老板，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用。
4: 梅良，暴力破门，

0: 我的！
1: 终于要知道天穗后的位置了，她是星云妈妈。星云，你要做什么？请期待下集《巨树危机》。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暖天天梦群星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

0: 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2: 巨树危机！
1: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唉，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3: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啊？啊？啊？这里面也是空的。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0: 我去看看。钥匙孔
1: 啊！
2: 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1: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啊，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对上了，
3: 没错。
1: 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4: 天色群虫难得安，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后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息。千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变入颠态，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难闻附

0: 不求医。
1: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2: 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1: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3: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1: 嗯，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3: 那咱们试试。
4: 拿到线索了，
2: 哼，乖乖交。

0: 想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
0: 交出来。
1: 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你。

0: 看到有碎石掉到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
1: 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桥要断了，快走！
2: 小屁孩，敢耍我们！
3: 那八方湖冒充新线索石块，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4: 星云，救我！
0: 妈妈，妈
1: 妈！星云，怎么回事？
5: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4: 救命啊！
1: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
0: 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4: 星云，救救我！
0: 星云，你干嘛？

对不起。

云兰他们和妈妈说的不一样，我想离开，可没想到妈妈竟是他。请期待下集《树胶沼泽》。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1: 树胶沼泽，
2: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3: 我错了，错了。
4: 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5: 哼，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6: 哎，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5: 行了，
2: 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
5: 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
2: 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6: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5: 好，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3: 是是是是。
4: 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是起点，这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5: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琳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讲的是人类抓走了天穗后。
2: 地图，抓走天穗后，我猜天穗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5: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4: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5: 去看看那是什么。
4: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5: 这就有点麻烦了。
6: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
2: 星云。

0: 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赵琳，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
1: 先休息一下吧。
3: 看你脏的，来，快擦擦。
0: 红白无鼠，
4: 有。
0: 妈妈，你，
3: 我没事儿。
2: 颜料蹭掉了。
0: 妈妈，你受伤了吗？
3: 没有啊。
0: 给我看看。
3: 我没事，星云。
0: 妈妈，
2: 你怎么回事？
3: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1: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3: 星云
0: 啊，
3: 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
0: 啊，没关系的，妈妈。
5: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4: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5: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老板，你看那儿有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4: 那要怎么过去呢？
3: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0: 嗯，你们上来吧。
1: 你先过。
5: 还挺结实吧？啊！
0: 快点，我撑不住了。
4: 谢谢，不客气。
1: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4: 啊，

0: 哦，饿了吧？快吃点儿。
1: 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0: 啊？
1: 我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2: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铃兰，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1: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2: 啊？什么意思？
1: 妈妈，我有个计划。
2: 你真要这么做？
1: 嗯，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会合的。
2: 那好吧。

0: 你嘛，他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1: 你这个坏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2: 好疼啊！
3: 我不是故意的。
0: 准备出发。
1: 救命啊！救我！救救救我！救救我！小可爱，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4: 我错了，赵琳，鹏飞，对不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级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6: 进退两难，
7: 郑林，
8: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7: 啊。鸿飞，
6: 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7: 啊，赵林，你啊，
6: 你找什么？尖灯啊！
7: 赵林，我看不见了，不可能！
6: 赵林。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
0: 啊，会有办法的吧。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2: 少林，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好，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线索也被星宇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1: 对，都怪我。
0: 啊！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

你回去吧。啊，我一个人去找。哼，回就回。真是的。

0: 笑。
1: 味道真不错。
0: 放了，星子妈。

0: 月亮图案，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1: 钥匙，我的。
0: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1: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0: 云豹，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1: 你眼睛都看不见？
0: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我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见你的钥匙。
1: 没问题。
0: 我叫赵林。
1: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0: 赵林和一只斑灵狸在一块儿。我们继续。
1: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0: 桥有多长？
1: 有十个你那么长。
0: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1: 哎，有，在斜上方，大概有

0: 你还好吧？
1: 我没事儿。
2: 赵林、啊，
3: 终于追上你了。
1: 胡飞，
0: 这是你的朋友？
1: 嗯。
3: 你怎么没回去啊？
2: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3: 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
1: 可能是，这是杏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2: 啊？
1: 咱们走吧。

0: 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
1: 谢谢。
0: 不对，
2: 那咋办？
1: 我有个计划。
0: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1: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0: 那我呢？
1: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0: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没有时间了，等他醒过来，我们会更被动。
0: 那好吧。

0: 遗落的钥匙。
1: 这里，王妃。哎，妈妈，她醒了。
2: 给。啊。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3: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4: 什么都看不见还逞强，都怪我冒险行动。
1: 完了，要哭，我有这么毒蛇吗？
4: 是我害了他们，都怪我。
5: 那个，我先吃口快，你别介意啊。
1: 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赵琳，你一路上发的消息我都收到了，你冒着危险给你爸爸找解药一定很辛苦，在探险这方面你比鹏飞有经验，他要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关键时刻还得靠你领队。哥哥希望你们能顺利找到解药，平安回来。

0: 对不起，修行子办的事儿，我又心急又无助，才会乱发脾气的。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伙伴的。赵林，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也不要放弃，好不好？
1: 对，我们永远都不能抛下伙伴。
2: 那我们继续走吧。你怎么了？
1: 之前是我计划不周，鲁莽轻敌。这次我们换个方案，在找云豹老巢时，我们遭遇了蜂窝、荆棘、吊桥，27、28、29步，可以利用这些沿途布下陷阱，然后我们把云豹引入陷阱，就可以进云豹老巢救出他们了。等我把云豹引到桥的中央，就会给你信号，你就切断吊桥。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为什么只有我被绑了？
4: 因为我比较配合。
3: 喂，我不好吃，快把我放了！
4: 再大声！
2: 好，
3: 我脚臭。
4: 他也不会理你。不如想想。
1: 对，想别的办法。
4: 怎么办后事？
3: 你能不能积极点？
5: 先。
3: 喂。放了我朋友！
5: 又来一个！
1: 十一、十二。

0: 我们成功了。
1: 赵林，你们太及时了，再玩会儿我就被云豹给消化了。
0: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2: 总算能喘口气了。
0: 鸿飞，
3: 啊，
0: 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2: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
0: 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吗？
4: 天髓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带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0: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2: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0: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2: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3: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1: 因为赵林的爸爸……
4: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0: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2: 糟了，快跑。
5: 三回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6: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7: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找泽边玩了。
6: 错了就诚心诚意的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偷懒？
8: 星云，坚持住。
9: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2: 古国遗址有小动物主动帮助我们，面对帮助，赵林却很生气。请期待下集《神秘的帮手》。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

0: 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哇哇！
9: 神秘的帮手。
10: 赵林，前面像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11: 会不会是陨石上显示的那个？
10: 你在这不要动，我过去看看。
11: 嗯，
10: 门上有字。赵林，果园正字通呢。
11: 慕云国，这里很可能会有天灾后的线索，这把钥匙或许能发挥作用。
12: 怎么道歉有诚意呢？
13: 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你们不想看到我，我也没有脸再见你们。
12: 好假呀，换一个。
13: 我也是受害者呀，看在人家这么可爱的份上，就原谅我吧，好不好嘛？
12: 好恶心呀。人呢？
10: 这儿乱糟糟的，感觉当时这的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在慌乱中离开的。
12: 少林怎么眼睛蒙了块布，还拄着木棍？难道
14: 谁在那儿？别躲了，我都听到了。
12: 怎么办呀？
10: 一只兔子，虚惊一场，我们走吧。
14: 你们再找天灾后吧，我带你们去啊。
10: 你有线索？
14: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天灾后？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15: 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嘛，向来助人为乐，一天不做好事我就浑身难受。嘿嘿，
10: 哎，我们真走运。
15: 你的眼睛，
10: 哼，是被一只狼心狗肺的小熊猫害的。
15: 难道是在吊桥上遇到了意外？
14: 你说什么？
15: 没什么，我是说小熊猫一般都非常可爱，
10: 我们遇到的那只可一点都不可爱，还是只白眼狼。
14: 没错，就应该把它拿去喂那个什么花。

0: 会太残忍了。我还是带你们去找天最后吧。
1: 鸿飞，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这条路的两边是相通的，你从另一边绕，咱们可以在前面汇合。
3: 好。
0: 夏琳，走这边。
1: 星云，
0: 哎。
4: 果然是你。这次临来
1: 又派你来做什么？
2: 你怎么知道我是？
1: 想装作好心的小动物然后把我们带入陷阱吗？
2: 我没有啊，我只是
1: 够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走吧。
2: 对不起，我这就走。

0: 怎么了？星宇，你还敢回来？
1: 对不起，我只是想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0: 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们？
1: 我
0: 回去找你妈妈吧，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2: 妈妈是假的，是林兰用来骗我的，都怪我太好骗了，害你们失去了陨石，还害得赵林变成了这样。我不奢求原谅，我只想帮你们找到天随后，只要能弥补过错，我什么都愿意做。
0: 说得好听，赵林别理他，我们走。
3: 走的一路很热吧？我来给你们扇风。哎，凉快吗？哦，你们是不是累了？
0: 这车看起来对屁股可不太友好啊。
1: 我是真的很想为你们做点事儿。
4: 我听说啊，豪猪的胡须可以治疗眼疾
0: 啊。
3: 哎，那我马上去找。
0: 豪猪的胡须？真的假的？
4: 假的。让他知难而退，就不会再来纠缠我们了。
0: 有道理啊，动手。
3: 星宇，你可以的。嗨，我叫星宇，跟你七舅的侄子的表妹夫啊，是发小，想给你切根胡子。没事，不见也行。别激动，交个朋友嘛，一点心意还挺像的。成功了吧？

0: 在这儿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
1: 哇，怎么了？前面有个高台，我们上去看看，也许会有线索。
0: 嗯，
1: 星云应该放弃了吧？
0: 当然了，豪猪可厉害了。
1: 他不会被扎伤吧？
0: 哎，放心吧，他最会逃跑了。走吧。
1: 这上面只有一个大铜鼓。
2: 大铜鼓？
1: 没有别的线索吗？
0: 这是月亮图案。
3: 这么脆弱！赵林！

0: 住胡须。
1: 星云，
0: 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我做什么都愿意。
1: 我说能治眼睛你就信啊？
2: 是啊，铃兰说那是你妈妈你就信，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3: 我不敢赌啊，万一是真的呢？天随后的线索大概在那个方向，你们去找吧，我这就走。
1: 幸云，你怎么这么傻？
3: 赵琳，
1: 以后别做傻事了。欢迎回来。
2: 等一下，赵琳，你眼睛好了？
1: 是啊，好像是刚才被瓦砾砸了下头，就恢复了。
3: 赵琳，太好了，赵琳。
4: 就是这儿了。
3: 走。
1: 我们来到御虫场，寻找天穗后的线索，却被一头牛困住。请期待下集《御虫场惊魂》。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卓然。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9: 上集我发现赵琳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和道歉，终于让伙伴们再次相信我。
10: 玉虫厂惊魂。

0: 啊，这牌匾上写的是玉虫场。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哼，
2: 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2: 你们看
0: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没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2: 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

0: 看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动物，
1: 那些动物肯定很痛苦。
0: 这些动物跟天最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周围有没有天最后的线索。
2: 嗯，
3: 你们快来看
0: 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3: 好，
4: 上面写的什么呀？
0: 都是些观察动物的记录。
3: 我知道了，这附近或许有专门储存这些记录的房间，
4: 那线索很可能就在那。
3: 嗯，
0: 啊，那个房间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天最后的线索。
1: 嗯，等等
0: 啊！
1: 你们听，什么声音？
3: 是铃兰他们，
5: 让开！
3: 跑那么快干嘛？
5: 牛。
6: 你们玩得开心。

0: 行吗？
1: 多谢你把星云顶上来，再见了，小妞妞。

0: 看看。
1: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0: 你轻点翻，灰尘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1: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
0: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1: 老板别急，可能是机关。
2: 有反应了，
0: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3: 老板，
1: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0: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1: 好的，老板。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4: 我懂了，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2: 我可真棒！
4: 必须的。
0: 还好我的妆没花。
2: 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碰就乱发射东西。
1: 你可别乱动啊。

0: 我的脸，好痒啊！
1: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还是得我来。

0: 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
3: 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好像有什么动静。你们两个掩护我。
4: 的时候，
5: 妹妹，
0: 跟你们一块就没好事。上面有动静，该不会是又触发了什么机关吧？
5: 我们也没动棋盘呢。
0: 小交代在这儿了吗？我不甘心，起来！你用力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2: 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喜之郎。
14: 把爱带回家。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5: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9: 啊，不会是还有牛吧？
20: 可能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21: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22: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信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20: 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
2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1: 什么造型啊？挺别

0: 三傻大闹御虫场啊。
1: 是是是，您说的是。
0: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走两步。哎，来呀、啊、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啊！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你给我等着。嗯，啊，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赵林，你快过来，赶紧给我想办法。
1: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0: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谜水准你还不信吗？
2: 不信。
3: 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0: 看，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像是天穗虫啊。
4: 嗯，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3: 这个像麻麻雀，
4: 都是这一带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穗虫相关的生物链。
0: 有道理。哦，
3: 你怎么没想到？
4: 麻麻菌寄生于天心树，天穗虫以麻麻菌为食，并为天心树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0: 粉红鼠需要天心树的果实，放这里。
4: 天穗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心树枯萎，并引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而猪笼草提供枝叶给树渠舔食，
0: 变异的还有大王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格子。
3: 会不会是要放陨石块？
0: 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
4: 与天穗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3: 把没了给我叫起来，只有他醒了我们才有机会。
1: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4: 你们干嘛呢？
1: 脚不舒服，拖鞋透透气。
0: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4: 这书架的柜门牌布好熟悉啊。
5: 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
0: 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找到了。
1: 老板，这
0: 还不快点想办法。
1: 哎。

0: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研究笔记。
1: 啊，里面写的什么呀？
0: 天岁后每次蜕壳后都会获得新的生命。
1: 啊，那他岂不是能一直活着？
0: 天岁后的壳，啊，可以解读。
2: 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1: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3: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

0: 那也是我的，什么味道这么浓郁？哥的脚臭！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这应该是钥匙孔。之前班里给的那把钥匙呢？在包里。啊，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1: 真聪明。
2: 把钥匙拿来！快去抢钥匙！哎，莫急，我劝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3: 少侠护人，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4: 这一把钥匙，
3: 没错。
4: 这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放心的。
5: 谢谢你啊，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哼，那你的爸爸可就……
4: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给。
5: 这才对嘛！快走，你给我快点，
4: ！
5: 别磨蹭！
4: 动手！
6: 爸爸的解药没了，这。

0: 我们发现国王研究日志，发现还有一只天穗后，
1: 牛追来了，
0: 请期待下集《最后的天穗后》。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7: 不是。
6: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8: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0: 我们破解棋盘机关，发现大祭司被冤枉的真相，在和铃兰他们争夺解药时毁于一旦。
11: 最后的天岁后。

怎么会这样？

0: 总算摔掉了。啊。这地方是干嘛的？
1: 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0: 嗨，这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尊后，不就有新的壳了？
2: 说得轻巧，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们看，这有这么多虫龙，说不定会有线索呢。
1: 啊！这么多，你说的对，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0: 嗯，那我们快找线索吧。
1: 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国王研究天尊后的日志，
3: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
2: 什么？
3: 这次合作的尾款呢？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
2: 你完了，这事都没完。要是不能把天岁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1: 啊，这是
0: 老板。啊，
2: 天岁虫的结晶茧。
1: 啊，你们看，
2: 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1: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
3: 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2: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3: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2: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没了，嘿，
3: 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有坍塌的危险啊！
2: 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3: 哎，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2: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呀。
1: 原来是这样，
0: 上面怎么说？
1: 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
0: 什么？
1: 永生。
0: 啊！
1: 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0: 吃麻麻菌？咦！
1: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
0: 那这方法成功了吗？
1: 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0: 全是叉呀，有没有活着的？
1: 啊！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
0: 啊，
1: 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
0: 神殿头牛，周林，你快找。
1: 九号没有打叉。 上来。
2: 啊！
0: 什么东西啊！姐姐姐！
2: 好险！
1: 壮丽鹏飞，你们快看这周围，
4: 这么多天岁虫，难道是来找天岁后的？
1: 啊，看那边，
0: 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
2: 像是一条密道。
0: 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线索应该就在里面吧。
1: 进去看看。
0: 啊，这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啊。
1: 会不会是国王带走天岁后时，天岁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0: 可国王是去重昌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啊。
1: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2: 云巅之上，
5: 老板，他们过来了，
2: 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0: 别冲动，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
1: 好吧。
5: 啊！这怎么？

0: 点正经发明啊。
1: 实力不允许啊。
2: 真是头傻牛。
0: 国王手记，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却发现这里竟然是一片湖。请期待下集《苍云之境》。上集《玉虫场历险》中，我们得知还剩一只天穗后，前往时被铃兰阻止，差点出不来。苍云之境。
1: 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3: 咱们现在找天穗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0: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4: 都几点了还吃？
1: 那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

0: 云巅之上。
1: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0: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重长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
2: 啊，那座山刚好在御重长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0: 那就是说，山顶啊，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这雾气好浓啊，
1: 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再往前走走，你们跟紧我。
1: 总觉得这雾里会突然跳出个什么东西。
2: 先别动，我去看看。
1: 赵琳，赵琳，
3: 赵琳，等等我！
0: 原来是个大石头疙瘩。
2: 这雕像的造型和古月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0: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4: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0: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2: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1: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2: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1: 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0: 古人的审美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是整得挺好的，可是没路了呀。
2: 哎，你们看，湖中心有古越族的月形石雕，下面还有条小船，可能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怎么过去啊？
0: 如果水不深的话，我们可以游。
2: 放飞！

0: 你没事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我们降下去。行了，走吧。

0: 我稳住绞盘，你跟星云先过去，我能搞定。
1: 就变成冰棍了，
0: 这个老国王怎么这么不好客？王妃，快！啊，我也有份儿！赵林，王妃，稳住！
2: 真是祸不单行。
3: 赵林，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3: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4: 难道说
0: 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0: 这就是老国王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天穗后，我来了！
1: 我们进入神殿后，发现这里什么也没有。
0: 这些同人好可怕！请期待下集《同兵天将》。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
5: 了，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12: 上集，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发现湖中的秘密。大家合力破解机关后，终于来到了神殿。
13: 同兵天将。

0: 这里是哪里？
1: 这里是哪里？
2: 这里是哪里？
1: 这里好像是一道门，说不定天穗后在这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
3: 你们看，上面有个图案，
1: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窗雕塑一样。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3: 这边墙上也有，
1: 是卵形，这边是幼虫，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果然是，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暗门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先退出去，你们俩先去开门，我来殿后。

0: 们刚贴好墙壁上结晶井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天花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妈妈菌，七只天穗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个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1: 我知道破解机关的办法了，星云，我需要你去转转盘。
2: 太高了，
1: 你行的。
2: 我不行。
1: 我接你一下。
3: 怎么回事？

吧，没事儿。啊，这回总该成功了吧？啊，他们又动了，该不会又要发大招了吧？你不用乌鸦嘴。

0: 轻点。啊！鸿飞、星云，你们在哪儿？啊！御宠场，怎么又回到这儿了？
1: 最后的可能解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0: 老国王，
2: 天最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0: 自私！
3: 什么人？抓住他！

0: 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2: 没错，
3: 自私啊，和刚才一样的场景。
0: 大王，天岁后已经展露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如果
4: 够了，
5: 报！大王，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3: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岁后丹药的动物们。可是，
1: 你们去看好御虫室的天岁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6: 是。
2: 御虫室还有天岁后，

我好像被困在这个像御虫场的地方了，该怎么破解呢？请期待下集《千年后的苏醒》。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5: 玛丽，
6: 发生色彩危机了！
4: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7: 红色、黄色、绿色、
8: 蓝色、
9: 紫色。
4: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1: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10: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1: 爸爸，
2: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
0: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咱们赛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还不够，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赏足坛巅峰对决，共度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主队序列的荷兰队身着传统的橙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瑞典队蓝色上衣黄色短裤，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橙色的荷兰球迷明显是人数更多的一方，而这个颜色呢跟整个德克萨斯州以及休斯顿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算是这个城市运动方面体育方面绝对的主场色。因为在美国最为著名的 NCAA 的球队 logo 就是德克萨斯长角牛队，而长角牛队的主要色彩就是橙色。同时呢，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当中，休斯顿太空人队的主场颜色也是橙色。这次想要在内部寻求突破没有进去，莱因德斯的前插。为您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先发阵容情况。在荷兰队这边，球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费尔布吕亨，中后卫组合队长4号范戴克，搭档6号范赫克，左边后卫15号范德芬，右边后卫22号邓弗里斯。在中场的三中场方面，21号弗伦基德荣的位置相对拖后，中场形成一个倒三角的站位，14号莱因德斯以及8号赫拉芬贝赫分居弗伦基德荣的左右两侧。进攻端头前的中锋位置19号布罗比，两个边路，左路是11号加克波，右路则是18号马伦。而在瑞典队这边，球队进攻过程当中是呈现3-5-2的站位，防守5-3-2。球队的门将23号努德菲尔特，三中卫包括队长3号林德勒夫、4号西恩以及2号拉格比耶尔克。左边一位5号古德蒙松，右边一位21号波恩哈德松。在中场的三中场包括16号卡尔斯特伦、18号亚辛阿亚里以及10号尼格伦。进攻端两名前锋9号伊萨克搭档17号哲凯赖什。两名前锋在首场比赛面对突尼斯的赛事当中都取得了进球。这下伊萨克后送过程当中，哲凯赖什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瑞典队的两名前锋目前都是世界顶级前锋。先来看一下荷兰队这次的进攻，想直接打长传。克拉芬贝赫上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呢，罗纳德科曼充分解放克拉芬贝赫，让他多次前插到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接球，也成了上一场比赛荷兰队下半场比赛破局的关键。

三队呢，在本届赛事前两场比赛开局段，都是希望能够把节奏稍微稳一稳。瑞典队呢，由于他们这支球队非常擅长打快速反击，所以开场之后也是把更多的控球权给到荷兰队。

这儿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把球做回给自己的队友，随后在左边路加格波的突破传到中路跟进的布罗比，布罗比轻松完成推射破门。再来看一下这次进攻，由布罗比完成关键的这一下接应摆渡，随后自己高速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内。这次瑞典队确实在防守过程当中啊，两次对抗四号西恩都没有看住对方的布罗比，这球布罗比打得也是非常出色。上个赛季呢，布罗比在

力很强，进球有效。荷兰队这场比赛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布罗比的进球帮助荷兰队1-0领先瑞典队。

直接尝试打身后，这克莱什的前插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布里亨完成了精彩的扑救。这克莱什的射术还是相当精湛，为瑞典队赢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在赛前训练当中，瑞典队跟其他球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专门花出挺长一段时间在赛前呢也来演练球队的角球定位球战术。战术角球开出，伊萨克越位了。自从2023年3月份伊萨克和哲凯赖什首次同时先发以来，瑞典队呢场均的进球数呢达到了2.8球。这个球看上去是否越位，应该在毫厘之间。而如果没有两个人同时先发的话，那么瑞典队的进球数呢场均进球数只有1.8个，所以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这个进攻火力将会充分被释放。瑞典队这场比赛先落后，看接下来球队在进攻端能不能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荷兰队领先之后呢，两度领先之后都显得比较保守，整个阵型退得非常靠后。看一看这场比赛科曼的技战术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莱恩德斯精彩的断球，但是马伦没有找到队友，这边奥利弗还是响哨吹罚了之前这次的犯规。

了背身，尝试向前推进，这下奥利弗并没有想上。布罗比今天状态确实非常好啊。克鲁伊维特还有范德萨都在包厢当中。

德弗里斯，马伦，右边路的传中球，看看后点的头球，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加格波这个球并没有顶上力量，没有顶出足够的威胁。

松及时补位完成解围。邓弗里斯这个球视野很开阔，加克波看上去还不越位，直接想要兜到后点。角球开出，低落点哲卡赖什的解围。哲克莱什进球之后他的标志性庆祝动作，看看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现。荷兰队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啊，对于瑞典队防线的特点也有所研究，包括加克波，包括之前布罗比已经多次尝试快速灵活的转身，确实瑞典队的整个防线，特别是三中卫，相对而言身材比较高大，转身会稍微慢一点。

这场比赛布罗比的进球呢，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加可波。这样一来，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本届赛事，先来看一下视野非常开阔啊，想找远端的加可波。这次是瑞典队的右边一位，21号文哈德。

夫，赫拉芬贝克尝试把球分远端，出球的一瞬间呢，立足脚有点打滑，但球权还在荷兰队的控制之下。德容，德容呢，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基本上没有怎么压上，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后防线和中前场的连接，以及去保护范戴克身边啊这个内部的空当区域，主要精力都用在了防守端，而进攻端呢，主要靠加国和莱因德斯两个人，这个赫拉芬贝赫和莱因德斯两个人，头球在向前点，莱因德斯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这下越位了，这下已经越位了。

漂亮的转身摆脱，莱德斯他怎么来处理，自己选择射门，球门球。这已经是荷兰队这场比赛第三次通过停球过程当中的快速转身摆脱瑞典队的防守了。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球好像是踢到了瑞典队后卫的脚后跟上，出的底线。瑞典队的门将努德菲尔特向主裁判奥利弗示意，皮球出现了气压不足的问题，重新换一个球，恢复到比赛当中。

伦往右边路的发展，把球传进来，吼吼吼，又是布罗比抢前点的抢射破门，帮助荷兰队取得两球领先。哇，这场比赛布罗比先发出场表现不得了啊，今天状态相当神勇。之前有荷兰媒体报道的布罗比呢在荷兰队深得范尼斯。

特鲁伊的真传，范尼呢专门去调教布罗比的射术，看来还真是相当有效果。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这次传球邓弗里斯并不越位，邓弗里斯今天的几次传球效果非常好，布罗比在球后也没问题，脚尖轻巧的一蹭，把球蹭进了球门。这样的话，荷兰队凭借比赛第17分钟，布罗比的梅卡尔杜，这场比赛已经取得2球领先了。瑞典队首场比赛5-1大胜突尼斯，但是第二场比赛面对荷兰队，开场就2球落后。布罗比呢，在本场比赛之前只为荷兰队打进过一个进球，那是在2024年11月对阵波黑的欧国联的比赛当中取得了进球。没想到这场比赛实现大爆发，已经梅卡尔杜了。

对瑞典队来说呢，其实之前荷兰队的两次进攻，两次进球，主要都是从边路取得的突破。瑞典队这边需要两个边翼位以及边中位，对荷兰队两个边路的球员限制的更严密一些。而且今天瑞典队主防布罗比的四号西恩无论是从速度还是身体对抗能力上都占不到任何的便宜，甚至布罗比是占据明显的优势。但现在摆在瑞典队面前的难题就是球队现在两球落后需要攻上来，所以在整个体系当中两个边翼位必须得压上，那么身后的空档可能会更大。德容继续在后防线身前进行保护和衔接，球权判给了瑞典队。伊萨克留意到中路向前顺给哲克莱什，禁区内摆脱之后射门，这下衔接稍微仓促了一些，最后的射门没有打出质量。伊萨克和哲克莱什两个人默契非常好，这球伊萨克传球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所以哲克莱什需要在停球的同时把球往前顺一下，这个身位并不是很舒服，最后没有摆开腿。这个赛季在转会到阿森纳之后帮助阿森纳拿下英超联赛的冠军，各项赛事的进球数呢也上了20，对于哲克莱什来说这个赛季的成绩单应该还是能够让枪手球迷感到满意。德容再分左路，莱因德斯荷兰队今天在中场啊优势非常的明显，荷兰队完全控制住了中场，

德容是球队中场的接拍器指挥官，直接给身后满轮，没有碰到球。阿伦在第一场比赛面对日本队状态其实挺出色的，但是几次机会呢都被日本队给化解了。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明显感受出来，荷兰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速度对抗包括技术，特别是这个脚下技术这个环节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但这场比赛面对瑞典队，荷兰队球员的技术能力就体现出优势了。格罗比啊，这次西恩防的还是比较成功的。林德勒夫啊，这次队友的前插并没有传啊，其实刚才尼格伦是跑出了一个相当好的位置，还是想找伊萨克再来做大范围的斜传转移。两个边翼位终于有机会压上来，哲克莱什漂亮的回做，阿里再往前顺，伊萨克再给哲克莱什右脚打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扑得也漂亮。瑞典队还有机会再起球，这下高度不够，德容的头球解围。

普拉芬贝赫成功的断球，裁判员并没有响哨。奥利弗呢，作为来自英超联赛的裁判，在身体对抗尺度方面把握的相对会比较宽松一些。

左边路的攻势又来了，摆脱之后的传中球，最后身体有点失去平衡，没有传出质量。前场断球，加格波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但解围球到了德容的脚下。莱因德斯再给马伦，局部二打一，但是空间不够了，马伦只能自己传中。外围又是赫兰芬贝赫的断球。赫兰芬贝赫呢，在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送出两次助攻。摆脱之后加锅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再来看一下，从产品员视角，之前哲克莱什这脚打门打得还是很精彩的。通过哲克莱什和伊萨克两个人更多的衔接，瑞典队创造出了不少机会。

球，哎呦，这下球传过来有点高，邓弗里斯没有顶到，但这个位置已经完全跑出来了。伊萨克脚下拿球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埃亚里背身被断，马伦禁区内有机会传到后点，这个球太无私了。马伦最后这下的处理太犹豫了，他又想打门又想传球，最终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今天这场比赛呢，荷兰队在中场是占据完全的主动，绝对的优势。瑞典队的三中场阿亚里、卡尔斯特伦和尼格伦，无论是拿球还是推进，都没有办法过荷兰队的三名中场。林德勒夫再给到伊萨克，一下停球走到外线，哎呦，阿亚里第一场比赛有过远射破门的经历，这下打门信心也很足，射门力量很大，但是稍微高了一点。加西阿亚里出生于2003年的10月份，还没有过自己23岁的生日。他跟荷兰队的门将菲尔布吕亨两个人是俱乐部的队友，都来自于布莱顿俱乐部。菲尔布吕亨呢，在本届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出现了撞伤。第一场比赛感觉他的整个横移速度也是偏慢啊，看来这场比赛状态恢复得不错。

德容，看到球队在防守端没有太重的任务之后，德容这场比赛可以更多投入到进攻端。漂亮，还是把球顺到外线，瑞典队的防守球员又扑空了。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两分半钟，莱因德斯的前插范赫克并没有传，而找马伦在右路，邓弗里斯边路直接起球。今天瑞典队的防守啊，真是顾此失彼，总会出现问题，特别是两个边翼位和边中位之间的这个人员的部署，防守过程当中谁去防谁一直交代的不清楚。刚才又是让邓弗里斯非常舒服的在半径三米无人的状态之下完成了传中。古德蒙松这次向前推进，还是为球队赢得了前场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十号尼格伦来处理，来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哦，这下瑞典队伊萨完成破门，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这个进球助理裁判举旗是瑞典队越位了。

不管这个球越位与否，荷兰队防守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问题，可能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更准确的回看一下。这是费尔布吕亨出击的失误啊，他没有把球打走，让在他身后的拉格比耶尔克完成破门啊。但由于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足球是有芯片啊，球员呢在场上的位置也有实时的图像，所以越位的确认是非常快的，在半分钟之内就能够确认细微的越位。这球确实是越位在先，稍后在转播画面当中应该会给出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的图像。这样的话，荷兰队继续2-0领先。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加克波边路突破，强突过来，这次传球稍微高了一点，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荷兰队今天在两个边路的速度优势太明显了，中场的技术能力优势又非常明显。

杰克莱什顺一下，艾亚里还是想要自己内切，这球三边吹罚了荷兰队犯规，瑞典队获得了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邓弗里斯，这下出脚确实慢了。塞尔布里亨呢，其实之前那次越位进球他出击是有失误的，

这克莱什直接大门，再次完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射门数已经超越了荷兰队，已经完成七脚射门，荷兰队五脚打门。这克莱什一个人就完成了三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大力叫外球，古德蒙松掷到禁区内，范围二点的射门没有吃准部位，来自于十号尼格伦。从裁判员视角再来看一下哲克莱什之前的这脚射门，打的是门将把守的这个区域，在射门线路上有自己的队友，对门将扑救的视线有干扰，那这个球的质量还是不够高。漂亮的断球，范德芬，德容想要传一个穿裆没过去，范德芬，哎呀，这球正好在三名队友之间。埃亚里漂亮的摆脱，哦，传球稍微着急了一点，再给到哲克莱什。禁区内一对一的机会，回做一下，埃亚里直接打门，哦，这球偷袭近角，打得相当不错。范普里亨，这是他正常水平的发挥。罗纳德·科曼示意呢，这个补时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半分多钟了，所以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奥利弗要让瑞典队把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再吹响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音。瑞典队最后的进攻机会，

里亨将球打出，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凭借开场17分钟之内布罗比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瑞典队。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队下半场较量。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下半场回来之后呢，看到荷兰队这边准备做换人调整，萨姆维尔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如果对位调整的话，通过场上目前缺失的人员，应该是要对位来换马伦。确实如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那样，萨姆维尔上场换下马伦。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萨姆维尔仅仅为荷兰队出场两场，就是最后两场热身赛，但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打先发，而且取得了进球，期待他这场比赛的发挥。好了，随着主裁判麦克奥利弗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的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诚毅军团荷兰队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蓝色上衣浅色短裤的是瑞典队，下半场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荷兰队做出一处人员调整，而瑞典队这边则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尼格伦接进来之后还想再找前插的阿亚里，反抢犯规。莱因德斯呢，这个赛季在曼城并没有得到瓜迪奥拉完全的信任，出场的次数并不多，特别是打先发的次数并不多，但这届世界杯荷兰队科曼还是非常信任他。这是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打进的那个越位进球，当时半自动越位识别的画面还没有出现，下半场比赛去补播了这个画面，就差了一点。但是荷兰队这次门将费布鲁亨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可能跟乌兹别克斯坦比赛那场撞伤之后，自己心里还是有点阴影，或者说这个受伤的位置怕再次碰撞，最后出击这下有点缩着，让对方的后卫拉格比耶尔克完成了头球破门。但是经过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最终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赫拉芬贝赫给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萨姆维尔，目前在英超联赛西汉姆联队效力。右路的传中球，中路又进了，又是布罗比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被加克波碰进的球门。今天瑞典队两个边路的防守感觉形同虚设，但是这个进球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越位的嫌疑。通过慢镜头再来回放，萨姆维尔的突破没有问题。哦，如果是加克波打进的话，那么在远端的加克波一会儿可能需要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看他的身位跟球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他和对方防守球员之间的位置关系。布洛比没碰到球，最终就是加克波把球打进的。无论这个球是否有效，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瑞典队边路的防守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进球有效。加克波这场比赛是一传一射，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荷兰队上下半场的开局段打得都非常出色，下半场比赛刚刚回来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扩大了他们的领先优势，现在已经是3-0领先瑞典。球门球，瑞典队今天在中场两个靠近边路的中场球员，18号亚辛阿亚里以及10号尼格伦，这两名球员呢都是进攻型的球员，所以防守端他们给边翼位帮不上太大的忙。刚才古德蒙松又是面临局部一防二的局面，
林德洛夫呢也没有办法帮他防出来。瑞典队今天两个边路呢基本上要被荷兰队的两位边路球员拉爆了。格罗比得到加克波内切之后，加克波直接选择射门了。这次加克波之所以选择射门，是因为对方贴他贴得很紧，他想要造对方犯规，但奥利弗并没有想上。

阿亚里扯到右路，看这次传中球，球速挺快的，多出一道大弧线，但是没有找到队友。在瑞典队的替补席上，还有像埃兰加这样的边路快马，以及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十八秒就取得进球的斯万贝里，可供调遣。威姆波特看看他什么时候来进行人员调整。

把球传进来，落点不错，范赫克争到了第一点。范戴克，对范戴克来说呢，如果把2025-26赛季联赛的征程算上的话，延续到这届世界杯，这已经是范戴克这个赛季的第67场出战，67场的全部打先发，这是欧洲五大联赛出场次数最多的欧洲球员。所以范戴克的体能呢，将会成为本届世界杯荷兰队的一个隐患。戴维的远射被封堵，要继续尝试打右路，这球给的太大了。但好在本届世界杯呢，由于有补水暂停啊，上下半场都有补水暂停，所以像对范戴克这样的老将来说啊，在体能方面恢复的可能更有利一些。林德勒夫尝试破线传球，伊萨克直接想顺给哲克莱什，哲克莱什没有反应过来。萨姆维尔上场之后呢，荷兰队在边路的冲击力速度进一步提升。瑞典队的左边一位古德蒙松吃到一张黄牌，无疑会对瑞典队左路防守雪上加霜。

上起长传，漂亮的上前抢啊！但之后速度又降下来了，伊萨克，哎呀，这次传球有点犹豫，结果球传丢了。快速反击，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给到边路的加克波，走里线扣过来，打门球进了，荷兰队4-0领先。加克波梅开二度，跟上半场比赛的剧情非常相似。上半场比赛是短时间之内布罗比梅开二度，下半场比赛主角变成了加克波。首场比赛5-1大胜突尼斯的瑞典队，在第二场比赛现在面临0-4的局面，而且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就是世界杯的赛场，比的是各支球队绝对的实力，绝对的技术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各个环节都比瑞典队做得更好。从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再次看出今天我们多次强调的瑞典队防守端的问题，球员的转身太慢了，特别是三中卫。防守过程当中，拉克比耶尔克被加克波晃得有点找不着北了。瑞典队这边呢，准备连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三人。替补登场的包括22号泽内利、11号埃兰加，还有球队的7号中场贝里瓦尔。加克波刚才打进的这个球呢，是本届

也就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第100个进球。贝利瓦尔，因为他被认为本届世界杯的能够踢主力，摆脱之后的远射，哦，阿亚里他的远射能力确实非常强。贝利瓦尔呢，他在中场的攻守更加平衡一些，而且他更偏防守一点。但格雷姆波特呢，还是选择派上两名进攻型的中场。

加克波再度起诉，右路萨姆维尔那边已经有空间了，加克波球还没丢，布罗比再往右路分，邓弗里斯直接打远射，这球打高了。抱歉，刚才远射应该是来自于赫拉芬贝赫，这脚射门呢没有瞄准好目标。荷兰队场边呢也准备进行两个换人调整，瑞典队刚才是22号泽内利上场换下16号卡尔斯特伦，7号贝里瓦尔上场换下10号尼格伦，11号阿兰加上场换下的是21号伯恩哈德松。瑞典队现在变阵了，变成一个四后卫了，阵型呈现4-4-2的站位。反击，阿兰加速度非常快，直接给直线，阿兰加的速度超越了范戴克，面对门将大门球进了，阿兰加的上场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速度和冲击力是目前瑞典队在反击过程当中非常需要的。

转跑一瞬间恰到好处。范戴克呢并没有全力去追啊，对于老将来说这个体能确实消耗很大，范德芬追过来已经来不及了。面对荷兰队这条防线呢，阿兰加的速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荷兰队这边呢也进行了两个人员调整，十六号许斯蒂尔替补登场，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球队的中场科普麦纳斯。蒂尔和科普麦纳斯替补登场，荷兰队意图非常明确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防守属性更强的中场，要加强一下中场中路的拦截，也进行一下中场的人员轮换。布朗基德荣和莱因德斯被替换下场。这场比赛是瑞典队自1974年世界杯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单场比赛呢丢四个球。这支球队过往一直是以整体性强啊，防守出色来著称。给身后格罗比应该没有越位。哦，这里裁判这边延迟举旗还是举了。

兰加，哦，漂亮的穿裆过人，杂耍般的过人动作。阿兰加今天状态真好啊，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阿兰加这场比赛的状态会让格雷姆波特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肯定会给他更多出场的时间和机会。荷兰队完成又一次换人调整，孟菲斯德佩上场，换下了十九号布罗比，这是在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

阿亚里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进攻天赋。他的远射确实相当厉害。林德勒夫有点抽筋了。格德蒙松由于他有一手大力界外球的功夫，所以教练员轻易不会把他给换下来。球拿得很稳，再起球触发了攻方无球状态下的犯规。哲克莱什有犯规动作，下半场比赛哲克莱什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加克波，孟菲斯德佩切入到两人的包夹之下，给到中路埃亚里，这球趟大了，范戴克漂亮的抢前防守把球断下。埃亚里因为自己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萨姆维尔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他的体能是非常充沛的。那这场比赛呢，在边路感觉邓弗里斯跟马伦之间的配合默契度更高。怎么能够看出运动员的默契度高呢？就是邓弗里斯和马伦之间，他们两个的传球线路会更顺。萨姆维尔上来之后呢，就感觉这个传球线路不是特别顺，没有办法传到让队友最舒服去启动的那只脚上或者那条线路上。这就是比赛当中的细节。哇，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完全坐满，本届赛事呢，这座球场就能够卖68777张票。这场比赛

赛是满坑满谷，完全坐满。对于休斯顿体育场来说呢，其实之前在承办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曾经是出现过一些问题。在2016年当年的百年美洲杯比赛当中，安廷和美国队进行的半决赛比赛当中，当时呢因为广告牌之外就是混凝土墙壁，所以当时呢安廷球星拉维奇啊一次停球之后直接撞上广告牌，翻到了广告牌外面，手臂撞上混凝土墙，直接导致手臂骨折。哦，这下伊萨克的传球已经还没有解除史克莱什，还要控一下。奥利弗吹罚了攻防权有拉拽球衣的犯规。很轻微的一个拉拽动作，被奥利弗明察秋毫。因为有拉维奇那次事故的前车之鉴啊，所以这次休斯顿体育场在承办世界杯比赛当中，也是把整个球场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前排坐席拆除了一部分，就是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满足国际足联承办世界杯比赛的要求。伊萨克将球分到边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里，身后有古德蒙松，阿里选择内切，伊萨克这球想要给身后难度太大了。萨姆维尔想要塞直线，林德勒夫完成了关键的封堵。边路埃兰加又有一对一面对范德芬的机会，这球带的不好，贝里瓦尔犯规了。贝里瓦尔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因为有一个亮鞋底的踩踏动作出现啊，这是裁判员向他出黄牌的主要原因。

根据小组赛阶段赛程的安排呢，荷兰队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前往堪萨斯城对阵小组当中实力相对较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呢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在达拉斯对阵日本队，那场比赛对于瑞典队来说就非常关键了。当然已经有三分在手，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竞争小组出线的资格比较有底气，但跟日本队这场比赛同样很关键。画面对准波特，波特呢在2011年的一月份开始在瑞典的欧斯特松德开启自己的执教生涯，他带领欧斯特松德这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实现了三次升级，并夺得了瑞典杯的冠军，还带领球队闯入过17-18赛季欧联杯的淘汰赛阶段。2018年开始呢，他回到了英格兰，从英冠联赛斯旺西俱乐部开始执教，一年之后转投到布莱顿。我看到这场比赛的最快速度范德芬是全场最快36.9公里每小时，

波特在布莱顿执教取得成功之后呢，2022年被切尔西聘用，但是在切尔西没有证明自己，之后执教西汉联队也很快就下课。

在面对突尼斯5-1大胜之后，他没有调整阵容的必要。但我个人感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波特对于这场比赛的困难准备还有点不足，整个阵容还是太偏向于进攻了，特别是中场。中场三名球员当中有两名球员是完全偏进攻属性的，这也导致了球队今天边路防守的吃紧。而波特的调整来的又稍微晚了一些，慢了一些，这也是一直以来格雷厄姆·波特执教过程当中呢比较受诟病的，就是他临场的调整指挥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快，反应没有那么的快。萨克外围的远射，打在门口范围之内，费尔布里亨做出了精彩扑救。这球伊萨克打得非常精彩，把球由埃兰加来处理。邓弗里斯争到第一落点，外围二点直接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来自于22号泽内利。哇，场上看到范戴克出现了伤情。本届世界杯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很多球员受伤倒地之后呢，裁判员过去询问需不需要队医进场，很多球员都示意不需要，我可以直接站起来恢复比赛。这就是本届世界杯全新的变化，因为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运动员必须要到场外离场，必须要1分钟之后才能返回到比赛当中，所以短暂时间之内呢，场上会出现少打一个人的情况。所以这次世界杯比赛当中，很多球员就选择自己调整一下赶紧站起来。哎，手球了，这克莱什相当的生气啊。

本届世界杯这些新的规则包括10秒之内必须完成换人，5秒之内要恢复比赛，还有医疗处理之后运动员要离场，这些限制都让比赛的竞时间更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世界杯比赛虽然有补水暂停，但是由于竞比赛时间足够，所以上下半场并没有出现超长的伤停补时。漂亮的一扣，贝利瓦尔、阿兰加、哲克莱什倒三角再回给阿兰加，还想再做，再传这一脚的话，回防的赫拉芬贝赫已经识破了阿兰加的传球线路意图。

扣一下再传，左脚传中的这次力量没控制好。在这个小组当中，荷兰队的赛程是最为有利，他们前两个对手相对实力更强，最后一个对手实力相对弱一些。荷兰队在这场面对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其实赛前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能够以大比分获胜，大家普遍认为是相对比较接近的一场较量，但没想到这场比赛荷兰队状态这么出色，也展现了罗纳德·科曼在本届赛事开始之前每场比赛怎么踢都有非常明确的部署。萨莫维尔比赛第89分钟为荷兰队锦上添花，连续两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在自己生涯的头两场世界杯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萨莫维尔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科曼兄弟俩发现的最大的惊喜，他仅仅在此前荷兰队世界杯前最后两场热身赛才入选国家队，没想到这次世界杯状态这么好。接球的一瞬间，加克波应该没有越位，这次防守瑞典队的后卫林德勒夫还是退得有点太靠后，而且动作的速率完全跟不上荷兰队的球员。这球萨姆维尔打的角度非常的刁钻，目前的比分已经来到5-1，跟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第一场比赛的比分是一样的，但是瑞典队的位置完全发生了调换。第一场比赛他们是打进五球的一方，但这场比赛他们是被打进五个球的一方，这就是世界杯的比赛。荷兰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加克波，替补出场的是诺阿朗。目前效力于土耳其加拉塔萨雷队的边锋球员。下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将会有5分钟的补时时间。杰克赖什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射门被封堵。第一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这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是斯图尔特·伯特。勒蒙松在传中，这球直接给到门将的手里。这是上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加克波回撤接应的那一下是不越位的。本届赛事呢，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全面升级，每场比赛都会有16个以上的机位去捕捉场上球员的实时动态，形成动画效果。与此同时呢，足球当中植入的芯片会让整个轨迹更加的清晰明了。

0: 转变看到瑞典队也要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替补登场的是24号斯特劳德，出生于2002年的边翼卫，目前在瑞典国内米耶尔比俱乐部效力。对位换下了左边后卫的古德蒙松。哎呦，这边萨姆维尔好像面部被撞得不轻啊。哦，对于瑞典队的球员来说也确实收不住了，由于这个惯性啊，膝关节是顶在了萨姆维尔的面部。击球的速度是有变化的，最终的球速是67公里每小时，这是最后进门的那一刹那。萨姆维尔也是做出了史蒂芬库里标志性的晚安的庆祝手势。德蒙松啊，刚刚走到替补席，根据本次世界杯最新的规定，被换下的球员要在10秒之内从距离自己最近的端线下场。阿兰加，阿里，阿兰加在套边，阿里选择走里线，没有射门的机会。哎呦，看到场边萨姆维尔被对方膝盖撞的这一下还挺严重的，目前仍然在场边接受治疗，没有起身，这会让荷兰队的球迷比较担忧。右路再起球，范戴克的解围，这球直接解围出了底线。小内姆时5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萨姆维尔，哎呦，好像是右侧眼角的眉骨这个位置被撞了一下，可能有流血的情况出现。角球开出，头球攻门。瑞典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还是完成了一次重目标的射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 F 组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这场5-1的大胜也让荷兰队在这个小组第一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最后一轮将会去堪萨斯城面对同组实力相对最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最后一轮将会在达拉斯跟日本队展开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比赛是由牛一号在休斯顿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评论的，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1: 荷兰队一场5-1的大胜踢的是激情四射呀。贺伟老师，之前咱们给小朋友呢送上了一本世界杯球队专属外号速成手册，我们盘点了世界杯里那些有着超酷动物外号的动物战队，咱们今天这期赶紧把这个手册补全吧。
2: 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他们的外号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门派，之前呢咱们分享了动物门派，今天就来梳理一下剩下的两大门派，色彩视觉派和文化名片派。
1: 色彩视觉派，我猜会不会跟球衣的颜色有关？
2: 没错，本届世界杯有不少的球队，他们的专属外号都是来自他们球衣和国旗上漂亮的颜色，每一种色彩呢都藏着他们的国家故事和足球性格。咱们先来盘点一下那些超好看的色彩战队。首先登场的是热烈的红色系。哎，杜月姐姐，说起红色你都能想到哪些球队
1: 啊？我觉得有西班牙，有比利时， 还有东道主加拿大。
2: 哎呀，非常棒！西班牙队的球衣呢，主体是通红的，象征着热情。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红色的主场球衣格外耀眼，因为他们的国旗上鲜红的枫叶深入人心，而他们的专属外号就叫做。

0: 枫叶军团。比利时队啊，一身红色的战袍最为经典，在百年之前他们就有了欧洲红魔的称号。接下来啊，咱们来到亮眼的橙色系。
1: 这个我知道啊，只有一家别无分号，荷兰队。
0: 嗯，作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橙色战队，他们国家的专属橙色来自荷兰的古老王室，同时呢也来自他们的国花郁金香。耀眼的橙色被用在了他们的主场球衣上，橙衣军团的名号从此名满天下，也符合他们全攻全守的活力风格。接下来啊，咱们来温柔的蓝调战队。那说起蓝色，你都能想到哪些球队
1: 啊？我想到的是阿根廷和法国。
0: 嗯，阿根廷是清新的天蓝配色，加上白色竖条纹的经典战袍。法国队呢是沉稳大气的深蓝色主场球衣，这都彰显了强队的气质。当然，关于蓝色球衣，还别忘了佛得角也是啊。
1: 哦，佛得角我知道，佛得角叫蓝沙，他们的蓝色一定是代表海岛吧？
0: 是的，同时也代表了辽阔的大西洋。
1: 五颜六色的球衣呢，是装点了世界杯赛场，每种颜色、每个图案都是一张国家名片。
0: 哎，说到名片啊，就引出了球队外号的第三个门派——文化名片派。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他们叫做草帽军团，因为墨西哥地处热带，阳光充足，当地人呢爱戴着宽边草帽来避暑，久而久之啊，被球迷称为草帽军团。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吉祥物皮克就是一个头戴宽边草帽的小辣椒的形象。
1: 哦，那这个385和斗牛士是不是也算是经典的文化名片呢？
0: 当然是这样，热情奔放的巴西因为385而闻名世界。巴西的球员的脚法华丽，所以他们得名桑巴军团。而斗牛运动啊，是西班牙的国粹，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足球运动和斗牛一样，都是力与美的结合。斗牛士军团这个称号就水到渠成了。哎，杜月姐姐，我来考你一下啊。风笛之师，你知道是哪支球队吗？
1: 啊，我觉得应该是苏格兰，因为风笛是苏格兰最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啦。
0: 哎，没错。再考你一个，哥伦比亚队的外号，你猜猜叫什么？
1: 哥伦比亚，这个真不知道。哎，
0: 这个有点冷门。哥伦比亚叫做咖啡军团。
1: 哦，哥伦比亚是世界著名的咖啡产地，所以他们叫咖啡军团。这个也是哥伦比亚的文化名片。
0: 是啊，一件球衣，一种色彩，一种文化，一份信仰。世界杯球队这些或者霸气或者浪漫的外号啊，他们从来不简单只是绰号，而是每支队伍的气质和性格。结合这些外号的背景故事去看比赛呢，更能感受到赛场之外的足球魅力。哎，杜月姐姐，又到了去观赛小课堂提问时间了，
1: 请提问。我现在信心越来越足了。
0: 荷兰队的专属外号是什么？
1: 橙衣军团。
0: 枫叶军团是哪支球队的专属外号？
1: 加拿大队。
0: 墨西哥队的专属外号是什么？
1: 草帽军团。
0: 咖啡军团指的是哪支队伍？
1: 哥伦比亚。
0: 全部正确。
1: 哈哈，这正是绿茵场上风云起，各国外号藏玄机，外号手册要牢记，看球聊球更积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看到这里你记住了多少个外号呢？掌握了这本世界杯球队专属外号速成手册，你以后啊也可以和老球迷们熟练唠嗑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分享你们在看球时发现的其他有趣瞬间，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文创礼物哦。咱们下期节目继续一起去观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干湿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干湿空心烤山楂。

0: 我善意的提醒，人家才是武林的高手。中国工农红军是正规部队，难道到处打游击？伯虎同志啊，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你们用的就是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吧？那我请问一句，怎么这么快黎川就失守了？云的兵，武器都比我们强。
1: 还有飞机大炮，你们还正面防御，还正规战阵地战，我看就是痴人说梦。
2: 你们的士兵不计都比我们强，还有飞机大炮，你们还正面防御，还正规战阵地战，我看就是痴人说梦。
3: 李达，你是贪生怕死，逃跑退却，你再说一遍。
4: 你说谁贪生怕死，逃跑退却？你再说一遍。
5: 李达同志，作为中革军委委员。
6: 李德同志， 有两句话我要说，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向来不畏牺牲，英勇无比。我毛泽东是文人，但我也拿过枪杆子领导过红军，只要是再侮辱红军，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干。 还有第二点，如果是谁，要是因为战略的错误，领导的错误，让我们红军一败涂地，葬送了中国革命，到时候谁就站出来负这个责任？哎，
7: 老毛，
8: 同志，老毛。
6: 今天毛泽东所说的这番话，希望你们认真的考虑一下。告辞。
9: 洛夫同志，
10: 大卫，不必干。
6: 列官图显，以头枪地耳。

0: 福建事变之后，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呢，蒋介石推迟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计划，正在调集兵力东进，由这入闽，
1: 意欲镇压福建政府。哎呀，这是个好机会啊！据前方侦察连的汇报啊，敌人入闽部队的侧翼完全暴露在外。这个时候，如果我军能够从侧面出击的话，必定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对呀，还等什么呀？打吧！
0: 对，这事不能再拖了。总政委，老总，下命令吧。
3: 老彭，我们向中央局发了多次电报，要去与福建蔡部共同对敌，可是到现在没有回复。
0: 他们在想什么？这到了嘴边的肉都不吃吗？
4: 是啊，
0: 再不打不是来不及了吗？
4: 总政委，你有什么想法呀？ 同志们，你们随时做好与福建军政府联合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准备。我和老总找博古同志面谈。另外，波成同志，致电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军团长许怀洲，要求赶发生正面作战。
5: 是。

0: 恩来啊，你来得正好，我正在等李德同志商量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1: 好，来，坐下，走。
0: 蒋介石组织重兵入缅，我们前方几次来电，希望和十九路军共同抗敌，你们为什么就不同意？
1: 恩来啊，怎么你也是这样的想法？你难道不知道吗？蔡廷锴他不可信。
0: 你忘了，南昌起义是怎么失败的？他一会儿替老蒋卖命，一会儿呢又反对老蒋，这样的人能信任吗？他搞的那个人民革命政府跟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一点你要有清醒的认识啊！
1: 他们已经电告全国，公开反蒋抗日，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0: 这么跟你说。
2: 理论上来讲，中间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想从革命和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想法，必然会遭遇残酷的失败，最终只能沦为反革命者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3: 伯国同志，我跟老总驾校都认为这是个机会。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联合蔡廷锴反蒋抗日，我们红军就多了个友军。
2: 少了个敌人，按照泽东同志的建议，主动向东出击，可以大大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或可打破，怎么成了反革命者进攻革命的工具了呢？
4: 毛泽东的意见是消极的逃跑主义，很有可能让我们丢失掉好不容易开辟的苏区。
2: 我们如果不出兵，蔡廷锴肯定会被消灭的，我们就丢失了大好良机。还有，我们之前已经跟蔡廷锴。
0: 签署了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实在不行，我可以再找他谈吗？
1: 我看不必了，我跟李德同志已经商量过了，必须要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你这个事，我要报告。
0: 没有通过同志的讨论就擅作决定，这未免太草率了吧？这个事情还需要讨论吗？王明同志的指示已经很明确了。
1: 你们怎么一个个都跟毛泽东是一样的态度？我告诉你，毛泽东。
2: 他要是再这样的话，那就让他去苏联养病去。伯古同志，这个时候泽东同志离开不合适。这个决定，我坚决不会同意。

本来啊，我想晚点再宣布，但是现在，我必须要提前告知你，为了统一前后方指挥，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国军委机关，由中国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师独立团。

0: 马号长，邓局长，刚刚收到消息，江口贸易分局的仓库遭到敌特分子偷袭，损失惨重。
1: 撤！撤！

0: 偷袭的时候，我们的保卫连正好被调走执行其他任务去了。
1: 保卫连刚一走，敌人就来偷袭，
2: 不会这么巧吧？
1: 显然这是有人通风报信的，敌人有备而来。

杨站长，毛浩长，都是我的错，是我疏忽大意，才导致我们损失这么惨重，还死了四五个同志。您惩罚我吧。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事发突然，谁也没有预料到。杨站长，你也别太自责了，好吗？ 把我们牺牲的同志都安葬好，通知同志们的家人，做好善后。

0: 钱局长，
1: 怎么样？
2: 周边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 敌人太狡猾了。杨站长，
3: 到。
1: 你把最近和站里有来往的，尤其是进出过站里的所有人员，包括商人、社会人士，还有咱们站内的家属、亲朋，他们的名单统计分给我，一个都不能漏。
4: 是。
1: 另外，把站内所有人员立刻集合起来，如有可疑，马上汇报。
4: 是。

0: 谁啊？
1: 只有我。
0: 来了。小红，这么晚了。
2: 今天爱吃的王记牛肉，要不要喝点？
3: 从死者的伤势看，是被一把小刀给刺死的。

0: 李耀光、陶仁礼的死到现在都没有查清楚，江口贸易站又被炸了，我这个保卫队长当的真就是个笑话。
1: 这都怪那些敌特分子太狡猾，抓住他们绝不能轻饶。

0: 我损失了7万大洋，毛主席把我调到保卫局，就是让我保卫瑞金的安全。对不起，毛主席。
1: 小红，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江口的事情也不能怪你啊，那警卫连也不是你调动的，
0: 对吧？
2: 师兄。

0: 要不今天别喝了。
1: 怎么，怕我把你们家酒全喝了？
0: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怕你这么喝对身体不好。行，今天师兄陪你喝。喝到天亮都行。

0: 师兄，在这儿只有你是我的亲人了。师兄陪着你。在上海的时候啊，你小子就一直陪着我喝酒，啊，你看，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也很怀念我们上学的那会儿。
1: 你知道吗，师兄？敌人的封锁现在是越来越狠，已经逼得中央不得不启用秘密情况了。可今晚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要不然我就是死一万次，也弥补不了我的罪过。
0: 秘密金库。怎么没听说过呀？
1: 就是毛泽民行长负责的铁山垄钨矿里边，黄金是我亲自带人藏进去的。
0: 那就说明咱们苏区经济的根基没有动摇。好事儿，来，小红。把酒倒上，今晚上师兄陪你喝。

0: 小红，小红，你是吗？没事吧，小红？
1: 嗯。
0: 师兄问你啊，咱们秘密金库的位置安不安全啊？可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
2: 你就放心吧，师兄。
0: 啊。
3: 这附近有没有废弃的矿洞？
4: 没有，
3: 没有。
5: 老师傅，这里咋听的？
6: 你好啊，同志。
5: 你找谁啊？
6: 两位同志，我们是会昌保卫分局的，来打听点事儿。
7: 什么事儿？
6: 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废弃的矿洞？
8: 哦，有个矿洞，确实废弃好多年了。之前也有保卫局的同志来过，不过那个地方啊，一般人不让进啊。你们找矿洞干什么呀？
6: 同志，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8: 啊、哦，保卫局的嘛，理解。蔡师傅，你在这儿照看一下，我带几个同志过去一趟。
7: 嗯，
8: 走，
6: 走廊了。
9: 同志，你上，快抓住他！

师兄，找什么呢？该不会是过来找黄金的吧？

0: 你是什么时候确定我的身份呢？就刚刚。小红，你昨天晚上给我演了一出好戏啊！大意了。
1: 江口贸易战被毁。军门岭假币案、假钞案，还有黎阿光、唐人李之死，这些都是你主使的吧？
0: 对，都是我干的。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我从你这儿得到不少的信息。
1: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要利用我。
0: 我到苏区是计划好的，遇到你是意外的收获。
1: 你为什么要替国民党卖命？
2: 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理想？
0: 理想？
3: 你真以为无产阶级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吗？痴心妄想！
1: 当初你为了革命，不惜跟你资本家的爹决裂，你说过的话，全都忘了。
0: 这你也信啊？
3: 我告诉你，我爹的产业就是被你们这帮野鬼子给霸占的。
4: 我跟共产党不共戴天。
2: 余毅，

0: 赵宝成同志，你们总务厅不仅出现了左祥云这样一个贪污分子，还让迪特潜伏了这么久，你这可是严重的失职啊。
1: 当时让你出任总务厅厅长还是我推荐的
2: 呀。
3: 主席，我对不起您，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1: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你头顶这颗五角星。大革命时期你就跟着李大钊同志，也算是个老革命了，怎么会如此的疏忽大意呢？
3: 主席，我错了，我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我一定改。用人失察，我一定引以为戒。
4: 赵宝成同志，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你总务厅厅长的职务，判罚苦役一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我认。别说是一年，就是三年五年，我都心服口服。
1: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有这样的态度，我看还是好的。赵宝成同志，我希望你以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以前的过失。
3: 我一定好好改造。
1: 好了，先回去了。

0: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包城的话，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全怪包城同志。谁能想到这敌人能隐藏这么深呢？还离得这么近。
1: 说得对，以前咱们没。

0: 这董老和叔伯说的有道理啊，这不能只怪某一个人。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啊。环境改变了，我们应对的措施也要发生改变。我们呀，还是要在制度上找问题，编好制度这张大网，堵死一切敌人有可能渗透的漏网。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的官僚主义。
1: 泽东同志说的太对了，这才是问题的根。董老、何老，哎，你们是主管司法部门跟检察部门的，泽东同志说的这张网就要靠你们二老好好的给治一治了。
2: 你呀，这话呀，不用你跟主席说，我们呀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3: 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不久以后就能拿出一个
2: 明确的方案来。看来董老跟叔翁已经想到咱们前头了。是啊，俗话说得好啊，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现在我们面前可是两老，我相信这张网一定会值得更牢。
4: 我记得当时润之跟我说，要让我们 做黑脸包公，但是我现在还是说，黑脸包公不敢当，但是铁面那是一定的。
5: 彭军团长，我们不能在正面跟敌人死咬下去了。我昨天去仙指开会， 周总政委决定亲自回趟瑞金找博古，请示一下联合十九路军的问题。
6: 其他的堡垒对堡垒吧。
7: 主席能带着我们打胜仗，就是用了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
8: 彭军团长，
5: 哎，邓局长，你怎么来了？
8: 我奉中革军委命令，对萧劲光进行隔离审查。
5: 萧劲光的事儿不是早已经说过了吗？遗传失手呀，责任不在他。
8: 萧劲光在黎川战斗中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错误，是市井看清楚。
5: 哎，邓局长，你好好看看，他可满身是伤啊，哪次战斗他不是冲锋在前呀？啊，这样的同志他怎么可能犯退却逃跑主义呢？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8: 彭军团长，你在这跟我说这么多也没有用，有什么话
5: 让他自己到军事法庭上去说，好吧？只要我还是三军团的军团长，谁也别想带走萧劲光。
9: 军团长，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组织一定会还我公道。
5: 邓局长，走吧。
9: 来，搞什么？
10: 主席这个月的补给到了啊！哎，主席这个月的给养不对啊，哪儿不对啊？
9: 这怎么变了？
10: 哦，
9: 特殊时期嘛，补给做了一些调整。
10: 调整？那我怎么看见其他领导的警卫员都领了糙米和鸡蛋，主席怎么没有？有你们这么调整的吗？
9: 领导这么安排，我们也没有办法。
10: 领导？哪个领导？ 毛泽东同志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凭什么他养骨稳又是鸡蛋又是奶？你们为什么不按标准配给？
9: 我也是奉命办事，你要是有疑问啊，你去找我们领导，好吧？

0: 还在看毛泽东的报告啊？
1: 他在很多方面啊，看得比我们透。
2: 每一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去发言，他就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3: 现在敌人对我们封锁非常的严重，
1: 共产国际的指示呢，一定要听，但也不能威胁马首是瞻吧？
3: 再怎么议下去的话，我们的苏州都会变成废纸。
4: 加大产量，必须要保证前线的军饷跟供给，这是军令。
5: 请看《大道心火》第26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小吴啊，哎，主席这个月的补给到了啊。哎，
1: 主席这个月的给养不对啊。
0: 哪不对啊？
1: 这怎么变了？哦，
0: 特殊时期嘛，补给做了一些调整。
1: 调整？那我怎么看见其他领导的警卫员都领了糙米和鸡蛋，主席怎么没有？有你们这么调整的吗？
0: 领导这么安排，我们也没有办法。
1: 领导？哪个领导？毛泽东同志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凭什么他养顾问又是鸡蛋又是奶？你们为什么不按标准配给？
0: 我也是奉命办事，你要是有疑问啊，你去找我们领导好吧。
1: 你给我站住。
0: 哎，干什么啊你？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跟你说不着。
1: 你就是势利眼。
2: 你给我说什么？
1: 为什么少给东西？
2: 你
1: 说，
2: 有话好好说。
1: 把东西拿出去。
3: 同志，
1: 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
2: 我动手了啊。
1: 松开。为什么少给东西？
4: 小吴，把手放开。
1: 主席，
4: 走，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
1: 他们太欺负人了，我待会儿去找他们。
4: 我不求别人。

你看看，我们用自己的豆子磨豆腐做豆浆，不是挺有营养的？

0: 我说你到底是过不过来帮忙啊？
1: 我都忙不过来了，
2: 他们太欺负人了。
1: 这点小事就受不了啊？啊？那以后怎么成大事？我让你们没事的时候多学文化，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离开我之后，在别的工作岗位还能干一些大事情。
2: 主席，我哪儿都不去，我就想一辈子做您的警卫员。
1: 又说胡话，快点摸。你小子，
3: 凯峰同志，你担任共青团书记以来，把共青团的工作主持得非常好，共青团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4: 都是年轻人嘛，现在扩红是重中之重，你要充分的发挥年轻人的激情啊。
5: 包括同志，你放心，共青团的工作我一定会做好，尤其是扩红的工作，我会按照你的指示方针落实做好。
4: 好，坐下喝点水。
6: 包括向阳两位同志，凯峰同志，
4: 罗峰，
3: 有事吗？
7: 向阳同志，毛泽东同志的供给为什么会降格？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贺子珍同志呢，又刚失去了孩子，如此的对待毛泽东同志，有点不太合适吧？
8: 什么意思？怎么了？
3: 我刚看到，
4: 总务厅的给毛泽东同志送补给，这相比我们其他同志来说，明显是少送了东西啊。
3: 不管怎么样，
4: 他在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信，你让下面的同事看到我们如此的厚此薄彼，丢的可是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脸。这个事儿是怎么搞的呀？
3: 夏同志，这个事儿你得过问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8: 好，洛夫同志，你别着急，我去总务厅过问一下啊。
4: 洛夫啊，你也不用着急，现在我们苏区的经济形势特别不好，以后干部的特供全部取消，一视同仁，这个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3: 大员们，
4: 来喝点水。
9: 认真，认真，
1: 洛甫啊，
9: 我找了总务厅的傅公霞同志。
4: 傅公霞同志说呀，
9: 是有人瞎说搞错了，
4: 但是他保证以后还会按照以前的供给标准配发给你。
1: 洛甫同志，我呀得好好谢谢你啊，患难见真情啊。哎，
4: 举手之劳。有烟吗？
1: 好，我来给你点上。怎么想起来抽烟了？是不是为了福建事变的事情揪心呢？
8: 最近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10: 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份子，
8: 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呢，一定要听，但也不能为其马首是瞻吧。就像是福建事变这么重大的问题，难道我们党就没有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决定的权利？
1: 伯父啊，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中国呀，有我们中国自己的国情，而共产国际呢，又远在千里之外。如果任何事情都要等到共产国际批准之后才去做，那就等于自捆手脚，自废武功。在福建事变这件事情上啊，这还是其次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党内的有些同志把理论奉成了神明，只会机械地考虑问题，不会懂得灵活变通。
8: 说实话，通过这段时间啊，跟你的交流，我一直在想，我之前对你的做法和想法。

是不是思考的太肤浅了，太偏激了？

思珍，好点了吗？罗福啊，好不容易给我们弄的鸡蛋，我亲手给你磨的豆浆，喝一点。

0: 尝尝。好喝吗？
1: 嗯。
0: 那就把它都喝了。以后啊，我经常给你做。

0: 润之，要不我们就听中央的，到苏联去养病吧。
1: 我是不会去苏联的，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得开呢？我在这里一天呢，就能干成一天的事情。
0: 可你明明知道博古他们根本就不信任你。
1: 我不被信任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从赣南会议再到宁都会议再到现在，我呀经常跟自己说，无论有多苦我都不会消极，只要还能干一天的事情，我就要尽一切的努力多做一份事情。
0: 我知道我说了也是白说，我就是替你觉得委屈。
1: 他们呀都说你家先生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好啊，那我就做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夫人，哎，你来闻闻我是不是很臭。
0: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对不起你。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共中央没有采纳毛泽东外线作战的建议，致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机会。

0: 谁呀？
1: 是我，恩来啊。
0: 恩来，稍等一下。恩来，来，进来。
1: 啊，不了，鲍国同志，六届五中全会的名单，怎么没有泽东同志啊？
0: 啊，这么晚过来，你就和我说这个事情啊？不让毛泽东参加六届五中全会，是按照组织原则办的。你那个时候不是在前线吗？就没有来得及和你一块儿商量一下。但是我和中央局的其他同志们都讨论过的。
1: 你听我说，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二苏大马上就要召开。泽东同志在苏区和红军中待的时间最久，也最受百姓和红军的爱戴。第五次反围剿困难重重，不让他参加党的全会，不利于鼓舞士气吧？
0: 事到如今，他不是还不愿承认自己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吗？
1: 可他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呀。
0: 非常时期必须要采取非常措施，他毛泽东一直跟中央的政策对着干，必须要让他吸取教训。另外呢，他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将由洛夫同志担任。
1: 这对泽东同志是不公平的。
0: 恩来，你要从大局的角度去考虑。全会的名单呢，已经保送给共产国际了，共产国际呢，也已经批准了。如果你这么晚过来，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个事情，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我持保留意见。

1933年12月，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原前方总部并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中国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党的第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全面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并将其发展到了顶点。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仍负总责。

0: 回来怎么不吃饭呢？等你等的菜都凉了。你怎么不高兴了？
1: 可卿啊，我高兴不起来。

0: 润之从井冈山到现在6年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他就是党代表，现在连会都不让他参加，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也给撤下来了。
1: 为什么呀？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博古对吧？是他不让主席参加会议的对吗？自从他来了瑞金之后，把瑞金搞得乌烟瘴气的。
0: 闭嘴！
1: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和主席从井冈山时候起
2: 领导土地革命，
1: 建立根据地，几次反围剿打得多漂亮啊，那老百姓都是看得到的。那时候谁不知道朱毛红军朱毛红军，可他来了之后呢，非要把你们俩给拆开。
0: 别说了，组织的事情你不要管，不要以为你是朱德的夫人，有些话不该讲的不要讲。

0: 诺佛，诺佛，
1: 来了。认真，有事儿啊？
0: 我呀，是来恭喜你，
2: 即将出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0: 哎，我们两个终于可以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3: 怎么，看你还不大高兴呢？
1: 我这个人民委员会主席啊，说是升官，其实呢是不让我负责中央政治局工作。
4: 你这个中央政府主席啊也被架空了。
0: 哎，这个当不当官啊无所谓，只要能够继续为革命事业做工作就行。哎，再说了，我们两个也可以搭档干一点大事情。哎，我来啊是来求你一件事情。你这个大理论家帮我看看，这是我写的二苏大的发言稿，哎，帮我指正指正。
1: 可以啊，那进屋聊。
0: 哎，你自己看就行了，我在你旁边啊，耽误你批评我。看完了叫我啊。同志们，群众的一切现实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我们呀自然会变成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呢也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边，不用绳拉硬拽，他们就会很热烈地拥护我们。那我们号召的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不能够啊？我说呀是能够的，而且呀是完全能够的。
2: 在调查的时候啊，我问这扩大红军是强迫的吗？你们愿意把你们的男人孩子送过来参加红军吗？这群众啊都众口一词的回答，
0: 当然愿意了，这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啊，谁不喜欢当红军呢？这长岗乡财西乡的扩红经验充分了证明，好的工作方法一定会团结更多的人心，一切的结论呢都应该产生于调查研究，而每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调查就去发言，他就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的

生活是我们现在的两大任务，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很严重地摆在了我们的眼前。现在啊，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采取堡垒的政策，大筑起乌龟壳，以为这就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可真的就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吗？要我毛泽东说啊，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呀？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种力量形成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不可破坏的。在我们的革命政府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的革命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这样我们就会消灭一切的反革命，这样我们就会夺取全中国。

0: 春莲，银行最近的工作怎么样？
1: 我们银行这边还行，就是国民经济部那边工作进展的不是很顺利。现在敌人对我们封锁非常的严重，虽然我们的粮食还够，但是布匹、医药、食盐这些都很紧缺，这也造成了整个苏区市场环境非常的萧条。
0: 布的问题、食盐的问题啊，我准备找林老商量一下，借用长岗乡、财西乡的宝贵经验，再迅速去推广。前一段时间呢，我去了长岗乡、财西乡做调查，发现我们的群众都在自己织布、自己熬消炎呢。
2: 是吗？
0: 哎，永远都不要小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呢。人民的智慧，往往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我呢，已经给林老，还有向英同志写了建议书，让他们多多吸取长岗乡、财西乡宝贵的经验，并且呀加以创造。我呢，希望由我们政府牵头，组织群众成立织布组、熬盐组、中草药采集生产加工组，把这三个生产自救的基层组织啊，在全苏区全部的推广起来。
2: 那可太好了。
0: 哎，坐啊。怎么样
2: 啊？
0: 金融方面的工作怎么样了？
2: 由于国民党经济封锁，货物市场流动不起来，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我们新发行的公债也很受影响。
0: 哎，乌纱应该好卖啊，现在国外都在打仗，这欧洲的乌镍进口中国可占了很大的比重。
3: 前两天潘汉年同志跟我说啊，在香港有很多德国、英国的商人在高价寻找乌纱的货源。
0: 我们苏区的乌纱出口如果能像以前一样换来一些我们急需的货物，对于市场流通和金融货币的稳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2: 这帮助确实是很大，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蒋介石对我们盯得太紧了。国民党别动队在赣州、江口周边频频地制造恐怖事件，我们和粤军的这条线几乎就快要断了。原本我们还寄希望于福建的蔡廷锴，可没想到他也被蒋介石逼到了香港。
0: 记住啊，现在的军阀他们首先要的就是地盘、发财还有生存，他们跟蒋介石呢往往啊都是离心离德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实时的分析，就是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发展壮大
3: 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呀要是有一些军阀有爱国主张，哎，那就更好了，我们呀更应该联系他们啊。
2: 哥，我建议和陈济棠的谈判还是要秘密进行下去，在南方的各大军阀里面他是最会做生意的。

0: 不过不知道上面是否会同意啊，这件事情啊，我就跟他们说。不过博古同志一再主张多印钞票，哎，肯定不能盲目的印钞啊。通货膨胀一旦无法控制，苏区的经济一崩溃，这前线的仗就更不能打。怎么样，你们银行系统的担子很重啊。
1: 说到金库吧，金库现在怎么样了？
0: 小弟现在在石城，金库有他负责，我心里还是有底的。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手紧缺。毛泽民同志，银行系统和保卫部门都是一样的，是我们苏区的命脉。人才扩充固然重要，但是可靠性和专业性才是重中之重。
1: 有一点你必须谨记，任何有私心和心术不正的人，都不能进入你的部门。我们苏歪共和国其实就是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实践。
0: 经济辅助军事，而经济和民生才是本。
1: 任何的教条都不是方法，只有不断的实践，不断的跟实际相结合，我们生存的空间才会越来越大。
0: 我的话你听进去没有，毛泽民？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毛泽民，你听进去没有？
2: 我当然听进去了，你都叫我毛泽民同志了，我还能不听进去啊？是吧，泽东同志？哎，以前呀。
0: 我还说你不够言笑，太严肃。现在可好，轮到你说我了。<笑>哥，你常说心里有光，黑夜也会有光明。我坚信，坚持下去，就会是天亮。
3: 老佛，恭喜你，二苏大通过你，替代毛泽东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可惜可贺，我让伙房给我们俩盛了两个菜。李德同志给我们准备了苏联好酒，我们一起庆贺庆贺。
4: 哎呀，我就不去了，谢谢你的好意。
3: 看什么看什么认真。
4: 你怎么还在看二苏大毛泽东的报告啊？哎呀，值得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啊，我深以为然。哎，还有他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军事斗争的思想啊，我也是越发赞同。哎，
3: 赞同什么？其他的我没有看到，我现在看到的只是耕田养牛，妇女互助。
4: 修路补路，那么点芝麻小事儿。按王明同志的说法，这个就是典型的农民思想。不耕田，我们苏区居民吃什么？不关心百姓生活，百姓如何拥戴我们红军？更何况，我们都是中国人，向苏联学习没错，但也不能瞧不起自己人吧？中国革命难道就不需要切合中国实际？
3: 革命当然要切合中国实践，但是你别忘了前提，首先要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形势。中共六大，我们给斯大林同志他们做翻译，斯大林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现在毛泽东。
4: 干的就是这个事儿，罗普同志。刚来瑞金的时候啊，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对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和偏见。但这段时间啊，我觉得是我们。

0: 自视清高了。毛泽东的思想很符合当下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他在很多方面啊看得比我们透。莫夫，
1: 你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心痛。我现在要以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同学的身份。 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身份提醒你，你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是很危险的。
0: 可能真正的危险。

0: 中央要求加大力度应酬，怎么能减产呢？
1: 再怎么印下去的话，我们的苏超都会变成废纸。
0: 可是中央，
1: 杨厂长，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规律都不讲了，那我们苏区的经济可就都完蛋了。
2: 如果我们减产，那中央一定会问责，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有什么责任我们担，就这么办，绝不能加大产量，
4: 必须要加大产量。
5: 谁让你们停工的？
4: 为什么停工啊？
1: 是我让他们停工的。欧总这儿发行多少纸币是要按市场需求决定的，现在这么不管不顾的乱印乱发，一旦超出限度，必然会造成纸币贬值、物价疯涨，到头来受伤害的可是老百姓啊！
2: 你不要再说了，现在是反围剿的关键时期，必须要保证前线的军饷跟供给，这是军令，
4: 滥发纸币就等于毒酒自饮。
1: 如果有一天老百姓对我们的苏币失去信心，就有可能对我们的政权失去信心。
6: 波谷同志，这是关乎到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大事，我请求你们慎重考虑。
2: 毛泽东同志，我刚说过，这是军令，你如果不执行中央指示的话，那你国家银行行长的位置就换人来做。
4: 毛谷同志，不管你换谁，我们都不会同意。邓子恢同志，
7: 我是中共中央的
4: 总负责，
7: 王明同志指示我必须要执行。
4: 杨厂长、谢厂长，听我的指示，开工，立即开工，加大生产。
8: 孩子玩一会儿，我们先吃。
9: 来，菜齐了。
10: 谢谢大嫂。
9: 客气。
1: 大哥大嫂，我和西君敬个酒，祝大哥大嫂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1: 那新的一年也祝你们一切顺利。
1: 谢谢。哎，
8: 怎么样？你有胃病，你就别喝了。
1: 今年过年，我陪你少喝一点。
8: 那先去喝一杯。
9: 新年
8: 快乐。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8: 嗯，没想到的。哎，想到我们一家人上一次一起过年啊，好像是25年。

0: 到现在也快十年没在一起过年了。
1: 要不是泽明的调令晚下了几天，
2: 调令，泽明你要走
3: 啊？我被调去民干省当财政部长了。
2: 那国家银行呢？
1: 国家银行呢，这个虚职还留着，但是实际工作已经交给了李六如同志负责。
2: 子辉被降职了，现在又让你走，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大嫂，你看大过年的，我说这不开心的，咱们聊点别的啊。
0: 春莲啊，吃点花生对胃好。大哥在这儿啊，祝你去闽赣省一路顺风。
2: 润之，你怎么还有心思祝他一路顺风呢？
5: 在哪儿干工作不是干啊？润莲这次去闽赣省，正好把闽赣的经济好好的巩固巩固。而且我认为，凭借润莲的能力啊，在哪儿都能干成一番事业。
3: 我大哥说的对，当不当这个国家银行行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能做事。
0: 春莲，就凭你这句话，咱们兄弟俩干上一杯。
3: 大哥，我敬你。
1: 嫂子，他们哥俩喝他们的，咱们姐俩喝咱们的。来
0: 来来，尝尝你嫂子炖的这个鱼。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嫂。
0: 哎，平时对你关心不够，也给你来一块儿啊。
1: 那
6: 谢谢，
1: 我也给你加一块
0: 儿。这个掉地下我来。
7: 主席，
8: 哎，主席，哦，
7: 你们在贴对联啊？
8: 奶奶，哎，奶奶，
7: 阿婆，
8: 你看谁来了？
7: 过年好啊！
9: 哎呦，主席来了。
7: 阿婆，我呀，哎，给您做了豆腐，祝您过年呀添福添寿。
9: 谢谢谢谢。哎，你也添福添寿。
7: 谢谢您，谢谢您。笑笑，把这拿进去。哎，
8: 谢谢主席。主席新年好啊。哎，
9: 笑笑，快把炒的花生瓜子拿来。
8: 好，
9: 主席你快坐。
7: 阿婆
9: 快坐。
7: 您坐您坐。
9: 快坐。哎，好。
7: 哎，您慢点。
9: 好
7: 好。阿婆
9: 快坐。主席，
7: 我呀是特意来给您拜年的，祝您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9: 你也新年快乐，健健康康。哎，啊，
7: 谢谢您。哎哎，
8: 主席，吃点花生，现炒的。
9: 主席啊，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你那么忙，那么累，可是你也经常来看我，所以这小正虎啊，也跟你学着大差不差，经常来看我，家里的活啊，帮忙干这儿干那儿的，太好了。知道他，他是红军战士。不知道的，以为就是我们家孩子呢。
7: 阿婆呀，哎，这俗话讲得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哎，
9: 对对，
7: 这大过年的，就是这一家人在一起，过年才热闹，是不是？
9: 是是是。
7: 哎，正红啊，这什么时候是你跟秀秀的喜糖啊？
3: 主席，我
7: 秀秀。你的想法呢？
8: 我听主席的。
7: 哦，那这是同意了。虽然我们政府啊已经废除了包办婚姻的制度，但是儿女大事呢还得一家之主您来做主。大婆，您觉得他们俩的婚事怎么样啊？
9: 哎呀，主席，你吃。哎，
7: 您来您来。
9: 正虎啊是个好孩子，我早就把他当成我自己的亲孙子了。那要他们俩能结婚，那我都开心死，高兴死了呀。我都乐不得了。
10: 奶奶，红哥是您亲孙子，那我是您的什么呀？
9: 你这孩子。
10: 主席，你们不能总都关心我妹妹秀秀，那总得有人关心关心我吧。
9: 你也学会贫嘴了呀。
10: 主席，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哎，
7: 过年好。

0: 现在军事的指挥权全权交到了李德和博古的手上。
1: Stop！
2: 李德同志标注这么清楚了，为什么不按照地图来呢？
3: 打仗要随机应变，怎么能这么死板呢？
4: 我申请暂军。
5: 准备战斗！别杀了，所有的火力点都会暴露了，
6: 绝不能再次修改作战方案。
7: 照目前这种打法，我军会伤亡惨重啊！
8: 请看《大道心火》第27集。

0: 气，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7: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爱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克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

0: 万物一家。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的烧饼。
1: 谁呀？
2: 我。
1: 哦，你回来了
2: 啊！
1: 我还以为是棉花糖的家长来切棉花糖了呢。
2: 棉花糖在咱家玩呢。
1: 啊。
2: 呀！
1: 哎呦，咻！怎么了？
2: 不是，我那双运动鞋怎么不见了？
1: 什么运动鞋呀？
2: 就晨练那双啊。
1: 晨练
2: 啊？
1: 哦，就那个你前两年买回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穿的运动鞋吧？
2: 啊！
1: 我刚打扫卫生，把它送给咱们小区捡垃圾的简大爷。
2: 啊？
1: 怎么了？
2: 不是，我得出去一趟。
1: 不是，你干嘛去？
2: 我得买双鞋去。
1: 哎
2: 哎哎！哎，简大爷，简大爷，
3: 哎呀，小童啊，怎么了？锻炼呢？
2: 哎，这谁这会儿锻炼？我问您个事儿，我的鞋是不是在您那儿？
3: 鞋
2: 啊？
3: 哦哦，对对对。下午啊，你媳妇儿送给我的。
2: 哎哎哎，是是是，
3: 再加上我捡的，都在里边。
2: 哦，好，
3: 好，您自己挑吧。
2: 哎呦，哇，呵，
3: 哎呀，
2: 嗯，是这个。
3: 不是你的鞋吗？
2: 这是我的鞋，但是这鞋里的东西不见了。
3: 这不都在吗？下面鞋底儿，上面鞋带，四周鞋帮，里边鞋垫，全在呀。
2: 我不说这个，这鞋垫下边，您没有发现点什么东西吗？
3: 发现了
2: 啊。
3: 但是，你得说出是什么。
2: 一张卡，
3: 一张什么卡？
2: 一张银行卡。
3: 是这个吗？

0: 你跟我说，这干什么用的？这个您就别问了吧。好，我不问了，回头我问你媳妇儿。哎，别问他呀，我告诉您，这是我藏的私房钱。
1: 私房钱？
0: 嘘，哪有你这么藏的？啊，大爷，我不是说你啊，你这么藏的话。 非出大事不可，那这么说，您会藏啊？哼，那当然了。37年了，一大妈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头。
1: 您跟我说说，怎么藏啊？
0: 你要藏在鞋垫里，容易啊，当垃圾扔掉了。你要找一个既不显眼。 又不被你媳妇儿当垃圾扔掉的地方，比如你儿子玩过的玩具里头。哎，
1: 对对对对对，我儿子看玩具看得紧着呢。
0: 大爷再教你一手绝招。
1: 哦，
0: 你在卡上面写上“一片真爱”四个字儿，再写上密码。
1: 这是干什么呀？
0: 万一叫你媳妇儿发现了，你就说。
2: 高姐，哎呀，在家橱柜里怎么有一张银行卡？是不是你藏的私房钱？
0: 对呀，我跟你说呀，老婆，我藏的私房钱那是偷偷摸摸的想给你换一部新手机当生日礼物。不信你看看，你看看，上面还有字呢。
1: 一片金奈。
0: 哎呀妈呀！还有密码呢，老姐呢？谢谢你，真是感动的，老姐。
3: 那个，祝你们二位晚年幸福啊！再见，
0: 再见。
4: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再见。
5: 小朋友们，去别人家里面玩，临走的时候应该主动帮着把玩具收拾好，再告辞哦。那口香糖走了，
6: 不是口香糖，是棉花糖。都差不多，反正那孩子嘴儿挺甜的。
7: 是。
5: 既然他们都走了，大头你坐下，今儿爷爷得批评批评你。
7: 哎，正好。
5: 我也正要批评批评你了，你，哎，请爷爷先批，不，先说。嗯，坐下。哦，俗话说得好啊，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送我一礼，我上赶着还他一来。哎，我这话怎么说来着？哎呦，
7: 礼尚往来。
5: 对，礼尚往来。 你想一想，人家那个棒棒糖，嗨，棉花糖，人家送给你玩具小汽车，嗯，你怎么就不能送给人家一个玩具呢？就是，
3: 他这么喜欢这些毛绒玩具，你怎么就不能送人家一个呢？不想送给他，我小时候就有这些玩具。
7: 我对他们有感情，那也得礼尚往来呀。你呀，好好想想，你还给人家什么礼吧？嗯，
8: 爷爷，我能还给他一片感激之情吗？
7: 大头啊，你听着啊，你看这些玩具都是从小陪你长大的，那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快不快乐呀？
3: 快乐呀。
7: 哎，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快乐分享给棉花糖？
8: 他不也是你朋友吗？嗯，我去妈妈，我先把这些玩具都收起来，明天再决定，好吗？
9: 好，那赶紧收拾吧啊！哎，大头儿子，收拾玩具呢？
8: 是啊，他说呀，这些玩具都是从小陪着他的，有感情，要收起来。
9: 哎呀，儿子，真棒！ 这些东西虽然不怎么值钱啊，但是要珍惜它。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不许弄丢了、弄坏了啊！
8: 这爷俩，哎，哼。

0: 头在干嘛？
1: 小玩具。
2: 小童啊，你不是要去上班吗？不是说今天早到吗？
0: 啊，是啊，我这不是等大头呢吗？
2: 那你有事先走，我送他去幼儿园。
0: 也行，那我先走了。
2: 好，
0: 大头儿子再见。
1: 爸爸再见。
2: 大头儿子，选好了哪个玩具送给棉花糖了吗？
1: 没有。
2: 是不是还是舍不得呀？你记得妈妈给你讲过一个小老鼠偷油的故事吗？你想成为故事里那个小气的小老鼠吗？
1: 不想。
2: 所以呢，
1: 小老鼠数玉米，数到哪个就是你。
3: 棉花糖，我送给你玩。
1: 真的送给你，为了这次不用当小老鼠。
4: 那你这次可不要再反悔，把玩具拿回去了。
1: 当然不会了，我们都不是三四岁的小孩了，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来呢？
4: 跟过去吧。谢谢你，大头。
1: 不用谢。
0: 哎，大头儿子，今天这么高兴啊？
1: 小头爸爸，我今天特别高兴。昨天棉花糖送给了我一件玩具，今天我也送给了他一件玩具，他特别高兴，我也特别高兴。嘿，
5: 这就对了。俗话说呀，礼尚往来，欢乐开怀。
2: 就是，大头啊，其实啊，赠与得到的快乐比得到带来的快乐更多，是吧，小头爸爸？嗯，
0: 对，没错。所以啊，你要经常拿自己的玩具跟小朋友们分享，这样就很快乐。哎，说说吧，你把什么玩具送给棉花糖了？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您给我买的那个汉堡形状的玩偶啊。
0: 不是，你怎么能拿那？你怎么能拿那么旧的玩具送给人家呢？
1: 不旧啊，棉花糖拿在手里可高兴了，可喜欢了，简直就是
2: 爱不释手。
1: 对对对，爱的手都不释手了。
0: 吃饭吃饭吃饭。
2: 哟，怎么了今天这是？
0: 没
2: 喝点汤。
0: 没事。
4: 不要吵！嘿，
1: 到我了！
6: 队长，我来！
1: 我！
4: 快点！
0: 棉花糖！
4: 一下试试好。啊？小偷试试好。
0: 棉花糖，叔叔问你啊。这个汉堡玩具是不是大头送给你的？
4: 是啊，叔叔，你不会是想要回去吧？我们都不是三四岁的小孩了，送出去的东西就不能再要回来了。
0: 不要，叔叔跟你说啊，叔叔这里有一个披萨玩具，如果你能把那个汉堡玩具借给叔叔玩一下，我就把这个送给你。
4: 我不爱吃披萨，就爱吃汉堡。
7: 小朋友们，小头爸爸为了把汉堡玩具拿回来，这样跟棉花糖说话对不对呀？你就直说
8: 吧。不对。
7: 那应该怎么做呢？
8: 要诚实。
7: 对，要诚实。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哦。
4: 我就没得玩了。
6: 我
4: 想玩胖嘟嘟的魔法棒，如果你能让胖嘟嘟把魔法棒借给我玩，我就把汉堡玩具借给你。
0: 好。
9: 哎，叔叔，我想吃小猴从国外带来的那个巧克力。

0: 等着，叔叔干脆给你买一个去。
1: 叔叔，我现在不想玩魔法棒了，我想见见猪八戒，你把他给我找来吧。
2: 他进去，接着。
3: 大家快来看，猪八戒来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哎，谁叫棉花糖啊？
1: 我是棉花糖。
5: 这个声音我好像听到过。
4: 我听说你想见我呀？
1: 对呀对呀。哈哈，
4: 那你现在见到我是不是很高兴啊？你能不能把这个汉堡借给我玩一下呀？
1: 好啊好啊，可是你可别一口吃了它呀。
4: 你放心，你放心，我不吃汉堡。
3: 好消息，好消息！我家超市进货，冰淇淋进多了，冰柜放不下，所以我爸爸说请你们每人吃一个。快过来！
1: 哎呀，花裙老师怎么组织小朋友走出幼儿园了呢？
6: 胖嘟嘟爸爸太热心了，这个爱心行动是经过家长们一致同意的。
1: 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没有老师的带领和组织，千万不能离开幼儿园。
3: 大了，
7: 小朋友们，大家排好队啊！拿到雪糕的小朋友到外面去等候，我们准备回幼儿园啦。
5: 老师，我的手脏了。
7: 哎呦，明哲，这小手是怎么弄的？胖嘟嘟，你在这儿给大家发啊，老师一会儿就回来啊，大家不要乱跑哦。
1: 啊，谢谢
5: 谢谢胖嘟嘟，胖嘟嘟再见
3: 再见。
4: 给，马上马上就有车。
3: 谢谢胖嘟嘟，给你。这个味儿的好，给你。
1: 谢谢胖嘟嘟，
3: 再见。不客气，
1: 谢谢胖嘟嘟，
3: 再见。给，
1: 谢谢胖嘟嘟，
3: 不客气。
0: 这次可以了，一定能行。
1: 小头叔叔，你还玩小孩的东西呀？小头爸爸，
0: 汉堡可以长在树上。
7: 姐夫。

0: 小头爸爸，我想跟您谈一次话。这个俗话说得好。
1: 哎，反了你了，竟敢学老头爷爷说话。
0: 我错了，我不学老头爷爷说话了。可是小头爸爸，您今天在干什么？小朋友都笑话我。
1: 我
2: 哎，大头儿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能不能帮我把你送给棉花糖的汉堡包给我借回来一下，一小下，行不行？
0: 不行不行，我和棉花糖说好了，送出去的东西就不能再要回来了。
2: 哎呀，不是要回来，是借回来，一个是要，一个是借，不一样的。
0: 什么区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棉花糖一定会生气的。
2: 他不会生气的，你不能硬借呀，你得想点策略呀。
0: 什么是策略？
2: 策略就是办法，办法你自己想啊。但是我答应，只要你把那个玩具借回来，爸爸就满足你一个要求。
0: 乔多爸爸，我没有要求。

0: 就想问您，幼儿园有一个捐助山区小朋友的活动，我能捐一些我自己的玩具吗？
1: 可以啊，我支持你。
0: 太好了，谢谢小头爸爸，我去想
1: 策略。
0: 策略了。哎呀！棉花糖。
2: 大头怎么了？
0: 你能把我送给你的玩具给我吗？
2: 大头，你是不是想要回去？我们都不是三四岁的小孩了，送出去的东西就不能再要回来了。
0: 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你看，我拿了一个披萨玩偶，你把汉堡借给我，我就把披萨送给你，好不好？嗯，
2: 这话好耳熟啊。不过大头，我不喜欢吃披萨。我喜欢胖嘟嘟的水枪，如果你能把胖嘟嘟的水枪借我玩，我就把玩具借给你。
0: 我想吃小萌那个牛肉干，
3: 我要小豪的天文望远镜，
0: 我要小明的水彩笔，
3: 我要棉花糖的那个汉堡。
0: 你们什么都别要了。棉花糖，棉花糖，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2: 当然啦。
0: 那我想把那个汉堡玩偶。
2: 大头，你还想把玩偶拿回去？
0: 不是，我没有。
2: 哼，你还说你不是三四岁的小朋友，我看你就是没长大。
0: 棉花糖，求求你了，小头爸爸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个玩具，我再送给你一个其他的玩具好不好？
2: 不好。
0: 棉花糖，求求你了。
2: 我是说你不用再送给我其他的玩具了，都捐给山区的小朋友吧。
0: 放心，我和我爸爸都说好了，他会给我钱让我捐的。
2: 不是捐钱，是捐玩具，大人们才会捐钱，我们小朋友应该捐玩具才对。
0: 那行，那我就捐玩具。
2: 好。

0: 我来帮你啊。哎呀，
1: 给您。
0: 哎呀，大头儿子，你太棒了。
1: 这没什么，棉花糖听我说您特别想要这个玩具就给我了。小头爸爸，您说的什么策略都没用，还不如直接和棉花糖说真话简单呢。
0: 对，应该说真话，说实话。大头儿子，你说的对。
1: 爸爸，您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汉堡玩偶啊？
0: 因为爸爸喜欢吃汉堡，所以就喜欢这个汉堡玩偶。今天太晚了，回去睡觉吧。
1: 小头爸爸，明天一早我就要捐玩具，
0: 捐吧，把它捐了啊，捐了它。
1: 您不是特别喜欢它吗？
0: 是啊，但是山区的小朋友们更喜欢它，是不是？听爸爸的，没错。
1: 那好吧。
0: 行了，就放着，一会儿爸爸帮你收，你去睡觉吧。
1: 好，谢谢小头爸爸。

0: 小童，小童，哎呦，小童，醒醒，醒醒！
1: 嗯嗯，几点了？
0: 这都十点多了，你赶紧醒醒啊！小花来了。哎
1: 呀，小花来，她来就来吧，她找我干嘛呀？
0: 她就是专程来找你的，赶紧起床醒。

0: 洗漱换衣服，赶紧下楼啊！哎，
1: 你是吗？是啊，
2: 小花来了。哟，那的。
0: 不是，这大伙这都怎么了？这是。
1: 姐夫，我要向你致敬。
0: 这是没错啊。我作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啊，当然是值得大家致敬的。这以前你们没对我这么客气过呀？
1: 以前你也没干什么好事儿啊？
0: 合着我一直干坏事儿来着？
1: 是这个意思啊？你以前没干这么大的好事儿啊？
0: 我这一天好事儿看得多了，你提醒提醒。
3: 你这你们听听，还得说我儿子。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那都干了这么大的好事儿了，他都不肯承认。
4: 姐夫
0: 啊，
4: 你看，这个是我们幼儿园专门给您发的奖状。
5: 老头爸爸，我以后要向您学习。
0: 不是，我看，投篮同志荣获资助山区儿童活动特别贡献奖，精神可嘉特此鼓励。哦，就是那个给山区儿童捐玩具的事儿吧。我就是鼓励了一下大头，其实我什么也没干呢。
3: 行了，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不承认了。你不是往那些玩具里边塞了钱了吗？
1: 可不是。我平常给他这么少的零花钱，没想到他还攒起来捐给了山区的儿童呢。这精神，这觉悟，
4: 就是啊。而且他还在那里面写上了一片真爱，还写上了密码。要不是看到这些啊，那个慈善机构真不敢接他这笔捐款呢。
0: 不是，你们等会儿吧。你们说不往玩具里塞银行卡，捐钱？啊，不是，哎。大头，跟着汉堡搁一块儿的那个披萨呢？
5: 捐给山区小朋友啦。老头爸爸，您真棒！您捐的那些钱可以让山区小朋友买很多很多的玩具。
0: 好。不过这个奖状我可不能拿，因为我不是有意的，这一切都是巧合。
4: 那好吧，不过我还是要代表山区的小朋友感谢您。
0: 还是我大头儿子吧，能让山区的小朋友和我大头儿子一样快乐成长。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

0: 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好呀，色彩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

0: 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好朋友？做出一个这样的面具是不是非常有趣？
1: 我喜欢做面具。
2: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3: 我真是太厉害了。
0: 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
4: 面具节快乐呀，让我们面具节快乐，
5: 面具节快乐，
4: 今天是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友好的日子。我们数到三，然后戴上面具，让你的好朋友找到你。一、二、三。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1: 闪闪遇到麻烦了。
6: 面具节太好玩了。
1: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0: 面具节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1: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6: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4: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6: 可是他不愿意呀，他太难过了。
4: 我有个好办法。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主意。
2: 就这么办。
7: 行动起来吧。
4: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0: 我希望这能成功。黄色，

喜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

0: 只有托马在那儿。啊，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哈？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看看这个。

0: 你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1: 啊，谢谢你们，没有必要做这些的，但我真的很开心。
2: 我有保护色。美美的睡一觉吧。
0: 睡觉多没意思，潘迪，起来玩游戏。
2: 什么游戏？
0: 捉迷藏。
3: 我要玩，我要玩。
4: 2、3、9、10。
0: 哼，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啊哈，看到你了。
3: 潘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2: 潘迪，潘迪，潘迪！啊！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3: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0: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3: 是什么声音？在哪儿？在哪儿？有怪兽！
2: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4: 怪兽！怪兽！
2: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麦粒，
4: 呀吼！色彩精灵，轰！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5: 妖怪上！
6: 潘迪，潘迪，
0: 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4: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6: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5: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2: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洞窟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4: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7: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
4: 不见了。
6: 那一定是他的影子，他刚刚还在那里。
0: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6: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他的吼声。就像这样。
4: 如果他藏在跟他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
2: 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0: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4: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5: 黑色、
4: 白色
6: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0: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6: 好的。

0: 是怪兽的叫声。
1: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2: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3: 我想逃跑了，没人谁跟我一起。
0: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1: 我去看看。
2: 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1: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4: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5: 你们找到我了。
6: 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5: 再玩一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1: 我们也参加。
5: 是绿色的，所以它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0: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它一定在这里。
4: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底相间的。找到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醉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
4: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

0: 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
7: 等你加入哦。
8: Thank you.

0: 与音乐，古典音乐、舞曲、高亢的音乐、轻柔的音乐，
1: 耶！那么演出开始吧。耶！
2: 一、二、三，
3: 一、二、三。

0: 今天的表演，我整个星期都在练舞。
1: 这不公平。
2: 那是什么？彩色冬酷怪，你们在这里等着。彩色冬酷怪，我知道你在那儿，快出来。
3: 你有什么事，彩虹公主？我现在很忙。
2: 忙？你在忙什么？
3: 我在降雨。
2: 我看到了，为什么？
3: 因为我讨厌音乐，而且你们怎么能在彩岩荒野演奏音乐，还在我的洞穴外面？我不喜欢音乐。
2: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音乐呢？
3: 我是一只色彩洞窟怪，不是音乐洞窟怪。
2: 但是色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很期待这一次音乐节，糖糖、小狗精和小巴都非常努力地准备表演。
3: 走开！我要让雨一直下，下到所有人都回家，下到可恶吵闹的音乐全部消失。别想搞什么花招，即使把噪音挪到七彩森林，我还是能听到。不准再有音乐！
2: 我要告诉大家吗？他们一定会很难过，这样不行。等等，这不就是色彩危机吗？我们需要色彩精灵，我们遇到色彩危机了。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哟吼，色彩精明，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啊？怪兽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音乐？
2: 他说他要把雨下到取消色彩世界音乐节为止。
0: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5: 这非常奇怪，怪兽先生最喜欢颜色了，可是他居然讨厌音乐。颜色、音乐和情感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喜欢一个就会都喜欢吧。
2: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他会感谢我们的。
0: 那就让我们教教怪兽先生吧。
6: 我觉得怪兽先生要来听音乐会了，不喜欢也得来。
0: 准备好了吗？
7: 好的，我们来吧，开始演奏。
0: 你呢，彩虹公主？
8: 好了，托马，
0: 让我们为怪兽先生演奏音乐吧。
5: 第一首曲子代表愤怒。
8: 我们听到音乐，我们感受音乐，请展现你的颜色吧，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
9: 哦，这首曲子看起来很愤怒，好多愤怒。
10: 现在是欢快的音乐。
9: 这首音乐带来快乐的颜色，哦，好开心！
5: 让我们来点悲伤的音乐。
9: 这些颜色和音乐简直太般配了，这些颜色和音乐让我感到心碎。
0: 再给我们的怪兽先生一些平和。
9: 哦，如此宁静，音乐、色彩，还有我的情绪。我明白了，音乐、情感和色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太愚蠢了，对不起，我要更多的音乐，更多的情感，更多的颜色。一起跳舞吗，公主？
8: 我很乐意。
6: 亨宝与小青蛙。好痒啊！
0: 听好了，小青蛙，快点从我的水肚子里出来。
11: 不要。
0: 为什么不要？你已经玩很久了，快从我身体里面出来，回到湖里去。
11: 不，我喜欢待在这
0: 儿。别犯傻了，快出去。
11: 不要。
5: 怎么了？我想我最好去看看他。哎，
8: 憨宝在做什么？
12: 一只青蛙跳进了憨宝的身体里，他不肯走。
0: 这只小青蛙太固执了。
12: 你说的对，
0: 彩虹公主。你带着魔法号角吗？
12: 当然了。
0: 这只小青蛙引发了一起色彩危机。
12: 你想让我召唤色彩？

0: 彩精灵。
1: 是的。
0: 可你就是色彩精灵啊。
1: 拜托了，召唤托马、奈迪和闪闪吧！我需要我的朋友们来帮我，我不能让一只小青蛙一直在我的。

0: 我想应该就是他遇到了麻烦。
1: 我们快走吧。
0: 我们来了，汉堡。这只青蛙不肯离开你的身体。
2: 是的，这只青蛙非常固执。
0: 好吧，我去和青蛙谈一谈，我相信我们能把事情解决的。你好，小青蛙，我叫托马。我要求你从我朋友的身体里出来，立刻。
3: 但是这是我的新家，我就是不出去。
0: 我懂了。好吧，那这样。
2: 他在我的脑袋里。
1: 显然住在汉堡的身体里对他来说很重要。
4: 我们该怎么办，彩虹公主？
1: 我觉得友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你好，小青蛙，我的名字是
3: 你是彩虹公主，很荣幸见到你，公主。
1: 告诉我，小青蛙，你为什么想住在汉堡的身体里？
5: 因为你是一个淘气鬼。
3: 我才不淘气，因为我想变成紫色。
5: 你不就是紫色的吗？
3: 不是，我是红色的。
0: 我知道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时就会变成紫色。你介意吗？
2: 请便。
0: 但是红色不好吗？红色是超棒的颜色，奇妙的颜色。红色是快乐，红色是热情，红色是行动力，红色充满了趣味。
3: 红色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更喜欢紫色。紫色很神秘，紫色很重要，紫色很漂亮，哈哈。我只是想变成紫色。
1: 如果你可以变成紫色，又不用一辈子都住在汉堡身体里，你愿意吗？
4: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1: 只要有色彩，一切皆有可能。天空中鲜艳的颜色们，你们用爱描绘了世界。现在我命令你们来到我们身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它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欢乐。这些颜色属于每一个人。
4: 我也有，
1: 也属于你。
0: 红色加黄色是橙色。
4: 我变成橙色了。我变成粉色了。白色和红色变成粉色。
6: 绿色加红色会变成
3: 我变成棕色了。
1: 小青蛙，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拥有彩虹一样的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所有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
1: 正如同学，我觉得呢，刚才你朗诵的还不错，不过呢，感情啊没有那么充沛，从一开始呢就没有进入到这段文字的意境当中去。我们都知道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可爱的人》，我来问大家，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呢？
0: 谁是最可爱的人，指的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嗯，我明白了，要不是他们在前线打仗，就没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金豆老师，通过了看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战士们打仗那么艰苦，很多人都牺牲了。
1: 所以说，作者魏巍在这篇文章里说，这些舍生忘死的人就是最可爱的人。
0: 老师，那我想更多的了解他们。
1: 他们指的是谁呀？
0: 老师，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1: 好好好，我这样，等我回去之后啊，和马老师、宋老师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一次思政课讲座的题

0: 题目就定为
1: 谁是最可爱的人。
2: 两位老师，我有一个好的提议。
3: 看金斗老师神神秘秘的样子，肯定又有好主意了。
4: 对呀，金斗老师，别卖关子了，我感觉啊，你的点子都往外冒了。
2: 这你都看出来了。
4: 嗯，
2: 我觉得咱们这次思政课讲座啊，就来讲一讲最可爱的人。
3: 您详细说说。
2: 你看我小的时候啊，我们班里的同学啊，尤其是男生，特别崇拜战斗英雄，像抗美援朝时期的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我都特别特别喜欢。
3: 我个人的建议啊，这一次我们的重点可以放在那些最可爱的人身上的奉献精神，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更好地珍惜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嗯，很有道理。
3: 在这一次的思政课上呀，我们可以做一些拓展延伸，就从我们现在社会上大热的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长津湖》开始，我们可以聊一聊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解放军战士们，可以聊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不幸牺牲的陈红军烈士，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2: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想到了，我觉得咱们这次思政课讲座的题目就叫做
1: 谁是最可爱的人？
5: 沙正如，你这回可占了大便宜了。咱们刚刚看过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和电影《长津湖》。
6: 嗯，电视剧和电影里面肯定都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所以我还是想去寻找当年真实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双管齐下。
7: 你看，我给你找的资料，抗美援朝，还有血战长津湖。
6: 哇，谢谢，谢谢你，佳农，谢谢你帮助我。
7: 沙正如，你好好准备，祝你成功。嗯。
8: 哎，杜鹃鹃，王一轩，这些英雄们简直太伟大了。黄继光烈士为了保护他的战友们，竟然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6: 我正看到邱少云烈士这儿，他为了大部队不暴露，一动不动，最后壮烈牺牲。
9: 我看的是汶川地震，空降兵十五勇士冒险跳伞的文章，真是太惊险了。
6: 我这儿有一首诗，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8: 我来看看。
9: 我知道这句话，这句话是边防战士陈祥荣哥哥说的，他牺牲的时候只有19岁。
8: 我要在思政课上朗诵这首诗，
6: 我真是迫不及待要上明天这堂思政课了呢。
9: 我也是。
6: 嗯。
3: 同学好，我们本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首先呢，我们有请沙正如同学为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
6: 爱在清澈的事物里饱含深情，当我写下牺牲，泪水就涌出了眼眶。是谁的青春突然定格成一张笑脸？是谁生死相拼，以身许国？边疆誓言为国者，鲜血染红的家乐万河谷，至今流水低回，忍不住悲声。当18岁的战士用生命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喀喇昆仑就卸下苍茫，俯身而来，从国境线上托举起年轻的界碑，再一次告诉世界，这里是中国。流过加勒万河谷的每一滴水铭记着勇敢的战士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依旧保持着护住战友的姿势。吹过喀喇昆仑的每一缕风，不会忘记前出将士的果敢坚毅，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清澈的爱不是流下几滴眼泪就为爱找到了滚烫的出口，而是热血流尽依旧忠心不改。

0: 是一条荒野里的小路对幸福大道的恒久倾慕，是风中微尘对高山大川的虔诚仰望，是摊开的手掌上细密的纹路，是身体里的江河与溪流全部通向心脏一样的你啊，我的祖国。
1: 好，谢谢沙中如同学的朗诵《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资料。

0: 正是在这种坚定激昂的歌声中，中国人民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踊跃报名参战，而参军成为广大青年表达爱国激情的最直接方式。在全国，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数超过千万，从东北到西南，从高原到海边，到处都是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众人情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中，他们一路高歌向前，从离开祖国的那天起，这些年轻人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打得如此艰难。武器装备的劣势和弹药不足，吃饭特别是热食供应困难，冬服紧张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等问题，但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从未改变。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5次主要战役。长津湖战斗中，-4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使交战双方都有官兵被冻死冻伤。被冻死的美军士兵身着制式防寒服，还配备有鸭绒睡袋，而志愿军第9兵团许多将士只穿着南方部队下发的单薄棉衣，在冰雪荒原中潜伏了整整6个昼夜。当总攻号吹响时，有些战士再也无法冲锋，
1: 有的戴着大盖帽，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的耳朵都用毛巾把它这么样子围着，在那个打。我们从那过的，我都不动，我就过去看看，都硬了，起码有120个人。那个场面呢，真是悲壮，那是永生难忘。
0: 而在淞沪峰战斗中，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以100人之力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阻敌3个师长达10几个小时，全连100多名勇士，最后只剩下7人。
2: 人家扔那个汽油弹，浑身带火，有10几个带火的人扑上敌人，抱到一块儿烧死，抠都抠不开抱的。
0: 经过5大战役，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1957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当地群众在这个150米高的山腰上，共同建造了占地约9万平方米的志愿军烈士陵园，这也是朝鲜几十个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共有134名烈士长眠于此。1958年11月21日，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带领志愿军总部全体人员，向长眠在此的志愿军烈士们做回国前的最后一次悼念。几天后，活着的人们凯旋，而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却永远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1958年初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正在按计划从朝鲜半岛陆续撤回国内。您的儿女完成了您的使命，您的嘱托。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英勇顽强，舍生忘死，慷慨奉献自己的一切，你们就是

0: 最可爱的人。
1: 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看完视频资料之后的感受。江农，你有什么想法？
2: 抗美援朝的胜利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1: 说得很好，请坐吧。
3: 曹宏杰同学，
4: 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们，到抗震救灾中牺牲的战士们，再到中印边境冲突中牺牲的勇士们，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不怕牺牲，是大无畏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能够取得胜利的法宝。
1: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看来在学习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呀。接下来金豆老师和几位同学会为我们带来一段诗朗诵，内容呢是谁是最可爱的人片段，大家掌声欢迎。
5: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我祖国的朋友们。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
6: 朋友们，当你听到这些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
2: 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了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
7: 他又把血放进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
0: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8: 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思政课学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精神，他们的精神是始终坚持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富裕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从抗美援朝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从抗震救灾到防汛抗洪，在危难和考验面前，人民子弟兵一次又一次地挺身而出，负重前行，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继续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0: 杜鹃鹃，你是本次思政课讲座的轮值课代表，关于本次的选题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马老师，我和同学们还在沟通中，大家也有不少好的建议。
2: 都是什么呢？还是你们已经想好了要跟老师们保密呀？
1: 那倒不是，就是我们吧。宋老师，我们还没想好，对不起。
0: 干嘛要道歉呢？你们这么认真地对待思政课讲座的老师们都很满意。如果你们没想好的话，可以再想一想。如果准备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老师们也可以一起帮你出出主意。
1: 马老师，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想好了再向你们汇报吧。
2: 那大致的方向有了吗？
1: 有，倒是有了，就是难度系数比较高，我也得一点一点从头开始学习。
0: 你们这期到底准备的是什么呀？你这么一说，成功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1: 那我就透露一丁点儿，跟太阳有关，跟月亮有关，跟星星有关。
0: 我知道了，是航天。
1: 那我再透露一点儿，跟宇航员有关，
3: 载人航天。
1: 回答正确加10分。
0: 他还考上我们俩了。不过这一次选题啊，你们选的十分有意义，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精神谱系之一。
2: 杜鹃鹃，你们如果确定这个主题的话，我呀就和你们一起从头学起，正好补一补老师的知识短板。
0: 可以呀，这一次主题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哎，不过说到这儿啊，咱就不得不说说人家金豆老师。据我所知啊，金豆老师是一个超级科幻迷，如果你们在准备选题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向他请教。
1: 知道了。陈明哥，你在看什么呢？
4: 我看的是杨利伟叔叔写的一篇文章，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载人航天飞船进入太空，但是飞船距离地表34公里时出现了剧烈的抖动，这种抖动已经超出了我们人体的最大负荷，这个时间持续了整整26秒。
1: 宇航员可真是咱们人民的英雄，听说我们的宇航员还能在空间站里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呢。
5: 哦，是吗？
6: 航天员的一日三餐，藜麦桂花粥，红烩猪排，尖椒土豆，石斛炒饭，椰蓉面包，太空香奏，这只是一天的食谱。
4: 哎，最近在咱们空间站里直播的天宫课堂你们都看了吗？
1: 我看了，看了。王亚平阿姨他们做了好几个有趣的实验呢。
5: 对呀，几年前第一次在太空授课的时候，那个失重状态下水膜变水球的实验，这回变得更加精彩了。在失重状态下往水球里面注入一些空气，可以变成一个球中球，通过那个球中球可以看到一正一反两个人像的，真的太神奇了。
6: 就是还有那个神奇的现象，在我们的空间站中一天就可以看到16次日出，因为我们的空间站每90分钟就可以围绕地球转一圈。
1: 还有那个锻炼用的跑步机和太空自行车，还得使用专门的装置固定才能使用练习。
5: 原来
1: 真是有趣啊，同学们。那么咱们这次的选题是载人航天，那么你们认为咱们人类为什么要发展航天技术呢？
6: 要不咱们去请教金豆老师吧。
1: 好。
7: 我跟你们说呀，我小的时候呢，我是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哎，不对，应该是我伟大的理想，就是要成为航天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呢遨游在浩瀚的宇宙当中，为中国人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豪啊！我们人类发展载人航天的意义在于，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8: 不知道。
7: 就是走出地球，为更好更深度地探索宇宙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国家发展载人航天的意义在于掌握人类核心科技，开辟用中国智慧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们知道这些问题都是什么吗？
8: 不知道。
7: 地球是怎么产生的？宇宙是怎么

0: 产生的，我们人类的未来将会走向何处呢？
1: 哎，这个日子没错了，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从1992年开始实施的。
2: 对，这个资料我也查到了，我国计划制定的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让航天员走出飞船，第三步建设我国自己的空间站。
3: 还有那个就是在失重环境下对于宇航员身体影响的问题。
2: 哦，这个聂海胜叔叔在太空课堂中也有提到过，在失重环境下对航天员的心脑血管、内脏器官、肌肉骨骼等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3: 我想起来了，聂海胜叔叔介绍叶光富叔叔穿的那件特制宇航服叫什么来着？
4: 企鹅服。
5: 杜娟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这一次思政课讲座《遥远的天宫》，你们打算怎么展示？
6: 大家准备的都特别充分，尤其是金豆老师和江农同学，他们还一起排了一部课本剧，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名字叫做《太空漫步者》。
7: 这个内容啊，其实我是知道的，只不过现在啊，我们先暂时保密吧。
5: 对啊，宋老师，你还帮他们一起排练来着。那好吧，我们就把悬念留在思政课讲座上，再来揭晓。各位同学好，我们这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遥望天宫。我们首先呢，先请杜娟娟同学来为大家进行分享。杜娟娟，你来吧。
6: 1970年4月24日，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我们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我们国家航天事业中的璀璨明珠——载人航天。
5: 谢谢杜娟娟的发言，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视频资料。
8: 1970年4月24日，
9: 小华，
8: 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在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的第二年，钱学森就提出中国要搞载人航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无法支撑，该工程很快就暂停了，直到1986年这个话题才被重新提起，而后又经历了长达5年的探讨。199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光荣诞生，我国第一批14名航天员在北京航天城面对着5星红旗庄严宣誓。
10: 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不懈。
8: 中国航天史册从此翻开新的一页。1999年11月20日凌晨6点，中国的第一艘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航天发射场升空了，在经过约21个小时的飞行后，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史上第一次飞行试验，成功验证了飞船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的正确性。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先后4次发射无人飞船，技术难题被一个个攻克，飞船性能一步步提升，终于在2003年由杨利伟完成了载人飞船的首飞。
11: 那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说起中华民族确实太了不起了，祖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8: 2005年10月12日，神舟6号发射，费俊龙、聂海胜完成了接近5天5夜的飞行，验证了我国飞船具备多人多天的太空飞行能力。2008年9月25日，神舟7号将3名航天员翟志刚、景海鹏和刘伯明送入太空。
12: 欢迎出舱，感觉良好。
8: 翟志刚进行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行走，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2011年11月1日，神舟8号飞船发射，并与天宫1号完成无人自动交会对接，实现了中国空间。

0: 天技术的重大跨越。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发射，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首次入驻天宫一号，刘洋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女性。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还实现了交会对接，意味着中国已经完整掌握了空间交会对接技术。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将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和王亚平送入太空，神十在轨飞行15天，王亚平还首次在太空进行了中国航天员的授课活动。2016年10月17日，神舟十一号发射升空，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期间，航天员将进驻天河核心舱，完成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3个月的太空差旅生活，三位航天员又过得怎么样呢？花式太空餐，营养又丰富，吃饭需要技巧，一不留神就会错过飘在空中的食物。太空跑车、动感单车、太空健身房正式营业，通过这些运动克服失重对身体的影响。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将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三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驻留，创造了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先后进行了2次出舱活动，开展了手控遥操作交会对接等多项科学技术试验，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保障、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关键技术。利用任务间隙，航天员还进行了2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的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2022年4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全部安全顺利出舱，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自主创新的航天精神需要我们不断传承，让我们共赴星辰大海，不负青春韶华。
1: 今天我们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遥望天宫，讲述的是中国载人航天的故事。我知道同学们已经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以及收获。薛宝龙，你先来。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我想这些优秀的精神能持续给我力量。
1: 说得很好，请坐。
3: 沙淑荣同学分享一下吧。
4: 最令我感动的是刘洋阿姨和王亚平阿姨，作为两名先后进入过太空的女性航天员，给了我们女生无限的鼓舞。我想我长大以后可能不会从事有关航天的行业，但是载人航天精神必定会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中的指明灯。
3: 嗯，非常好，请坐。
1: 王一轩，你来说一说吧。
5: 我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如果将来我能成为我们国家载人航天当中的一员，那么我将无比光荣。
3: 说得不错，请坐吧。陈明哥，你来说。
6: 等到我们长大以后，我想太空旅行已经成为了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体验，到了那个时候，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积蓄换取一张前往太空的通行证。我现在就期待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3: 见解很独特，请坐。
7: 好的，同学们，下面我们要请金豆老师和江农同学给大家一起来表演课本剧《太空漫步者》。金豆老师饰演的是航天员翟志刚，江农同学饰演的是航天员刘伯明。 2008年9月27日。

0: 今日下午，我国航天员翟志刚和刘伯明穿上了我国自主研发价值3000万元的宇航服，准备开始出舱前的舱门泄压工作。
1: 当我和伯明把压力卸到剩一个压力的时候，门撬开了缝，还有向外抽的力，这种力很顽强也很大，这是我在地面的反复训练中根本就没有遇见过的。
2: 我当时也是为他捏把汗，因为我感觉他的全部力量都已经使了出来，这也是我们上去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可能也不光是内外压差的问题。为什么这时候外面还有这么大的力？我把撬棍递给了他。
1: 伯明，让我再试一次。
2: 我们两个人都穿着出舱服，空间非常狭小，当时我为他着急，我心里说，我为你最后鼓一次劲，你要是真的没力气了，我们俩交叉换位，我帮你完成任务，用全力把舱门打开，然后再交叉换位，让你飞出去。
1: 终于我撬开了舱门，美丽的地球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知道当我完全出舱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我们航天人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历史性一大步，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
2: 终于他完成了出舱的全部动作，在把红色的安全系绳挂钩挂在飞船舱外的出舱扶手上之后，他开始上摄像机挥手致意。
1: 此时的我以每秒7.8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成为走得最快的中国人。
2: 我把一面早就准备好的五星红旗递给舱外的他。
1: 这面红旗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各大系统上百名科技人员每人一针亲手绣制的。
2: 他接过了五星红旗，冲着地球，冲着全球的观众开始挥舞起来。
1: 神舟七号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问好，请祖国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请祖国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请祖国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跟随着中国航天员一起遨游了神秘的太空。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航天梦，如果说人类的航天是一部史诗，一部巨著，那么我们中国的载人航天每一次飞行都是一幅壮美的诗篇。走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730多位航天英雄，被称为不朽的军阵。这些英烈用生命展示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无私情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心胸，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赤胆忠心。人类的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人的逐梦之行永不停歇。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经迫不及待要上明天这堂思政课了呢。
1: 我也是。
2: 对呀，至少要看一眼灯再看需要上什么课。
3: 这一次思政课讲座太……我现在就早日期待着那一
1: 杯
0: 什么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我想，
1: 不，
0: 如果日后有幸的话。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暑假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人们的热门选择。图书推荐为你带来南极大冒险。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暑假过半，在这个假期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各地同学们的热门选择。接下来我们先去图书馆看看。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周围276块超大玻璃，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眼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
1: 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转一转，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
0: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人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从少年儿童馆阅读花园的魔法手环，到为新生儿家庭准备的摇篮书香读者卡，再到面向老年人的大字版智慧桌面，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2: 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
0: 除了图书馆，各地的特色博物馆凭借独特的馆藏资源和沉浸式体验，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在青海，国内首家省级自然资源主题博物馆就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走进自然资源展厅，青海完整的生态图景一一展现在眼前。雪豹、藏羚羊、野牦牛这些珍稀动物标本，以及2000多种高寒野生植物标本集中陈列。一旁的生态